0: 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嗯、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嗯、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嗯。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告别五月，就有一个牵动人心的美好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事实上，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有关。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儿童的处境更是糟糕，有的得了传染病，一批批的死去，有的则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儿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利迪策村屠杀时的6月的第一天为国际儿童节。

你知道世界上最早儿童节的由来吗？ 1925年8月，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国际儿童节的概念。 这次大会由54个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 聚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通过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宣言中对于儿童精神上应有的享受、贫苦儿童的救济、儿童危险工作的避免、儿童谋生机会的获得以及怎样救养儿童等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 自这次大会之后，一方面借以鼓舞儿童，让儿童感到幸福快乐，另一方面也为引起社会重视和爱护，各国政府都先后规定了儿童节。

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

我们告别五月，六月首先迎来充满童真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美好可爱的节日牵动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美好的时光。那些回不去的日子让我们充满了怀念。曾经听到一位教育人士感叹，现在的孩子不会玩，没有自己的想法，问他们喜欢什么书，几乎没有孩子敢说实话，敢说他们喜欢漫画，而是程式化的说一些听起来高大上的答案。事实上，他们看的是动漫，是动画呀。儿童节应该是孩子自己的节日，我们不但要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更要重视孩子的想法，要让孩子自己做主。保有一份童真是难能可贵的，流淌的歌声让童真永存。我是童丁。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告别五月，走进充满童真的六月。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来临，一下子把我们的童心纯真唤醒了。各地陆陆续续举行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迎接六一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沉浸在欢乐当中。儿童节的庆祝活动从来都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目也在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感受童年的美好。

和平年代我们提到儿童节，那是开心、纯真、幸福的代名词。历史上战争年代，硝烟中成长的孩子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节日，他们小小的年纪就承担起祖国的重任。历史上中国抗日儿童团的建立，让那时山里的孩子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儿童节。 那时的儿童节是4月4号。抗日战争中，我国的晋察冀边区有数以10万计的抗日儿童团员，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和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董存瑞都是当年的儿童团员。当年那些儿童团员们后来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据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儿童团员们回忆说，那时到儿童节这一天，只要日本人不来扫荡，县里区里都要组织活动，开大会，有时举行歌唱比赛，有时组织操练，几个村的儿童团还较着劲儿，看谁歌唱得好，操练得整齐，得了优胜还有奖品，奖品一般是铅笔等。那时军事训练也是儿童团的一个重要内容。儿童节深深烙上时代的烙印，小小孩童的成长离不开时代大背景。

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

苦难的岁月已经过去，我们多么希望留给童年的记忆永远是快乐、祥和、幸福。走进六月，儿童节的欢声笑语已经在耳畔响起，让我们给自己的心放个假吧，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回到纯真的年代，年少的时光，流淌的歌声，愿童心不泯，纯真永恒，幸福无边。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点。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1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11: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2: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3: 童话假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15: 学习应急知识，
14: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15: 提高应急能力。
1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15: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6.1儿童节将至，一起关注如何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以及如何配备使用好家用应急包。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16: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日前广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举一反三，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 落实情况，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加强指导帮扶和日常监管执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风险、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及时进行回头看，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立足汛期，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注重关注养老院、医院、学校、民宿等场所，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的刚性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注意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统一调度、联合调度、动态调度，保障渡汛安全。继续关注，五月以来，广东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广东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积极防范应对，落实落细预警教应、临灾巡查、转移避险、救援抢险等各项防御措施，成功避险多起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广州从化区65名儿童安全转移。5月14号下午3点多，一场急雨让从化街口镇东城社区好孩子幼儿园出现险情，积水漫进教室。园区老师与东城社区网格员取得联系之后，接报5分钟，7名网格员趟水入园。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从化区供销社工作人员也自发加入护送队伍，与10名老师分工协作趟水护送，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把65名幼儿全部转移到100米之外的安全区域。到达临时安置点之后，社区干部和老师逐一清点，确保孩子全部安全撤出。下午5点左右雨停，积水逐渐退去，园区人员对全园进行了冲洗消毒。水浸发生的第二天，幼儿园便恢复了正常上课。江门恩平市东城镇转移13户21人。5月14号遭遇连日的强降雨之后，江门恩平东城镇全体干部加强对地质灾害点、临山、临水、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巡查排查。14号中午12点48分左右，东城镇镇长吴俊达带队巡查时，发现全林黄金小镇全景湾245号别墅后山山体出现浊水流出、山体错位等异常，第一时间预判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立刻组织

0: 应急队、社区及物业对4户12人进行紧急疏散。当天13时20分，人员疏散转移完毕。13时37分，泥水冲入住宅，堆积厚土最深达到了0.5米。因为人员转移及时，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下午14点，公安属地力量对险情区域实施围蔽管控，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晚上20时30分，考虑到15号到18号天气极不稳定，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转移范围拓展至险情周边住户，通过排查迅速完成第二次转移，安置周边区域9户，常住户9人，做到了应转尽转。梅州罗浮镇紧急转移2名群众，成功避险。5月21号下午，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梅州市出现地质灾害风险突增。当天下午2点多，福美村干部在村内开展汛期安全隐患排查。当巡查到一户姓谢的村民家附近时，村干部敏锐地注意到谢姓村民屋后的山坡处不断地渗出浑浊的黄泥水，泥土有松动的迹象。村干部立即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到镇政府，同时迅速上门找到谢姓村民及家人，告知险情的紧急性，要求他们立即撤离。在村干部的组织帮助之下，谢姓一家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约下午2点30分，屋后山体轰然滑落，大量泥土石块瞬间冲入房屋，导致房屋严重受损，门屏被厚厚的泥石掩埋。险情发生之后，罗浮镇在受灾区域周边拉起警戒线，设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严禁任何人员靠近，防止次生灾害造成伤亡。目前受山体滑坡影响的2名群众已经被安全转移，并且得到妥善安置。罗浮镇也迅速组织新一轮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宣传行动，对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反复提醒群众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撤离，并且报告。
1: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保护。孩子们正处于探索欲最强，但是避险能力却相对比较薄弱的时期，对于各种危险环境缺乏一定的判断，一旦发生意外，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毁灭性而且不可逆的。那么如何提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如何守护好孩子们的安全，对此下面时间节目有请到了广东救援辅助队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兼总队长李凯航。李队好。
2: 哎，你好。
0: 首先咱们说到为什么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这么重要呢？
2: 因为孩子天生好奇，但对那个风险判断能力还不成熟。其实很多事故呢，不是说孩子是故意去冒险，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遇到危险怎么办。那么安全教育呢，并不是出了事以后怎么办，而是让孩子呢从小建立一种知道危险、识别危险、远离危险，还有遇到事情会求助的能力。
3: 那其实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咱们需要分别强化哪些方面的安全意识呢？
2: 小孩子呢应该从小就开始安全教育。那么我们主要分为几个年龄段吧，比如说第一是幼儿阶段，就是3到6岁，那么重点呢是不要乱碰那个火啊、电啊，还有热水，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不要攀爬这个窗台啊、阳台啊，还有学会记住父母的姓名和电话，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大声呼救，能够找到别人大人的帮助。那么这个幼儿阶段呢，重要的是建立这个危险的概念，还有遇到危险要懂得求助。小学阶段呢，6到12岁呢，这个阶段呢开始要强化这个交通安全、防溺水啊、校园安全啊，还有特别注意的，因为现在呢孩子们更早的接触这个网络环境，还有电子产品，像手机啊、 iPad 啊这种的电子产品，那么网络安全也是要十分注意的。那么这个阶段呢 还最好能掌握一点基础的急救还有求助的能力。因为现在呢，很多孩子呢开始独立的上小学啊，还有接触网络和短视频，那么风险呢比过去呢是明显增加的。比如他们会模仿危险的视频，还有私下去河边玩水啊，还有骑单车闯红灯啊，乱穿马路啊，在网络上泄露个人的信息啊，被这个游戏充值诈骗诱导等等。那么这一阶段呢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只告诉孩子不要这样干，还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万一遇到这些事情以后怎么办。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青少年的阶段，就是12岁以上了，那么重点更多转向于心理安全啊，社交安全啊，网络诈骗啊，极端行为的预防，应急处置能力，还有青春期孩子容易出现的逞强心理啊，从众心理啊，对危险的过度自信，比如说别人敢跳水我也敢做，别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也没事，网上认识的人呢、是我的好朋友啊，不会骗我的。那么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的心智呢你说他成熟嘛，也没有到成熟的阶段，但是他是会自己呢，他自我意识呢就比较强了。那么所以这个阶段呢，家长和老师呢更需要是平等的沟通，而不是简单的命令。那么否则呢，这些小孩呢表面上可能迫于你的权威啊压力啊答应你呢，实际上他的心理上不会真正的接受，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和你对着干。
0: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特点不一样，那咱们怎么样去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哈、做好安全教育呢？
2: 怎么样培养这个孩子的安全意识呢？我觉得有三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常态化，不只是在就是平常的就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全月里只讲一次，那其他时间就不管了。还有呢，要情景化，不只是只讲理论，这样滔滔不绝的跟孩子们去讲课式的去讲，而是要进行一个情景化的一些训练吧。比如说我们看视频啊，进行一些案例的实际案例的分析啊，让孩子真正的理解风险所在。第三个是演练化，那么比如说消防的防火的疏散啊，防踩踏啊，防溺水啊，自救互救的训练啊，甚至地震坍塌的一些逃生演练啊。那么因为人在紧急的状态下呢，真正起作用的是肌肉记忆，就是平时练过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呢，人的脑子是懵的，你不会说很多的理性去回忆我们所讲过的所谓的理论啊、知识啊等等，他只会第一时间反映到我曾经这样做过，变成一种本能的记忆，肌肉记忆。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的常态化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安全演练，让他们知道呢，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要逃生，才不会呢发生情况的时候慌乱啊、躲藏啊。实际上就是要培养他们应急的反应能力，就第一反应能力。
3: 这是关于锻炼他们的能力方面哈。那我们知道现在也正值夏季哈，其实夏季往往就是一些溺水事故啊等等的高发期，而且虽然说咱们社会说了很多哈，但是每年到这个季节总会说这样的事情，咱们说屡见不鲜哈。针对这一点，就针对夏季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对孩子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其实孩子呢就天性就喜欢玩，还有夏天嘛，他们喜欢水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要求吧，我觉得。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安全教育呢，总是说片面的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其实是真正你是违背了这个孩子的天性，所以呢我们取得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每年我们天天的讲防溺水，那么每年呢实际上这个溺水事故呢造成的悲剧还是源源不断的，还是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你从孩子天性出发呢，我们像大禹治水，你赌不如输， 就是在家长老师的带领下，

0: 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去游泳，去一些可控的环境下去亲水，进行一些亲水的活动，那么让孩子们也了解到什么情况是安全的，什么情况是不安全的，是会有危险的，而不是单纯的去阻止他们接触水，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1: 那在这方面哈，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足以给大家警示的案例呢？
0: 青少年的案例呢，比较常见是结伴去玩水，那么特别是放假以后，我们有些小孩呢是来自农村啊、山区啊，那么可能就会结伴玩水了。当一个孩子落水以后呢，那其他孩子呢会因为害怕或者着急呢，盲目的下水施救，那么结果呢会造成多人的伤亡。另外一个呢是在那个发生危险的时候呢，有些小孩呢就有人落水了以后呢，有些小孩他紧张害怕，那么又不敢告诉大人，就偷偷的跑回家，那么结果这个溺水的小孩呢是家长发现了失联了以后再去寻找，那么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救援的时间了。还有一些案例呢，就是你说城市的吧，主要是我们是一些景观的池子，有些池子呢像小区里面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吧，就是有些小区的池子呢，它浅水区跟深水区呢是没有明显的区分，但其实你说深水吧，对于大人来说几十公分、60公分到1米的水它也不算很深，但是对几岁的小孩子来讲，那么这个呢，这个水深呢，如果他不会游泳或者其他原因抽筋啊等等的原因呢，那么这个水深是致命的。当然对于大人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的水深只能及到我们大人的成年人的腰部。那么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就疏忽了，比如说我们小孩去玩水的时候，在这些小景观池子里面玩水的时候，必须你的眼睛是不停的，不要离你的视线不能离开小孩的。那么有些家长呢，可能就看手机啊、看小说啊、刷短视频刷了入迷了，就忽略了照顾。而这个时候呢，万一这个小孩发生溺水的时候呢，就不能及时的进行救援，也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机。
1: 那怎么样去预防这类事故的发生呢？
0: 首先吧，我们刚刚说的，你在家长啊、老师的带领下去参加一些游泳活动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能说，虽然说这些营业场所呢，它有相关的安全规范，但是有时候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嘛，也可能疏忽了这个监控。那么，所以我们家长跟老师呢，你就必须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不能将我们的视线脱离小孩，要不停的、不间断的进行那个监管，要看着他怎么样。
2: 咱们提到今年的这个安全生产月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咱们怎么样去排查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给他们营造一个安全成长的氛围呢？
0: 像暑期啊，暑期呢，小孩呢外出增多呢，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交通安全。就是骑车啊、滑板啊、横穿马路啊等等风险呢会增加的，所以呢要注意，包括在小区里面，就算是封闭的小区，如果他在车道里玩耍，在地下室玩耍，那么是很危险的，要告知我们的小孩要注意这些风险。还有呢，要特别注意汽车的盲区啊，不要乱穿马路啊，就突然之间穿过马路，就是所谓的鬼探头，这些都要注意避免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高坠的风险，就是天气热以后呢，很多家庭呢会打开窗户通风。有时候呢，我们虽然说家里面安装了一些矮的防护栏，但是呢，有些防护栏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牢靠的。那么所以呢，家里有比较小的低龄的小孩，就是10岁以下的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把那些容易攀爬的沙发、桌椅啊放在窗边。那么有时候小孩子调皮起来、闹起来、追逐起来呢，可能就会忽略了危险。那么爬上那个桌子， 一下不小心

0: 就从窗户或者护栏上翻过去了，翻出去了。还有是暑期呢，我们家庭中的这种刚刚说到的网络安全，孩子在家使用手机啊、iPad 啊、平板的时间会增加的，就容易遇到一些游戏充值的诈骗啊、网络诱导啊、模仿危险视频啊这些风险。那么家长呢，要关注孩子使用这个电子网络电子产品所接触的一些内容。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李队的分享。明天不仅仅是六一儿童节，也是安全生产月的第一天。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对于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要怎么样去查？对此下面时间一起来听一听广东救援辅助队医疗应急分队副队长老景辉的分享。
2: 很多孩子发生意外并不是因为危险突然出现的，而是平时的一些隐患没人注意。尤其到了夏天，孩子的活动多了，这几类问题家长和学校最好经常从这几方面着重看看。一查，水边有没有危险。小区景观池、河边、水渠、鱼塘、工地积水，这些地方最容易出事。重点看看周围有没有护栏，能不能轻易靠近，有没有警示提示，地面会不会打滑。有些孩子并不是专门去玩水，而是路过时好奇靠近，而溺水也不一定发生在深水区，潜水同样危险。二查，窗户阳台安不安全。天气热了，很多家庭会开窗通风，这时候要特别注意高处坠落的风险。重点检查一下走廊窗边有没有椅子、柜子之类能攀爬的东西，防护栏牢不牢，纱窗有没有松动，阳台有没有容易翻越的位置。尤其小一点的孩子好奇心强，大人一转身就可能爬上去了。三查，家里的危险物品有没有收好。很多危险其实就在家里，例如药品随手放，热水壶放太低，大柜重物容易倾倒，插座充电器有没有保护，清洁剂消毒液装在饮料瓶里，打火机刀具孩子伸手就能拿到。孩子很多时候并不是故意捣乱，而是不知道后果，所以危险物品不能只靠提醒，最好是真正放大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四查，孩子活动的地方有没有交通风险。学校门口、小区出入口、停车场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注意看看有没有乱停车，电动车会不会突然冲出来，孩子会不会从车后跑出来，接送高峰时人车是不是混在一起。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不要让孩子在车头车尾附近玩耍，很多孩子个子小，司机在车里有可能看不到。五查，手机和网络有没有失管。现在不少风险其实就在网上，家长平时可以留意孩子最近在看什么视频，有没有模仿危险动作，有没有陌生网友联系，有没有偷偷充值转账，是不是长时间熬夜玩手机。有些危险内容孩子会觉得好玩刺激，但根本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网络安全很多时候比想象中更重要。六查，学校和公共场所有没有明显的隐患。像学校、培训或者托管机构、游乐场这些地方也要多留意，比如消防通道是不是堵住了，体育器材有没有松动，楼梯扶手、栏杆挠不挠，地面会不会太滑，周边有没有施工区域。安全不能只靠老师的提醒，环境本身也很重要。七查，孩子最近的状态有没有异常。有时候真正需要注意的不一定是环境，而是孩子本身已经出现了变化，要留心观察孩子是不是出现突然不爱讲话，情绪变得很烦躁，不愿去学校，经常躲着某个人，或者长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还有接触一些危险挑战内容。这些情况的背后可能是被欺负了，网络上受到影响，心理压力太大，跟着别人做危险的行为。很多孩子遇到问题不一定会主动说，所以家长和老师平时要多观察多沟通。最后说一下，很多安全事故事后看着并不复杂，往往就是一些平时没注意的小问题，最后才出了大事。

0: 室，一个没锁好的阳台，一个养金鱼的水缸，一次应该没事吧这样的侥幸心理都有可能变成了危险。安全这件事最怕的不是条件不够，而是觉得不会出事。平时多检查一点，多提醒一句，很多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但至少可以把风险提前发现，提前处理。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2: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6: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7: 提高应急能力，
6: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我们一起关注如何配备和使用好家用应急包。为大家请到的是数字减灾广东区域服务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家用防灾应急包新国标起草人之一陈朝阳。陈老师好。
9: 好的，大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款这个家庭应急包。这款为主，我们主要是以城市

0: 型的家庭火灾量身定制的。火灾的发生现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2025年我们全国家庭发生火灾造成死亡的概率比例已经占到了84%。家庭一旦发生火灾，那我们自救互救非常需要，特别是高层和超高层的住宅，这个消防的力量救援呢也有它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个是世界性的难题。
1: 对对对对，
0: 那关键时候就得更多的时候靠自己预备有这样的应急产品和技能，
1: 有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首先有东西能用，
0: 是的，
1: 你才能有效的去灭火或者逃生，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咱就从头到尾看，
0: 从头到尾看，好吧，好，我们也结合一下我们常见家庭火灾发生的几种这个应急逃生避险的方法来结合开展讲。先说我们的产品大概的功能，第一个灭火毯，
1: 灭火毯
0: 就是用于像灶台起火，
1: 这个我们打开来，
0: 对，这个打开有那个玻璃纤维也要小心。
1: 对，尤其要提醒大家，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小孩拿这个灭火毯出来玩，
0: 对，然后全身都是刺。
1: 这个咱们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看到表面非常的平滑很光滑，但是一旦说你玩来玩去，它里面的玻璃纤维就飞出来，就扎伤手之类
0: 的。这个玻璃纤维是我们目前目测是看不到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因为玻璃纤维具有很好的防火性，所以呢在通运的材料，这个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它的通产品的物体属性，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般不直接接触这个灭火毯的材料，而是直接拎起这两个吸带，从我自己的这一边像火，比如说这边是个火苗或者是一个灶台，
1: 把它盖上
0: 这样把它盖上，然后收拾好边缘，不让这个烟雾出来，通过窒息的方法达到这个灭火的
1: 隔绝氧气。这个毯哈，它其实咱刚说了玻璃纤维，然后我们看一看它挺厚的，其实主要是个什么材料？
0: 就是玻璃纤维材料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常温的就日常的火焰在是对它燃烧起不到可以阻燃的作用所以就把空气隔离在一定的空间内，达到灭火的原理。因为火灾的元素一个就是热点，一个就是这个助燃物还有一个就是可燃物组在一起。
1: 对，那我还想问，比如说电器火灾那个电器它正插着电呢，
0: 是
1: 有火出现，咱把这个给它盖上，然后那个火就会消失但是它要插着那个电，咱要怎么办呢？
0: 对，如果是电器类的着火呢第一原则就是先断电。
1: 断电
0: 对，不管是使用哪种灭火方法第一原理都是要断电所以我们平时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一定要知道家里的总闸开关在哪里，在任何情况包括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条件洪涝地震也好这个造成这个哪怕外面雷电风雨交加什么我们都要最好是第一时间通过断电来阻绝。
1: 您刚刚一说到断电我就想拔插销，其实不是拔插销，是把家里的那个总闸给关了，是吧？
0: 总闸，因为一般家的总闸都会是在柜的里面
1: 对
0: 所以比较隐蔽一点，为了美观但是大家所以要全家要很熟悉在因为人在比如说电器发生火灾的人一定是很乱很乱的，如果这时候使用不当，比如说用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可能用水灭火那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二次事故，触电事故发生。
1: 对对对对，其实就像我刚才您刚刚说一定要断电，我就是反应时间很短，我第一想我就是拔插销。
0: 拔插销，
1: 其实如果说咱们有这个意识就知道其实我是要把那个家里那个总闸给关一关。
0: 对对，因为拔插销就近原则，如果插销那里因为原则上电器着火插销那里已经属于火源点的周边，迅速的通过关总闸能达到更好的这个避防达到这样的一个应急的保障的一个功能。
1: 是这个把它扑到这个火上，然后它大概多长时间这个明火大概就没了？
0: 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它没有烟也没有了然后也没有看到这个透过这个也没看到里面有明火了那一般都是2-3分钟左右那我们就可以尝试性的揭开看一下然后有没有也当然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可燃物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复燃所以我们尽量时间长一点
1: 给我感觉如果底下还有什么小火星我就会拿着一个什么硬的东西在这拍两下可以吗
0: 尽量不要因为在拍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让这些拍的比如说我们炭火炭火如果在拍的过程里面可能这炭火就会事件或者油锅起火它可能油里面它也这个通过吹打的时候就一样会事件以后要么烫伤要么可能让火点 继续扩大了。
1: 哦，是，所以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刚刚这种下意识的想法，其实就都是错的。
0: 对，人的本能反应一般都是不是最好的这个应急处置方法。
1: 所以有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答案储存在头脑当中哈、万一说电器或者厨房失火，第一时间去找到这个灭火毯，
0: 对，
1: 然后拎着上面两个袋子，一下子把它铺到火上，
0: 是的，
1: 不要有什么多余的动作断电。
0: 所以如果应急包，家里哪有应急包呢？不要把整个包存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而应该把这应急包是分别放在不同的应用场景。
1: 这样子，
0: 是的，不是整个包，整个包放在那里的话呢，第一，越放越久，你可能把它都遗忘了。紧急的时候，你可能都忘记了想起来。
1: 到底里边有啥忘了？
0: 对，同时可能过期了一些物品。那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放，比如说以这个灭火毯为原理，那我们灭火毯，你看这上面有个钉，它就是用来悬挂，挂在灶台最近方便的地方，然后在取的时候，刚才不是有两条带吗？迅速往下一扯，
1: 对，
0: 就进原则。
1: 就是比如说把它挂墙上，然后把这个一扯开，然后两条带子一露出来，
0: 对，
1: 瞬间就可以把它给盖上了。
0: 没错没错，都不需要扯这个魔术贴，直接扯那两根带子。
1: 哦，这个两个带子，
0: 对，一扯就下
1: 来，
0: 迅速就可以达到效果，因为都是争分夺秒的。应急时间
1: 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灭火毯，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哈？
0: 是的。
1: 但是咱刚刚说到哈，就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挺多讲究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挂在墙上，这么一抽，
0: 直接
1: 其实就抽出来了。反正就是那个火突然间出现明火，咱动作就得快，是吧？
0: 没错，动作快，
1: 唰一下。
0: 对对，特别适合这个油锅着火。那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呢？其实我们这个有这个锅盖，就是油，对，最怕的油锅着火就是用水去灭，这样燃烧面积会迅速扩大，那就把火助燃了火苗。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隔绝法，锅盖也好，灭火毯也好，甚至扔一把青菜进去也好，都可以达到降温和隔。
1: 这个也是个办法，扔。

0: 材料的，是吧？有干粉的，像这种是水基的，还有其他各种原料的，都能达到这个一定灭火的效果，只是各种物料不同。
1: 对，其实灭火器很多种类哈，咱们看各种的，您刚刚说的有很多种类，那这种是
0: 这种我们是叫水基型的，它的底基料就是带一点水性的。你看它这上面注明呢，可以适合于 A 类的，就是固定材料的。B 类的是可燃这个液体的。E 类的就是带电的物件的火，就是刚才你说的电器的火，但我们都提倡先断电再灭火，对吧？还有 F 类的就是油脂类的，像厨房就比较适合的。
1: 咱刚刚说这个不能说这个油锅着火它去淋水，但这个又是水基灭火器，这个水基灭火器跟普通的水连上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这个水是经过这个化学作用以后的水，不是我们普通的自来水。它起到的原理就是也是通过这个产生这个水汽，然后通过隔离空气的方法达到灭火的原理。这个水和我们传统认识的自来水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使用方法我想大家都非常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会。
1: 我是没实际操作过，所以我其实也一直都不会。
0: 是的，你看一般这种也好，我们传统的干粉的八消也好，一样，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拔开一个八消，
1: 然后呢
0: 对准喷水口，对准火苗的根部进行按压以后进行喷射，这时候离我们的火苗仍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进行喷射，可以达到灭火的原理。
1: 我觉得拿到这个就首先得学习一下它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它后面有几类的这个场景，大家要记住说究竟是哪几类可以用这个水基型的灭火器，就不要说用错了，是吧？
0: 水基型的好处就是说它几乎传统的这个常见的火灾灶它都能用。那我们经常见到的干粉的它的灭火的这个材料也是比较通用型的，但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喷射以后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比较大的污染而且很多物体被干粉喷过以后，这个物体本身可能就即使没燃烧过可能就丧失了作用或者美观度了所以我们就尽量推荐现在用水基型的比较多一点。
1: 是，这是灭火器啊。其实说到灭火器，刚刚也说就有很多这种这个新型的嘛，比如说之前我看到一种灭火瓶说可以直接扔进去。
0: 是的，
1: 但是我问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做这个应急的做救援的朋友，又说那个好像并没有一定的就是规范也好，资质也好，就属于说不是说特别特别正规的产品，是
0: 的，
1: 是不是？
0: 它有一定的灭火原理，但是目前在国家消防的这逃生类工具里面，还没有将这类的投掷型的灭火器纳入到我们的监管目录里面来。一方面是它的投掷效果还有所考验比如说它对于立体结构的火，因为它是利用投掷的方法将液体炸开以后，对于平面的油火呢起到的效果相对还比较好，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沙发一样的这样的立体的结构，那我们投掷过去的时候，有可能第一投掷它不会裂，第二个是投掷过去以后呢，它裂开的液体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过，
1: 但
0: 是剩下去的
1: 没
0: 有散开，所以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灭火效果，但这个没有我们这个现在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一类的灭火器效果好。买这一类产品，刚才的灭火毯还有灭火器，以及等一下讲到这个防烟面具，对，它都要强，这是国家山西强制认证的，所以我们买回来的产品第一一定要看到这里有国家通用的这个消防的认证产品，通过这上面扫码以后可以看到这个产品适合由正规的厂家出厂的然后来追溯然后保证这个产品是真正的应急产品，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这个作为广大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识别的，因为这是应急的产品我们不要去图便宜
1: 或者是图新，觉得新的东西就方便就好，
0: 去买一些这个不适合的产品关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救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自身的华宝那我们不能去忽略它。
1: 对，我们看到这是有两个，一个黄色的 S 的标，一个红色的 S 标。刚才咱们的灭火毯上有这个标吗？
0: 对，灭火毯这里也有的是的，
1: 是，就一定要认准这个这个黄色的这个 S 的标。
0: 对对，认准这个标。当火灾发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怎么样去在早期的时候，刚才通过灭火毯和灭火器就消灭火灾当火灾到不可控的时候就是变得更加严峻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办法逃生。
1: 对，逃生
0: 逃生是最重要的。那火灾我们85%以上的火灾造成人员死亡呢，主要的都是吸入有毒烟雾，
1: 其实不是火，是烟
0: 不是，对，不是烧死的是吸入浓烟以后窒息中毒而死而亡的，
1: 叫防烟。
0: 对，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个就是防烟的工作那防烟的话那这就是那个我们简称要防。

0: 防烟面罩，
1: 嗯，
0: 这个标准叫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那这个也是国家山西强制的标准，那也一样有这些消防的认证标志。
1: 我刚看到这对两个，一个
0: 对，
1: 红色的，一个黄色的，
0: 没错，
1: 一个 S，
0: 一个追溯的啊，对，
1: 对，
0: 消防标志，它是首先是合规的厂商，国家有规定目录里面的一些厂商才能出来。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防烟面具是如何使用，以及它的功能以及如何去区分。
1: 是。
0: 那首先，我们拿到一个防烟面具，包括我们在入住的酒店啊、公共场所里面，现在酒店国家是强制要求，不管民宿还是星级酒店，必须房间里面有2个这样的防烟面具。
1: 对，我
0: 所
1: 经
0: 以，
1: 常看那酒店柜子一打开
0: 对
1: 就
0: 对
1: 有
0: 对，
1: 这
0: 都有
1: 个，
0: 的。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住入住酒店，第一时间得检
1: 看
0: 看
1: 看防
0: 看，
1: 烟面罩在
0: 对，
1: 哪儿。
0: 看看。然后第一怎么看？第一是看它的保质期是不是在这个保质期范围内。第二个呢是看什么呢？看它有没有被拆封过啊？你看。这些都是没有
1: 好像
0: 拆
1: 说
0: 封
1: 这个
0: 的，
1: 一拆就失效了，是不
0: 对
1: 是？
0: 的。这个产品是一次性产品，那
1: 这一拆我不用，我只是把这个盒子打开，它也
0: 的
1: 不行
0: 盒子打开还没问题，但是盒子打开以后再打开里面的真空包装，那就彻底失效了。防烟面具的核心是这里面有滤毒罐，滤毒罐里面的物体如果和它是会和空气中产生化学反应，达到滤毒的作用，所以真空包装就是为了杜绝这个空气进去。所以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盒子，外面是完好的。结果里面发现已经没
1: 漏
0: 有
1: 了，
0: 真空
1: 不
0: 了，
1: 真空
0: 那对这个产品就肯定也不能使
1: 就
0: 用了。
1: 失效了。
0: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只是外包装有点破损，打开以后里面是这样的，也在保质期范围内，那原则上这个产品还是可以使用的。刚刚说到酒店，如果发现已经被拆包装的，一定要强制要求我们的服务员
1: 换一个，赶紧
0: 更
1: 换一
0: 换一
1: 个
0: 个合规的产品，这是为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
1: 对，这东西戴我看过一些视频啊，戴不难，但是我还看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能盲目的相信它，觉得你戴一个防烟面罩，你就去哪儿都
0: 行。对对对，它有很多要求，
1: 不是啥都防的，好
0: 像。对，比如说我们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低于18%的时候，这个面具就发挥不出作用出来了，因为我们人体吸收的空气里面的含氧量要高于18%左右，我们的呼吸才能比较顺畅，才是正常的。所以它也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初期，在烟雾中的时候，如果是有明火的时候，它也不适合。
1: 就是说那种烟很大，你明显感觉到里边空气少了，你这个时候你再带着它，其实不能从这个浓烟中穿过。
0: 对，这时候我们要找有空气的地方，也要找有空气，不是因为如果已经浓烟很黑了，这里面的含氧量是已经很低了，那我们就要错开，比如说这匍匐前进、爬着前进，然后下面可能我们还能找到相对比较有含氧量高的，
1: 那烟都往上飘嘛，
0: 空气，对的，
1: 是，就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觉得我只要带着它，我就啥地方都能去。
0: 是的，是的，是的，它
1: 只
0: 是。

0: 讲讲重点哈，
1: 对对对，
0: 两边这个塞子全都拔下来。
1: 没错没错，重点。
0: 不然你气进不来也出不去的话，那就白用了。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迅速的开不出啊，这就达到了这个滤毒的作用。那我们再对材料做一些了解，这个呢是这个我们的就是防头部的罩。对对，这个材料本身是具有一定的阻燃性，就是接触火焰以后它没不会延续燃烧，对，然后这个面具的要求就是所有的外部的材料都是具有阻燃性的，所以如果您买到的手里的面具，包括这个绳子带子，用火一点，发现它会持续燃烧，这个
0: 产品
1: 就是
0: 不
1: 合
0: 规的，是吧？
1: 对对，
0: 都是阻燃材料，
1: 是的。然后这就是滤毒罐比如说一般我们买回来的产品，它上面的型号，它都标注了注明了它的，比如说这个是30A，那就是寓意着这个防烟面具的有效防烟这个时间是30分钟现在市面上我们大概看到大部分都是30分钟，
0: 还有60的吗？
1: 很少，因为60就意味着它里面的滤毒的
0: 很多
1: 很
0: 沉，
1: 就很沉，
0: 是吧？
1: 对，那这个是一个滤毒罐，我们可以看到空气有毒气体从这里经过，里面总共有3层，三层以后就达到滤毒的作用，第一层是我们叫干燥剂，就可以就吸做到干燥，也可以吸附中空气中的有毒，像一些这个水汽的一些原理。第二层呢是叫我们叫触媒，触媒就是一种专业的化学材料，那这个材料的核心就是将有毒气体中的主要是一氧化碳，通过化学反应以后变成无毒的，比如说二氧化碳，然后呢由这里面吸入进去，
0: 是，也比较轻哈。
1: 对，然后第三层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滤烟棉，所以总共通过3层达到这个滤烟的效果，那市面上我们做过多次的拆解实验，买一些很便宜的防烟面具哈，哪怕它可能外面也有假冒伪劣的这些三字标志，那买回去以后我们拆开发现里面就是简单的竹炭，这没有触媒这些化学原料，所以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消毒的这个过滤毒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是外观咱们可能很难看得出
1: 来，
0: 但是一定要看包装，
1: 看包装
0: 上面有没有这个消防的标志。
1: 拆
0: 不拆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前头后头进气出气的地方其实原来都
1: 是
0: 密封
1: 的，
0: 可能为了防止它的这个化学物质是挥发，用的时候就一定要保持两面都通风。
1: 是的，
0: 那您刚刚说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原料哈，感觉还是有一定成本的哈，就市面上这种这个防烟面罩大概多少钱一个的话？
1: 对，我
0: 咱是相对可以放心一点。
1: 对，我这么说吧哈，一个参考消息这个市面上的如果在零售渠道平台上面价格低于这个40块以下的，那我们就要谨慎了对，如果在网络上您卖到了什么19.9啊那些的，我就可以奉劝各位大家这里面有猫咪对，因为从我们的原材料成本到各个环节来讲，我们保证这些安全的情况下，这些材料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千万不要应急产品，不要图便宜。我想记得去年的315晚会还曝光了，
0: 对，那个灭火器
1: ，越灭火越大，对吧？最后一查，跟很多品牌厂商都在内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好的东西它的成本都是相对会高那么一点点，
1: 是的
0: 咱们关键时刻要保护生命安全的这个东西，就是有个参考价还真的是比较好，记得给大家画了一个40左右的一个线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线，
1: 对40左右或者低于这个再低于这个价格就几乎没有利润的，当然有一些是搞促销可以便宜一点的哈，这个也就看然后认准这些品牌，因为品牌都有在消防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的
0: 就是这种，我觉得尤其住高层的朋友家里是不是就是常住人口大概每人一个的这个量配备着
1: 对，其实家庭配备这个很重要，然后我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那有的大家接受过很多的这个宣传渠道宣传的知识点就是湿毛巾捂口鼻，
0: 对，我刚想问这个湿毛巾捂口鼻跟我们这个有啥？
1: 刚才我讲解了这个我们防烟面具的滤毒原理，那现在你觉得湿毛巾还有用吗？
0: 刚刚咱说里面有干燥剂，
1: 有
0: 这个触媒，
1: 有触媒，
0: 但是湿毛巾里面只有水。
1: 对，湿毛巾只有水，所以在
0: 简单的阻隔一下，
1: 对，在非特别紧急情况下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情况下，我们可能才是最后用了湿毛巾这一招。但平时我们应急的过程里面，尽量不要有用湿毛巾的这个意识。一个是我们去 弄一个

0: 湿毛巾需要时间，对吧？要几十秒的时间湿完毛巾，折完叠以后，或者去找水源，这个时间往往可能浪费了你逃生的时间。
1: 嗯，其实就是有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逃生的时间其实就 按秒计的，
0: 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几个小朋友在家里，然后着火了。然后呢，他们就跑到洗手间去，然后把毛巾湿完了，每人配一条毛巾，然后匍匐逃生。哎，从逃生的动作来讲，非常的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逃生，但是致命的地方就是明明可以跑，为什么要去弄湿毛巾？
1: 就是你弄湿毛巾的这几秒钟的时间，这个烟可能就比原来大了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素，就湿毛巾可能还要耗掉你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湿毛巾起到的原理只是说将空气中的热量通过水和多层的毛巾达到一定的降温效果，而水是无法跟一氧化碳相容的，所以我们讲句开玩笑，只能说让你比较舒服的吸着一氧化碳，
1: 算了
0: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考虑用湿毛巾来口鼻，除非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或者
1: 是
0: 非常短的距离内
1: 都没有，
0: 我们憋一口气能冲出去，没办法中的没办法，但平时日常中我们建议大家配这些科学的应急产品，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自救互救的效果。
1: 比如说家住高层啊，房间里烟非常大，比如说我戴一个防毒面具，我就站在窗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能做的措施？
0: 对，可以的。
1: 窗口又有点空气进来。
0: 是的，那着火我大家也很关心，到底我是跑啊，还是逃啊，还是就地固守待援啊？
1: 是啊。
0: 那我们简单的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分析。那第一种着火就是我的楼上着火了，就是我的上层着火了，特别注意高层住宅的。
1: 但这个是不是烟往上飘才相对安全啊？
0: 是的，烟雾是往上飘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是可以打开门，然后看到楼道里面逃生这个通道有没有烟雾，如果没有的话，不用做任何犹豫，跑，直接下楼，
1: 往下跑，
0: 对，往下跑。
1: 楼下呢？
0: 对，我的楼下着火了，
1: 烟就往上飘，
0: 所以楼下着火意味着烟是一定往上灌的，
1: 对，
0: 往上灌以后呢，第一，我们通过门、手把啊等等，包括可以视觉看到，
1: 摸一摸
0: 有没有碳不碳，或者说我们初期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外面的烟雾是不是很大。那原则上我们的楼下着火，烟雾就很容易贯穿到我们整栋楼里面去。那如果有烟雾已经产生进来了，千万不要往外跑。那我们这时候在家里怎么办呢？将我们家的门缝全部都用湿毛巾
1: 堵住，
0: 堵塞，
1: 不让烟进来。
0: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楼上有的这个门大概都具有防火功能的，那我们只要把缝隙堵死，然后烟雾不要进来，然后自己同时就在里面等待，等待这个消防也做好各种准备，比如说防护工具的都拿出来，
1: 防烟面罩，
0: 对，防烟面罩都拿出来，都准备好，在不得不情况下呢，我们要进行这个逃生，这是当下楼着火的时候，我们就不提倡跑了，除非是楼道里面一点烟雾都没有，你确认的情况下还可以往下跑。那还有就是同层着火，隔壁邻居着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去判断，因为同层着火意味着往往楼道里面的烟雾就比较多了，那这时候也是一样去判断外面的烟雾是不是有，如果外面粘度烟雾已经很大了，但是你屋内没有着火，那我们一样不建议跑出去，除非你有专业的这个防烟面具这些工具，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当我们自己家里着火了，对，那原则上自己家里着火，我们就是第一时间的决策就是灭火不成功，赶紧就跑，
1: 不要贪恋财物，
0: 然后记住跑的时候顺便把门关上，让这个烟雾
1: 不要
0: 影响，不要扩散，影响也影响自己的逃生通道，也影响到周围邻居的逃生通道。
1: 烟的蔓延速度是相当快的，
0: 是的，对，
1: 那也非常的感谢陈朝阳老师的分享，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希望呢大家可以积极的为家里配置合适的应急包，然后呢学会应急物品的使用方法。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2025年已经达到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昨天打响，东莞、湛江、清远、深圳、阳江、茂名在本轮比赛中获胜，江门与云浮战平。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第11轮比赛同样在昨天开打，东莞、河源、深圳、梅州、潮州在本轮比赛中取胜。近日，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对属地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开展专项检测，通报其中28款存在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截至昨天，珠海边检总站今年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16天。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到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昨天在佛山顺德云路上市小镇机器人 OPC 社区进行落户签约，这也是全省首个机器人 OPC 社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公布入围名单，广东3部作品入围，其中电影《纸盒藏谜》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别担心爸爸》入围纪录片单元，《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针对绍兴柯桥馆藏战国菱格纹青铜剑被举报损坏掉包一事，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专家检测查明，馆藏青铜剑与入库时为同一器物，没有掉包，剑柄拼接痕为古代铸造痕迹，剑身拼接痕是征集前旧修痕迹，因修复材料老化显现，排除馆藏期间损坏。据商务部网站消息，5月30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
4: 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4: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4: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4: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4: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2: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周啊，我在知乎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家庭的内耗。先来看故事的本身啊，说有一家人去爬山，不料到了山上之后才发现小女儿的奶瓶忘带了，那爸爸呢就立刻冲着妈妈就发火，说你干脆就别出来旅游了啊，奶瓶都能忘了带，我都不知道你的脑子是干什么吃的。妈妈就愣了一下，于是乎又朝着大女儿发火，她说，哎呀，不是你帮我收的吗？收到哪里去了？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紧接着奶奶也开始抱怨，嘿，我看啊，你们也都是够了，以后啊娃娃丢了算了，一辈子都是这样子。10来岁的大女儿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狗血淋头，全家人出来游玩。

0: 儿的美好心情也都全被毁掉了。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在一件小事上不断地消耗彼此。分明是一个无心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过失，却始终揪着不放，喋喋不休，推诿埋怨啊，可着劲儿的去贬损对方，不停的去互相伤害。结果夫妻失和，亲子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整个家庭越过就越糟糕。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想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都是那种心力交瘁，如履薄冰，一辈子活的都是痛苦且压抑的。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掉这种内耗，摆脱焦虑，给孩子一个和谐温暖轻松自在的成长氛围呢？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几条家庭的规范这是非常值得所有的父母收藏的啊。这几条家庭规范处处都触动了每个家庭那些内耗的根源。别说这几条你全部都注意到都能够改正，但凡你改掉几条，你的家庭生活都会好很多。好，话不多说，咱们一条一条来细数啊。您一定要拿起这个小本本啊，拿起个笔，好好记一个对您有所帮助的那一条啊。来，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分享。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避免家庭内耗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进家门之前弹弹身上的灰尘。这个灰尘加引号的，你能明白啊？一个家庭幸福感有多少，取决于我们进家门时候的状态。如果说啊，把工作当中的那些委屈，生活上的那些怨气，全都带回家里，那只会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活得战战兢兢，毫无幸福感可言啊。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那故事啊，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叫做踢猫效应。反正就是最倒霉的就是那只猫啊。刚才故事当中最倒霉就那大女儿，所有的一切的负能量矛盾，最后的责任承担者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所以坏情绪它是会传染的，继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家呀，它不是一个情绪的垃圾场啊，咱不都说吗，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是吧？这孩子呢，也不该成为我们负能量的一个买单侠。所以说，咱进门之前先记得弹掉身上那些灰尘，那些负能量，那些不开心，那些抑郁焦虑的情绪，你通通的都把它给我留在门外边。因为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开始承担的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的角色了，对不对？我们的脸色影响着伴侣的心情，也决定着孩子的性格呀。咱千万别把这些垃圾情绪倾倒给最温柔以待的人。好，记住了没啊？进门之前调整好心情啊，再大的事儿最好不要带进家里，或者说带进家里也行啊。你到了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夫妻二人啊，把门一关，在屋里面聊点这个悄悄话啊，把你的这些不开心不快乐倾诉倾诉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你给他的这个榜样作用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啊！他会认为爸爸或者妈妈是很脆弱的，爸爸和妈妈为什么天天都不开心，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这么的不够强大，懂了吗？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接下来我要说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在家说话的声音不要超过60分贝。你这时候可能问我了，老师啊，这个你60分贝，你告诉我谁家有这个声音噪音的那个测试仪啊？我告诉你们，60分贝啊，很多人我们买家庭电器的时候，它都会标出它的这个噪声的分贝值，大概上就是我们正常交谈，就我现在做节目跟您这样讲话，如果您在我面前的话，我这个说话的分贝量大概就是40到50分贝之间。而且我还是略显的积极和激动一点的。如果说是两个人近距离交谈，大概就是在40分贝以下。您家的电风扇的工作频率，那个分贝值大概就是30到40分贝啊。如果说您不靠近的话，基本是听不到的。好，那60分贝到什么了？基本上就是您家孩子在家里大喊大叫，那个分贝大概就去到60到70分贝。好了，大概懂了吧？行吧。接下来我要说干货了。 史蒂芬·科维在《高效家庭的七个习惯》当中就指出，我们习惯于对家人大喊大叫，指责而不去理解，命令而不是沟通，却都忽视了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有效沟通。真正的有效沟通靠的是啊，从来不是什么谁的嗓门更大。因为有研究就发现，低声的方式说话比高声的方式谈话更能够达到说服人的效果啊，就像胡适的母亲，他从来不曾在人们面前啊骂自己的儿子一句或者打他一下。哎，可是每次胡适闯了祸，只要看到母亲那个严厉的目光，他便就知道错了。幸福的家庭里面，所有人都懂得控制音量，好好说话，因为愤怒它只会模糊了问题，吼叫只会伤害家人和孩子。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啊停止家庭内耗？我这里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九点重要的规则啊，这九点规则如果说咱们全都做到了，那家庭内耗一定会停止。但凡您如果说只做到了其中的几点，那效果也一定会有的啊。关键就是大家要懂得改变，作为家长要懂得学习和提升自己，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接下来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有句谚语叫做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啊，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这大意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啊，你无论怎么着急，如何懊悔和抱怨，都不能再挽回了。那生活当中总少不了这种鸡零狗碎的东西啊，我们也都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啊，都有犯错的时候。那当遇到这些小意外小插曲的时候啊，一句话都怪你，抵不过一句话我陪你。摔碎了碗碟我们一起收拾，走错了路啊，就当是多看了一道风景。家人之间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少一些苛责和挑剔，才能够和和美美的把日子过好，你说是不是？这个准则啊，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要唧唧歪歪的啊，就要跟人争个对错，争个责任，没必要。那再者就是第四点了，不要把好吃的饭菜摆在孩子面前啊，家长们拿起小本本来记一下啊。在电视剧《虎妈猫爸》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画面，妈妈专门为女儿准备了一盆有机蔬菜，可是女儿呢却不喜欢吃，而且还都吐掉了。妈妈呢是一边气愤地将青菜塞进女儿的嘴里，一边咆哮着大吐苦水，说你知道这些菜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菜比平时的蔬菜要贵三倍吗？啊，你知道啊我们平时赚钱多么不容易，现在好吃好喝的都用在你身上，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呢？哎呀，为人父母啊，哪怕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要把最好的最贵的都给孩子，但是一味的苛求自己亏待自己，那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充满着戾气，对家人和孩子更加不满。所以您在爱孩子之前先别忘了好好爱自己啊，不然的话就会像刚才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妈妈一样，觉得自己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这上面，一旦孩子发生了令你不满意的行为的时候，你会不会暴跳如雷？你会不会把那些戾气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人呐，都是情绪的动物，有些时候很难控制得住，咱就不如啊放平心态，不要把所有的啊都是为了孩子好，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等等等等的，没这个必要，反而让孩子也能更轻松一点。不然的话孩子也会觉得哇，我得到的这些爱带着沉重的负担，那是真正的爱吗？对吧？好，接下来第五点要记清楚，要让手机退出咱们的餐桌。嘿，有人就说啊，爱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热气腾腾的饭菜，欢声笑语的氛围，松弛愉快的闲聊，这就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模样。可是现如今呢，很多家庭啊，连一起安安心心的吃顿饭都变成了奢侈了。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各自捧着一台手机，要么就忙工作，要么就刷视频啊，要么就把家人和孩子晾在一旁，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远，隔阂就越来越深，亲情也就日渐的淡漠了。吃饭清冷，餐桌没有烟火气，那就是一个家庭不幸的开始。因为餐桌上的温度就是家的温度， 记着啊，给孩子也做个好的榜样，别吃饭的时候就抱着手机，咱把手机扔到一边，调成静音状态啊，和家人聊聊你今天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关心关心孩子的生活，也别老聊他那什么学习啊、作业啊等等的东西，就享受这最简单也最踏实的幸福就可以了。什么事儿都比不上一家人开开心心、安安静静的吃顿饭重要。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减少家庭的内耗？今天给您列出来九个规则，这九个规则我们就分享了五个了，您有没有拿出小本本来好好记一记？因为特别的关键啊，不一定要求大家九个都能做到，但是呢，咱们努力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做到多少算多少，起码对于我们的家庭的健康氛围来讲，是绝对有健康的帮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啊，咱们继续要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起床的问题，闹铃响了之后，父母一定要同时起床啊。人民日报曾经就指出，送孩子上学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说父母同时起床，其实不管是家务也好，教育也好，都需要父母共同的分担。你看，比如说妈妈做饭，爸爸就洗碗，妈妈送孩子，爸爸就接孩子啊，爸爸辅导作业，妈妈呢就去准备点水果，对不对？两个人分工合作，效率就更高，感情也就更好，孩子看到了自然而然也会加入进来，他也想为家庭付出一份力，所以爸爸不缺席，妈妈就不焦虑，这才是给孩子童年最好的滋养。那说到起床这件事儿了，咱们就不得不说说刚才这个学习的问题啊。第七点就是要多坐在书桌前而不是沙发上。很多父母啊，对待自己和孩子就是特别的双标，自己从来不看书，却要求孩子坚持阅读啊，自己懒散混日子，却要求孩子努力上进。那你这个不就是很明显的双标吗？孩子是绝对绝对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咱们回到家啊，把手机、电视、应酬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事儿都推一推啊，拿起一本书，坐在孩子旁边陪着他学习看书，这样教育孩子啊，与其你讲道理发脾气，真就不如以身啊做示范。孩子呢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你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你就躺在沙发上啊，这什么事都不干，打开电视，然后就赖在那里葛优躺，就真不如你坐在书桌前。这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对于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起码一个热爱读书、充满书香的家庭，它整体的氛围都是向上的，它负能量自然也会减少很多。咱们闭上嘴，抬起腿，翻开书，演示给孩子看，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托举啊。
1: 成长小课堂，
0: 接下来我要讲的最后这两点也是最重要的两点啊。首先第八个重要的规则就是做个蹲下来的父母啊，这其实是一个动作来做比喻，其实强调的是父母的态度。许多家庭的父母与孩子总是剑拔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父母不懂得尊重。说这孩子是我的啊，我还不懂得尊重了，我怎么教育他那是我的事儿啊，我是他的爹妈，这孩子是我的孩子，对不对？这还谈尊重，小小孩子什么尊重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思想，真的很危险。如果父母总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压制孩子，用大人的权力和权威去掌控孩子，那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啊。那你养出来的孩子不叛逆才怪呢。所以咱就别忘了啊，孩子和我们一样，那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需要平等的对待。在孩子面前，再厉害的大人物也只是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本书叫做《孩子你慢慢来》，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说从父母的角度看孩子的世界不难，难的是父母会蹲下来保持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去看世界。我们啊是一样的生命，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一定要一起成长。尊重孩子的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底色。放下那个

高高在上的架子，蹲下身来，听听孩子的声音。做家庭决定的时候，问问孩子的意见，要让孩子知道我的想法和感受很重要。亲子关系，你说能不好吗？人都是需要尊重的，人那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刚才我也讲了，对吧？好，那说完这个，我们来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真的就是要站在我们父母自己的角度上来了啊，那就是一定要给妈妈固定的自由时间。为什么这个地方强调妈妈？哎，你好好听一听啊，因为这个妈妈呀，她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呐。如果妈妈啊是整日的焦虑不安、情绪不稳，那么这个家里面真的就会充满了矛盾、怨气、争吵。心理学家陈默曾经说过，母亲的情绪越稳定，家庭越和谐，孩子越心安。所以咱别让妈妈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做爸爸的要尽力给妈妈一些自由的时间，让妈妈可以啊歇下来喘口气。比如说晚上给妈妈半个小时啊，每周给妈妈两个小时啊，哪怕就是安心的去洗个热水澡，或者说到小区楼下散散步吹吹风，再或者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啊，看看这些电商网站，去购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都是一种放松，让妈妈有机会发展家庭之外的生活，她才能够去释放自己，调整好自己，成为一个情绪平和且松弛的妈妈。所以啊，说到头来，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不是贫穷，就是内耗。因为所有人啊，都把精力用在了互相指责、互相伤害以及埋怨上面。啊，正如主持人蔡康永说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些。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往这个账户里存的都是什么争吵、埋怨、指责，那情感消耗就会越来越快，那么这个账号迟早会透支，家也就散了。那我们往这个账号里面储存的是爱、尊重、体谅和宽容越多的话，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也就越多，这家呢也会越过越好。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经营的，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想要孩子健康成长，减少家庭的内耗，相信啊，很多家长也都是有一个非常正确而又啊乐观的出发点，但是在真正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生活上面的阻碍。生活不就这样子吗？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十全十美、顺心如意啊？啊，十有八九都是不顺心的。但是啊，我们仍然要保持那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去做，相信那个幸福的样子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聊一聊孩子的安全感问题，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经常会听到家长来讲自己的孩子缺乏安全感，那么究竟什么叫做缺乏安全感，表现又有哪些？那真正缺乏安全感对于孩子的成长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跟你聊聊孩子的安全感话题。
6: 成长小课堂。
7: 安全感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放松、舒心、可依靠的感觉，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教孩子骑自行车的家长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孩子害怕摔跤啊，就一直要让爸爸妈妈在这个后座上扶着才敢蹬着踏板往前骑。在孩子快学会的时候，有的家长呢，哎，会稍微松松手，哎，但是呢这两只手啊还是会护在孩子的身后，告诉孩子说，我抓着你呢，你放心骑吧。孩子感觉到身后有父母的保护之后呢，哎，就知道自己摔倒摇晃的时候会立刻被接住，于是就会大胆的往前骑，慢慢的呢，哎，就会学会骑自行车了。这种放心，有人会随时接住自己的感觉，就是安全感。孩子勇往直前，自信和勇气正是源于内心有着充足稳固的安全感。然而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建立起这种充足的安全感，或是被家长不恰当的养育方式破坏了安全感，进而就出现了一些行为的问题。所以咱们怎么来判断孩子是否缺乏安全感，可以看以下这四种表现啊，出现一个就要引起重视，如果四个都出现了，我告诉您啊，不光要引起注视了，这孩子可能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说，接下来拿起您的小本本啊，拿起你的笔，好好来一起看一看啊，哪些情况之下会证明孩子缺乏安全感。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缺乏安全感都会有怎样的表现？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胆小怕生爱粘人啊。有一位妈妈曾经就说啊，说自己的女儿特别的胆小内向， 平时见到亲戚、见到陌生人都不敢说话，甚至他会躲起来。那为了训练孩子的胆量呢，每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他都会强行逼着孩子啊出来打招呼。然而几次尝试了之后，孩子就更加抗拒见陌生人了。于是通过跟这个妈妈的聊天，我所得知，原来啊，他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外出工作了，总把孩子交给家里的老人去带。老人呢，对孩子就比较严格苛刻，这就才造成了孩子胆小怯懦的性格。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孩子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对于外部世界的人事物都缺少信任，就是很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那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商场里的游乐园池里面啊，这个游乐池有些小朋友他可以非常投入的在其中嬉戏玩耍，丝毫不担心父母的离开。但是有一类孩子，他就是不能放心自在的玩，总会时不时的看向自己的爸妈，确认家长还在才敢继续玩。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反复的确认寻找家长的存在，其实他就是在寻找一种安全感。0到3岁的时候是孩子和父母通常是跟妈妈之间建立依恋关系的时刻。那在这个阶段，如果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感受到父母慈爱的态度，稳定可靠的爱，孩子就会觉得舒适满足，就能够确认自己的存在感、价值感，并且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信任和期待。那在这一时期呢，和父母的依恋关系建立的好的孩子，就会很容易摆脱这种依赖，转而依靠内心的安全感去成长，去探索外界，也更容易走向独立。而如果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或者陪伴不够，合理的需求经常是得不到满足，经常是被责骂他就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怀疑，觉得自我价值感比较低，内心呢充满着不安。没有安全感的庇护，孩子就很容易陷入到封闭的自我保护状态当中去。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胆小、粘人、怕生、独立性比较差，并且缺乏自信。那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父母最好是在孩子成长早期多给孩子稳定的陪伴，积极的回应孩子的话语，满足孩子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在需要和孩子分别的时候，比如说出门上班、出差等等，我们不要去骗他，或者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走，这种事情不要干，这是特别容易破坏孩子安全感的一种行为。我们要好好的告诉孩子啊，为什么要离开，要离开多久，并且承诺什么时候会回来。这样做，孩子慢慢的就会信任自己的父母，知道父母离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他的内心会有一种确定感，他才会越来越独立。
6: 成长小课堂，
7: 如何来判断孩子缺乏安全感，有哪些的信号会给到我们的家长呢？还有一点就是

不会或者不敢表达自己。我有一次啊，去我们一个亲戚家做客，这个亲戚家的小女儿特别可爱啊，十分的活泼，所到之处基本就是收获一圈人的芳心。想喝水啦，想上厕所啦，想要什么啦，不想要什么了，哎，她都会明确的表达出来。这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后辈就感慨到，说可以看出这孩子呀是在爱里长大的，她安全感充足。 他说：“我小时候啊，根本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啊。的确，勇敢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求，他是需要底气的。这份底气就是确信自己是被爱着、被接纳着。而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则没有这份底气，他们害怕做真实的自己不被接受、不被爱，于是就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不敢表达出来。” 他们不是生来就如此的，通常都是因为一些小时候啊，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感受或者需要的时候，被父母忽视了、否定了、打击了。你比如说，孩子哭了，家长怎么说？你再哭，我就把你扔这里，啊，有什么好哭的？没用。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家长的错误表达可能是：我和你爸上班这么辛苦啊，还要这么贵的东西，真是不懂事。 再比如，孩子不喜欢妈妈买某件衣服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说：“啊，好心给你买的衣服，你还挑三拣四，真是没良心！”你这孩子。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孩子会发现，家长不喜欢自己有情绪，啊，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乎他就会选择压抑和隐忍，按照家长的期望来说话做事。因此，家长想要保护孩子的安全感。 就要在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的时候，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这样呢，啊，这个孩子就不会担心自己会被抛弃，会不被爱。情绪其实它没有好坏之分，你不论是生气、难过还是沮丧，家长都应该接纳和理解，而不是评判孩子的感受对不对、应不应该。你可以换种方式跟孩子对话，啊，你可以说：“我明白。” 不让你玩手机，你很生气。我理解没达到你想要的成绩，肯定会很失落。情绪得到尊重和理解的孩子，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是合理的，啊，是被接纳的，是能够被体会到的，而且他也会体会到父母的爱。对于孩子的需求，合理的可以尽量的满足他。那不想满足或者满足不了的， 家长应当诚实的去告诉他原因，而不是指责孩子不该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啊，这样孩子才不会认为啊，这是他自己有问题，他不懂事，不配有那些需求。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孩子缺乏安全感，还有哪些的表现我们要注意呢？有一个特别的明显，就是这孩子容易敏感、偏激，攻击性还特别强。其实在我们的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这个平时的实践啊教学过程当中呢，真的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孩子啊，这些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啊都会有。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当中，你都能发现不同孩子之间他们的个性特质啊，与人相处的模式都有着显著的差异。有些孩子充满温暖乐观啊，他们通常对人友善包容，人缘都特别好。而有些孩子呢则就比较的孤僻，特别敏感，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啊，所以他的朋友就比较少。而面对这个老师的批评啊，这个老师指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容易打退堂鼓啊，特别容易退缩。所以说这些表现跟孩子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一个人与他相处的方式主要是依据成长早期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而来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发现，缺乏安全感的人经常会感觉到孤独，被遗忘，被抛弃。同时呢，他人呢，也会对他人抱以不信任、嫉妒和敌视的态度。那这一类孩子，往往是在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忽视、被拒绝、怀疑、否定。于是乎，在和他人相处当中，也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是被接受、被喜欢的，自我价值感比较低。所以内心就敏感。他们通常表现是什么呢？对他人持有不信任、嫉妒、傲慢，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不容易啊接受别人的意见，就是多猜忌、多疑猜忌，把别人的好意会误解成恶意，较难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那当孩子和父母相处中啊，大部分时刻是被接纳、被理解、被爱着的，安全感肯定很充足啊。他们也会很容易的接纳和信任他人，能够与他人建立起紧密的连接，

内心相对比较脆弱，遇事容易退缩。英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孩子必须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安全感充足的孩子呀，他知道自己就算犯了错、失败了，父母永远会是自己坚实的后盾，他们会和自己站在一起，给予鼓励和支持。这种被爱的底气会让孩子生出无限的自信、勇气和力量，去试探、去探索、去挑战。即便是遇到了挫折，他也会怀揣着希望，积极地面对。而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他们没有被充分的爱过、接纳过的体验，因此容易就患得患失，害怕自己犯错了、失败了之后会被父母嫌弃，担心自己不被爱了。于是，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就容易退缩，容易放弃，抗挫折能力比较差。曾经在豆瓣上看过一个楼主的分享，他说，他告诉妈妈不想上班了，妈妈立刻说好啊，让他明天就回来，可以在家照顾他，而且呢，他还可以留在家里帮妈妈照顾宠物，按时发工资啊。帖子下面有一个评论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说真好，楼主是在无条件的爱里面长大的姑娘。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个话题，都不是真的想辞职，或者说想要父母养着，只是需要他们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让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都有家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很多父母只会说你再忍忍吧，你为什么不干了呢？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现在大家都这么累啊，怎么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呢？这一类的话经常会说出来，而这会让子女本来就很疲惫的心雪上加霜。所以说，这个评论他是很羡慕楼主的。父母给予孩子无条件的支持和爱，其实真的不会把孩子宠坏的，他反而内心充满着安全感，从中汲取力量，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在这一点上，家长应当注意，平时孩子犯错、表现不好、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予以积极的引导，而不是指责，用难听的语言否定孩子。多向孩子传达这样子的信息就是即便你犯错了、失败了，爸爸妈妈依然爱你，会陪你一起去面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引导孩子面对错误、改正不良行为，学会正确理解、正确解决问题，不断地完善自己。孩子童年缺失的安全感，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为人父母，请注意自己的养育方式，做孩子可以随时依靠的人，给他可以随时回家的底气。充足稳固的安全感，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安静。

0: 梦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起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下期再见。我听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6月2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今天最高气温，珠三角、大埔和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广州市今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9级左右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5到33摄氏度。6月1号，广州有雷阵雨；6月2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现场活动昨天在珠海太空中心启幕。本届大赛设5大类别、24个竞技项目，覆盖大中小学全学段。活动吸引粤港澳三地超50000名学生参与。经过严格的遴选，1558支队伍，约3500名学生晋级现场竞技。大赛延续粤港澳联队机制，粤港粤澳学生混编协作，全程共同完成科创项目。美洲台报道，美洲五华县华城镇黄浦村乡村共享食堂近日开门迎客。食堂依托村内现有场地升级改造，配套完善的适老化设施，创新采用村企合作共同运营、积分激励、公益惠民模式，通过整合村集体资金、上级专项补助、乡协爱心捐赠以及企业配套资源，保障食堂长效公益运营，同时推行积分就餐制度，引导村民以参与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公益服务积累积分，抵扣餐费。北京时间今天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北京时间今天0点，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展开角逐，最终巴黎圣日耳曼总比分5-4击败阿森纳，成功卫冕欧冠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听

0: 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一本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啊这样一本书。那有个朋友听到之后呢，就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续集啊，叫《幸福的勇气》，写的也非常好。”嗯。所以呢，听他这么一说，哎，我也很好奇，就找来看一看。如果说被讨厌的勇气，哎，说的是打破我们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啊，学会放下他人的期待，啊，拥有直面生活，不害怕被人讨厌的这个底气，那么幸福的勇气讲的就是打破枷锁之后，我们又该怎么样抵达真正的幸福。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回听我们之前的讲到《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的那一期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啊，从被讨厌的勇气到幸福的勇气，也就是我不再纠结于过去决定了一生这套这个思维怪圈，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拒绝一些执念和无谓的内耗，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做了呢？拥有了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之后，接下来又该怎么样修炼幸福的勇气呢？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幸福的勇气》这本书想要给我们解答的。作为勇气两部曲的收官之作啊，它延续了第一本书哲学家跟青年对话的形式，聊天的这种方式啊特别好，就是读起来好像我们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一样，别人问出来的恰好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它重点拆解的呢是现代人啊，在亲密关系、家庭教育、人际交往当中，哎，遇到的种种困惑。当然，主要是围绕着幸福的话题展开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不再讨好别人了，心里呢，依旧感受不到幸福？为什么我摆脱了外界的束缚，面对感情、家人、日常相处的时候，还是会疲惫不安呢？为什么我们拼尽全力去追逐快乐，幸福却始终是遥不可及呢？那么书中的开篇啊，青年呢就满心啊，带着满心的这种困惑啊，再次找到那个哲学家。在此之前呢，他努力地践行着从阿德勒思想中学到的道理，哎，试着放下过往，划分课题，不再渴求他人的认可。可是呢，一番实践之后，他非但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圆满，反而呢，生出了更多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发现呀，自己依旧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过去不决定现在这样一句话的内涵。也时常会误以为啊，课题分离呢就是冷漠疏离。那最让他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幸福跟他人的认可

毫无关系这样一个观点。那么面对这位青年的迷茫啊，哲学家呢，他的第一句话就戳破了我们多数人对于幸福的所有幻觉。很多人呢，把幸福当成是被爱，就是比如说被伴侣爱，被孩子依赖，被社会认可，哎，但是却忽略了幸福的本质是主动去爱。幸福不是得到什么的结果，而是付出什么的过程。这句话特别的关键啊，幸福最重要的是你到底付出了什么，这样一个过程啊，付出的过程。回想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被灌输的观念，大家对于幸福的定义啊，似乎从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比如说要考出优异的成绩，找到体面安稳的工作，哎，遇到全心全意对待自己的爱人，得到身边所有人的喜爱与夸赞等等啊，包括拥有足够的财富和旁人羡慕的地位。这是我们常常啊，很多人对于幸福的定义，还觉得取得了这些东西，我就幸福了。所以很多人终生的目标，一生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其实在这样的认知里面呀，幸福呢，俨然就变成了一种得到的结果。得到夸奖，我们就会心生欢喜；得到伴侣的偏爱，我们就会觉得满足；得到外界的认可，我们才敢确定自己拥有价值。可是啊，现实生活他总会给我们浇一盆冷水。这种依靠外界的馈赠而来的幸福啊，脆弱的真的是不堪一击。别人的夸赞随时都会改变，伴侣的热情也终究会归于平淡，外界的目光也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就像一个孩子啊，因为想得到别人的夸奖，哎，会有更有动力的去学习。可是小学的时候你能考第一，到了初中呢，初中也许初一还能考年级前十，那到了高中怎么办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啊。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如果我们把动力放在外界上面啊，把动力放在外界上，我们就会遇到这个尴尬而被动的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不处于主动的位置，我们是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就是别人夸我们，我们才更有动力。就像《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提到的，靠别人认可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幸福。因为别人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由你掌控的。大家不知道对这话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不认可呢？我再重复说一句啊，靠别人认可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幸福，因为别人的态度从来都不由你掌控。我们决定不了别人的态度。我想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或者是你们的家人啊，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或者是动态，隔一会儿呢，哎，就想打开手机去看一看，看什么呢？就想看一看，哎，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评论。有一天，哎，如果你和身边的人意见有了分歧，这时候你心里可能就会有点纠结，在想说，哎，他是不是开始讨厌我了？还有的呢，是为了顺从父母的心意，选择了自己并不热爱的道路，啊，为了融入到集体当中，勉强自己参与不喜欢的社交。
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会把掌控情绪的开关啊，完完整整交到了别人的手中。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态度，都能够轻易地牵动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这样的状态，我们自然就会距离幸福越来越远。阿德勒在书中啊，直接推翻了这种流于表面的幸福观啊。他说，幸福不是感觉好，而是贡献感。真正的幸福是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对别人有用，这种价值感和别人是否认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呦，我现在真的是对这句话体会越来越深刻，就是当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对别人是有用的，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这里所说的贡献感啊，刚才说到这句话，幸福不是感觉好，而是贡献感。贡献就是你给别人贡献了什么，你给别人付出了什么。这里所说的贡献感，很多人会产生误解，哎呀，觉得就是一味的牺牲啊，无底线的讨好，或者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种贡献感，它是一种主动的、纯粹的，哎，不附加任何期待的给予。书里面就举到过一个在日本啊很生活化的例子。有一位母亲呢，日复一日的早起为家人准备早餐，她呢不会刻意的等待家人的夸奖，也不会把劳作呢当成负担。仅仅就是因为我在照顾家人，我在为这个家付出，哎，心底呢就会涌起这种踏实的幸福感。这份幸福扎根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评价，就是不管外界怎么样变化，都不会被轻易夺走。这个例子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不太理解啊。这其实跟日本的国情有点关联。日本的可能很多女性，她们的理想就是结婚之后要当全职太太，所以呢，当她做到了全职太太之后，感受的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幸福，像做早餐一类，哎，都是这种幸福的具体的体现。但是如果可能放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做父母的，我想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这种状态。当我们给孩子准备好饭菜，哎，收拾好书包和房间，看着他一天天的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然也会跟着开心。这个状态不需要等到孩子来跟我们说一句，哎，妈妈你真棒，我爱你。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等到孩子的这个夸奖，我们心里才感到幸福，而是只要看着孩子一天天幸福快乐的、健康快乐的成长着，我们内心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来就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也是我们的父母曾经为我们默默地付出过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呢，我看到千万粉丝的网红 B 太的一个视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山东的淄博烧烤，就是因为他的视频火起来的。他呢最近去了一趟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镇上呢有个寄宿制的小学，哎，里面呢是收纳了周边11个自然村的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家啊都离得非常远，有的来上学呢要翻山越岭走2小时的路，所以呢他们呢是上学10天，然后呢放假4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啊有国家提供的免费午餐，有在那里扎根了10年的校长和老师，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洗头呢要蹲在院子里面，院子里有的墙面发霉了，

B 太呢就组织人员给他们盖了一个洗漱间，让孩子可以在室内去洗头啊，然后摆上餐桌啊，翻新了宿舍里面的墙面，还把一间这个空闲的美术教室改成了室内游乐场。不知道 B 太从打假转向做公益，每次付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看着视频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到身边的一些长期做公益的人啊，以及包括我自己去做这个志愿者的经历啊。我现在也是经常只要一有机会啊，有这样的需求，我就会积极的主动的去报名做志愿者。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内心是非常的充实的，快乐的。所以看到阿德勒说，哎，幸福是来源于贡献感而不是获得什么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有共鸣的啊，我是很认同的。哲学家呢还有一句贯穿全书的经典论断，他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但一切幸福也来自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陷入痛苦啊，根源在于想在关系里面索取爱，索取认可。而真正的幸福呢，恰恰是藏在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想要拥有幸福，第一步就是要放下对被认可的执念，完成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是从等待别人给予幸福变成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开篇啊，先讲明白幸福的误区以及真正的幸福本质是什么，这是《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最开始讲到的内容。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接下来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到过的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核心基石啊，其实这也是解读幸福的前提。嗯，更多这个关于之前的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核心基石的内容，大家还是可以去回听我们之前节目的音频哈。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再跟大家去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否定心理创伤，也就是过去不决定现在。解读就是你如何去解读，才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如何去解读自己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需要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老是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啊，过去遭遇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所以自己现在如何如何，以后也好不了了，等等等等。阿德勒提出的目的论，哎，彻底的颠覆了这种传统认知。他强调说，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简单的说呢，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没有办法左右当下的人生，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看待过往的角度啊，跟解读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课题分离啊，也就是分清你我的边界，不干涉也不被干涉。如果说目的论啊，帮我们摆脱了过去的枷锁，那课题分离呢，就是斩断人际关系内耗最为有力的武器。被讨厌的勇气让我们认识了课题分离，而幸福的勇气则把这个原则呢，是推向了更深的层面。哎，幸福的勇气里面就补充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不是割裂关系，而是人际关系的入口。在划清了界限之后，我们不是转身离开，而是什么呢？是以不干涉但是守望的这样一个姿态去问一句说，我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嗯，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课题分离不是冷漠，不是割裂关系，而是人际关系的入口。嗯，就是划清了界限，然后再去以这种不干涉但是守望者的姿态，哎，问一句说，我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有的人读完了被讨厌的勇气啊，尝试做课题分离，但是呢，经常会陷入到误区和迷茫当中，觉得划清界限就是跟他人保持距离，对身边的人和事少去操心，结果在别人看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冷漠，有距离感。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书里面的内容啊，再次厘清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课题分离，核心逻辑十分简单啊，就是分清，哎，什么是我的课题，什么是别人的课题。我的课题呢，我全权负责，别人的课题呢，我可以关心，可以问候，但是不要把别人的责任往自己身上背。而判断一件事究竟属于谁的课题啊，标准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件事最终的直接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比如说孩子呢，写作业拖沓，考试成绩不理想，最终的承担结果的呢，是孩子他自己，这个呢，就属于孩子的课题，父母呢，不应该强行去干涉。哎，包括别人如何评价你，喜不喜欢你，情绪和选择都是由对方掌控的啊，那这呢，就是别人的课题，我们也不需要纠结内耗。这点特别重要啊！我再重复刚才这一句，就是别人怎么样评价你，哎，别人喜不喜欢你，其实这些选择、这些情绪都是由别人掌控的，哎，不是由你掌控的，所以这就属于别人的课题。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纠结内耗，说别人到底怎么样评价我，对吧？包括你是否愿意努力生活，是否选择真诚待人，这些结果呢，都是由你自己去承担的，这些才是你自己的课题啊。反倒呢，旁人是没有权利对你指手画脚的。嗯，那么细细回想，我们就会发现啊，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痛苦啊，本质上都是因为混淆了彼此的课题。比如说，
父母呢强行插手孩子的人生选择，伴侣呢试图掌控对方的生活方式，我们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又忍不住去插手别人的琐事儿，一来二去呢，所有人都陷入到互相的消耗、彼此伤害的僵局当中了。嗯，这就是谁的课题谁负责啊？怎么判断谁的课题呢？就是这件事最终的直接后果是由谁来承担，那这就属于谁的课题。好，那接下来呢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继续来为大家解读《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打字啊，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跟我进行沟通。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读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课题的分离哈，书中有一句话啊，说的特别的扎心。他说很多人一辈子啊都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干涉别人的课题，再一个呢就是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其实课题分离啊，不是不爱，而是尊重；不是冷漠，而是成熟。真正的爱呢，是不干涉对方的人生，允许对方做自己。真正的自由是不被别人干涉，坚持做自己。那么第三个呢，是共同体感觉，就是把他人当伙伴，而不是对手。叫做共同体感觉。有一句阿德勒的话啊，贯穿了《被讨厌的勇气》和《幸福的勇气》这两本书。这句话就是：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一切幸福也来自人际关系。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人际关系，独自生活，那么想要获得长久的幸福啊，就必须学会建立共同体感觉。这也是连接人与人获取归属感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更具体一点说啊，就是把他人看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把自己看作共同体的一员，主动为共同体做贡献，从而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把他人当成是竞争对手啊，就会凡事想要分出高低输赢。就是自己一定要比别人优秀，我要比别人富有，我要比别人更受欢迎等等。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旁人的成功好像就等于自己的失败，他人的闪光点反而会成为我们自卑焦虑的源头。而共同体感觉啊，倡导的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地位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输赢的较量，彼此呢是一起陪伴前行的伙伴。 就像书里面说到的，横向关系里面没有你比我好或者你比我强等等，只是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幸福的第三个必备条件呢，就是放下攀比和竞争，哎，用心建立这个共同体感觉，就是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去比较，不再把身边人当成敌人啊，尝试用平等善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当你真正把他人视作伙伴，主动融入到集体当中，主动付出善意，归属感和价值感就会自然而然降临，而这个呢，就正是幸福的来源。那么说完了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基石，我们就会更好的去理解《幸福的勇气》这本书它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幸福的本质呢是贡献感啊，幸福从来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作者呢用大量的篇幅啊剖析了贡献感这三个字，也是一一的纠正了大家对于付出的种种误解。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幸福不是快乐，而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我就经常也听到一些朋友讲啊，祝福别人都是祝大家天天开心啊，天天都快乐。但真正的幸福啊，它其实不是快乐，它其实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嗯，这个话也是我现在经常给别人讲的话，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其实我们就像吃到美味的食物，买到心仪的物品呀，或者和这个知己呀、好友啊相聚，这种快乐呢，其实更多的它是感官层面的满足，它是依靠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而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长久的，幸福是内在自足的，它是一种扎根在心底里面的状态，哎，它是一种长久的平静、踏实、笃定。曾经呢，就有观众啊问美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啊，说：“你赚了多少钱？是否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了？”大家呢，其实都有点期待的看着这个主持人。虽然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但是呢，大家也都会特别的想听一听，哎，一向都很睿智的他到底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呢，他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哎，但是又非常特别的一个回答啊，而且我是非常有共鸣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赚多少钱才算是有钱呢？我认为如果你有了更多的钱，也不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你就是财务上不匮乏的状态，你不感觉缺钱，这就是财务自由。我觉得这个回答简直是太精辟了。你看他说，他觉得如果你有了更多的钱，也不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也就是你无论拥有多少钱，你依然会非常的乐意做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就是财务上不匮乏的状态，那你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嗯，哎呦，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我的感受，我经常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哪怕我再有更多的钱，我依然非常热爱我现在的工作，我依然会坚持做我现在所从事的所有工作，我依然会非常的热爱我的工作。嗯，这么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哎，那我也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其实能做到这样一种状态啊，也是因为这个人他内心有了平静和笃定，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努力获得了这些，而不是说随着身外之物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他不是为了这个赚多少钱，他的工作就会发生什么变化，不会说赚了足够的钱，他就不再做现在的工作了，并没有。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做的，他从事的工作就是他想要的，所以 即使有了更多的钱，他也依然会做这一份工作。他把这个定义为是财务自由，我觉得真的说得太棒了。所以说我们穷尽一生啊，追求幸福，其实并不是为了抓取一些转瞬即逝的快乐。如果我们说快乐，很多快乐它都是转瞬即逝的。很多开心，我们说你要天天开心啊，你其实很多时候经历的那些开心的事儿，它都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穷尽一生，其实都在更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守护那一份源自我们内心的永远不会褪色的这种价值感。我自己的性格当中，我也是非常看重价值感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做心理节目，我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发啊，让大家明白我们到底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获得幸福，那我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感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就是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不是快乐，它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第二个方面了，关于贡献感啊，就是贡献感它不是牺牲，它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一听到贡献二字啊，相信有些人会本能的去抵触，觉得贡献呢就意味着委屈自己，爱牺牲自我，或者是刻意的讨好他人，要放下自身的需求啊，去成全别人。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距离上映啊都过去好几年，到现在还有人对电影里面的一幕啊会感觉到不舒适啊。到底是哪一幕呢？就是月球的轨迹失控，正在急速的撞向地球，需要有人去月球引爆核弹啊，让月球提前解体，从而保住地球。接受这项任务，航天员大概率是会牺牲的，是有去无回的。一开始没有说参与方式，那很多国家的飞行员都有人举手。那么中国的航天飞行中队队长啊，看到中国举手的人里面啊有年轻人，所以就喊道说，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列。那队长呢也站到了这个队伍当中。就因此啊，网上总有人会借这样一个镜头啊去抨击我们国家的体制啊，说中国呢就喜欢强制别人去牺牲。当然他们的目的啊不止于此，他们其实是想丑化所有做出奉献的人啊，说他们是被迫的，然后就带入到自己身上，说有一天也强迫我们做出牺牲等等等等啊。但是他们忘记了，能做到中国航天飞行员的不仅仅是本事过硬，而且是非常有着很高的这种爱国情操，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每一个都是中共党员啊。从参加这项拯救地球的任务开始，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只不过在接受炸弹轰炸月球这个任务上面，队长呢是用他的权威剥夺了年轻人牺牲的机会。

如果说贪生怕死，当初其实连进中国航天飞行中队的机会根本都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这么去揣度航天队长，其实就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哎，去度君子之腹了。我们可以不崇高不伟大，但是呢，对于比我们伟大的人啊，一定要有一份敬意，而不是去解构他。因为自己猥琐，所以希望说的每个人都很猥琐，自己精致利己啊，就想说那些默默奉献的人都是傻瓜，是牺牲品。那阿德勒啊，或者说《幸福的勇气》的作者，他到底是怎么看待牺牲和贡献的呢？我们说被迫的牺牲啊，往往它都是被动，是委屈的，并且呢，藏着对于回报的期待。是，就是像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哎，你就必须感激我，回报我，全心全意的去对待我等等。哎，再比如我的付出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回应的话，内心就会滋生出来委屈、愤怒、抱怨。嗯，说到底呢，这种看似是无私的付出，本质呢，其实依然是索取。就是索取他人的感激，哎，认可，索取他人的爱。一旦求之不得，痛苦呢就会接踵而至。而拥有贡献感的付出啊，其实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不带任何的附加条件的。就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不是为了换取你的回报，而是因为我心甘情愿。而付出本身就足以让我感觉到幸福了。就像哎，去云南边陲小镇做公益的逼太，就像很多中国航天飞行中队长一样的国家英雄，还有无数深爱孩子的父母，大家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啊，并不是抱着说哎，我对你做，所以你一定要回报我什么这样的想法，而是说我付出了，我就收获了满足。书中呢，其实有一段特别通透的解读，他是这么说的：贡献感不是我为了你，而是我为了自己的幸福，主动的选择付出。你选择付出，最终成全的其实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主动的去选择付出。只是每个人付出的对象他都不一样，付出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但是呢，原理是相通的。这种贡献感啊，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压抑委屈，反而呢会不断的去丰盈我们的内心，不会让你陷入到人际内耗当中，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从容。这是对于贡献感，对于贡献感的解读。贡献感它不是牺牲，而是会让自己内心越来越充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大。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幸福呢是选择，它不是命运，它是需要持续的勇气。所以这也是回应了这本书的标题，幸福的勇气。就是你幸福和不幸福，你是需要勇气的，你想要幸福，你是需要勇气的。幸福是选择。幸福它不是等来的，不是靠运气、靠缘分或者靠别人的赠与。作者就说，幸福呢是勇气的产物，是主动选择、持续行动的结果。你主动的选择，就是在亲手的创造幸福，就是在拿出勇气去拥抱改变。那到底怎么做到呢？我想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到底怎么样才能有勇气去拥抱改变，去选择幸福呢？

那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过去的经历全都不一样，这样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它无疑它是最为复杂的啊。亲子关系它至少我们是从小把孩子养大，我们是非常了解孩子，但是亲密关系它就不一样了。但说不回来啊，其实像爱情、婚姻，哎，还有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说这几者串联起了我们大半个人生。那我们就围绕着亲密关系来说，《幸福的勇气》这本书，他到底怎么去看待爱情的呢？他认为呢，爱不是坠入爱河，他不认同坠入爱河这种说法。他说，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行动，哎，是要主动的去爱。爱情呢，是一项需要决断、需要努力、需要经营的课题。如果我们总是想着，哎，等别人来追求自己，来等别人来给我买买买，等别人来讨好我，等到了就开心，等不到就不幸福，那么，就算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算是你遇到一个可以为自己付出的人，有一天你还是会感到失望的，因为啊，没有人可以持续的一味的付出。我们说，电池都有耗光的时候。没有人可能一味的、永远的一味的给你付出。我们说，真正的爱呢，是心动褪去之后，爱仍然愿意选择尊重、包容、付出和陪伴的勇气。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除了享受一时的心动之外，我们就可以更有意识的去经营一段亲密关系了。幸福的勇气这本书呢，作者说呢，爱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课题，需要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面对平凡的日常。哎，这就是我们这节目当中说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想要幸福，一定要拿出勇气来，主动的去经营，主动的去爱。那具体要怎么做啊？除了像这个《幸福的勇气》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这方面的课啊，这方面的书啊，包括市面上一些课程也非常多。像《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就特别好，推荐大家每个伙伴都能读一读啊，了解自己和对方在传达爱、接收爱的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用恰当的方式，用对方愿意接受的，或者让对方更为欢迎的方式，哎，去爱对方，去增进彼此的理解。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是，就是横向关系啊，就像共同体一样，学会爱呢，它不是控制，而是尊重对方去做他自己。亲密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最大的矛盾和痛苦啊，往往是来源于控制与被控制。因为爱你，所以我要管你。这样相处的模式啊，只会不断的消耗感情。而健康的亲密关系，它一定是横向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地位是平等的，彼此尊重，互相合作，哎，没有依附，没有掌控。书里面啊，有一句特别戳人的话，就是控制别人的人本质上是害怕失去的，而害怕失去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拥有爱。你越是拼命的想要掌控对方啊，对方就是越想要逃离。你越是执着于占有，感情呢就越容易出现裂痕。我们说，爱一个人就是让他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成为我们自己的附属品。爱呢，会让对方变得更好，也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嗯，那在这一点，在亲子关系上怎么用呢？怎么去应用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亲子关系养育的这一块，书中提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作者说，表扬是毒药，会让别人，会让人依赖别人的认可，鼓励才是滋养，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家就会疑惑，表扬跟鼓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本书当中就提到啊，我们日常口中的说，哎呀，你真棒，你可真是太聪明了，你做得太好了，这些都属于表扬。表扬本质上呢是纵向的关系，它是居高临下的一个评价，潜台词就是，哎，我地位是比你高的，我有资格评判你。所以长期活在表扬之下的人，他会形成一种认知啊，就是我的价值呢是由别人的评价来决定的，只有做到了让别人满意，我呢才有存在的意义。一旦失去表扬，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那如果是好朋友，哎，做得非常好，做得不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鼓励对方呢？我们到底要怎么说呢？我们是说，哎呀，你真棒，你太聪明了嘛？显然是不会的，对吧？我们肯定是会用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去跟好朋友沟通，看见对方的努力，认可对方的付出，相信对方的潜力，那么这就叫鼓励。比如说，那我们在夸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把孩子当好朋友去对待。我们不会对好朋友说你真棒，我们就也不要总是习惯性的对孩子说，只说这三个字。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跟孩子说，我看到你一直在坚持努力，真的很了不起。这件事虽然结果不够理想，但是呢，你勇敢地尝试了，这就是非常棒的。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鼓励的核心呢，是关注过程和努力，而不是说单一的结果以及外在的评价。它会让我们明白，就是我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夸奖去证明。我们认真付出的每一刻都值得被肯定。最后呢，《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啊，他还抛出了一个最朴素啊、最直击人心的道理。他说，获得幸福的勇气不是成为特别的人，而是甘于平凡的自己，依然能够真正的去爱、去生活、去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这一生似乎都是在追求不平凡，总是追求各种成功，所谓的成功，但是真正的幸福却是一种甘于平凡的心态。其实到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完了《幸福的勇气》这本书的核心的思想了。那结合我们之前说的被讨厌的勇气，我们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心灵成长之旅。如果说被讨厌的勇气让我们挣脱束缚，获得自由，那么幸福的勇气就是教会我们在自由之上，我们搭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人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温暖和力量。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薛定谔传。这上一回咱给各位讲到啊，瑞士的苏黎世啊，可以说那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在那儿生活可不像老薛想的那么轻松。他挣的钱确实够养活他们两口子，可是既然人家给你那么高的工资，不能让你闲着，所以工作压力自然就不小。事业上呢，薛定谔竟然哑火了，尽管他那课上得很好，演说依然激动人心，却没有什么突出的研究成果。就这样天天混吃等死的生活，让下定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的薛定谔倍感难过。与此同时，家庭生活也不如意啊，新婚的激情褪去，他就觉得自己和安妮之间的爱情正在慢慢变质。这中间他甚至一度想要离婚，那日子呢也就这样要死不活的过了好几年。然而就在一片混乱中，薛定谔迎来自己科研上的春天。话说到瑞士苏黎世大学以后啊，薛定谔就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量子物理学。在当时啊，理论物理学家们都想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说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许多科学家提出来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都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1924年一篇博士论文在理论物理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它的作者是法国人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这篇论文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德布罗意啊，创造了一个电子波的概念，认为啊，许多物质都同时具备粒子和波的特性。而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让他的导师，同时也是物理学大神之一的保罗·朗之万十分为难。朗之万这个人呢，各位你要是听过《居里夫人传》的朋友还有印象，就这位老哥以前是居里夫人老公皮埃尔的学生，在皮埃尔意外去世之后就成了居里夫人的情人。反正这群人呢都是科学圈里的大咖。这朗之万呢把这篇论文寄给了当时的业界大牛爱因斯坦，没想到爱因斯坦居然对德布罗意的想法疯狂点赞，没错，这孩子太好了。于是德布罗意不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还开启了理论物理学的新时代。德布罗意提出了新理论，那我们未来量子学的震楼祖宗

0: 薛定谔干嘛呢？其实他一整年没怎么干正事儿，他用大部分时间写了本哲学书，叫《我的世界观》。其实啊，没上道的文艺爱好者都喜欢干这事儿，写个什么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之类的啊。等我的世界观差不多写完的时候，已经到了1925年底了。这段时间，薛定谔和安妮的婚姻岌岌可危，离婚成了他们家的高频词汇，动不动就甩出来。不过说归说，他们俩一直谁也没动，这婚也没离。快到寒假的时候，薛定谔都烦透了，他决定抛弃安妮，独自一个人过圣诞去。据小道消息说呀，薛定谔度假的时候找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和他一起过圣诞。那么至于这个女的是谁，没人知道。有人说是弗里切，也有人说呢是薛定谔的其他情人。但不管怎么说，请注意，情场杀手老薛正式登场了，妹子们颤抖吧。其实啊，在圣诞节之前，薛定谔就已经尝到了偷情的欢乐。1925年那一年，薛定谔到处捞外快，当然可不是什么扫大街送快递、开滴滴之类的，而是专门给别人做家教。有一次呢，有人请他给萨尔斯堡的一对双胞胎做课外辅导。你想想，那家子也真是有钱呢，初中小孩的家教要劳烦一位未来的著名物理学家，那也是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啊。薛定谔对此毫不介意，反正能赚钱嘛，不寒碜。然而课上着上着，38岁的薛定谔，他发现自己竟然对14岁的学生伊蒂有了点奇怪的想法。一番攻略之后，薛定谔在伊蒂17岁那年和他确立了恋人关系，伊蒂也成了薛定谔最早的情妇。但不管怎么说吧，浪了一年之后，薛定谔算是满血复活了。在接下来的1926年里，他一口气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如果各位你身边啊有读博的，或者是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你可以打听打听啊，一年发6篇论文，那是个什么概念？当然咱得前提是科研论文，不是一拍脑袋随便开个题就玩了命的胡说八道那种论文，什么潘金莲为啥要打开窗户那种，不是，那就不算什么入流的论文。真正的科研学术论文一年发6篇，那是什么概念？有人做学术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但是咱们的薛定谔一口气发6篇，其中的每一篇都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物理学世界。这6篇论文奠定了薛定谔波动力学的基石，让人们第一次从数学的角度诠释量子运动的规律。那么说这6篇论文有多重要呢？咱们来听听各路行家怎么评论。物理学大牛普朗克专门写信给薛定谔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像是一个被谜语困扰了很久的小孩得到了期盼中的答案。你想，这是来自普朗克的点赞呢？你开玩笑。至于咱们的老熟人爱因斯坦同志，专门给薛定谔写了封信赞扬他，你工作的思想来源于真正的天赋。你看爱因斯坦那脑瓜子夸薛定谔，你绝对天才中的天才，天天才。还有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物理学泰斗亨德里克洛伦兹写了一封11页的长信，专门跟薛定谔讨论这几篇论文里提出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基本上物理学界大牛那一阵儿不干别的，就忙着给薛定谔写信点赞。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这些事儿里任何其中一样发生在你身上，都够你激动大半年的，都够你吹一辈子的。打开你的微博、微信、 QQ 空间，打开你的抖音、快手、小红书，你全都得发一遍。可是人家薛定谔怎么样？哈哈，微微一笑，云淡风轻。这6篇论文让薛定谔的学术声望空前高涨，他被邀请到欧洲知名学府做了个巡回演讲。在邀请薛定谔的人当中，最积极的就是那个普朗克。他不仅热情地邀请薛定谔到德国柏林演讲，还希望他来柏林大学当教授。1927年10月1号，薛定谔接受邀请，决定去柏林开始新的生活。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

0: 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都会以为这个德国人工作严谨，然后呢，从他们工作严谨这一点，就会认为德国人性格上也是刻板冷漠的。错了，德国人其实浪得很呢。二十世纪早期的柏林，可能就是全欧洲最浪的城市之一。大家也别说我在黑德国人啊，那你想想，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派起源于哪儿？德国呀，什么歌德呀、海涅呀，你想想对不对？这薛定谔一到德国，普朗克就跟他说，在柏林无论你想做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人干扰，不管在小酒馆里跟裸体女人调情，还是在码头上和年轻水手酒后乱性，只要你想都可以呀，我的老薛呀。我估摸着薛定谔当时一听，心里都乐开花了，后脑勺都跟着乐呀。在这么个放荡不羁的地方，要是指望薛定谔活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你就太为难自己的脑洞了。刚到柏林没两天呢，薛定谔就出手了。这次的情妇叫伊塔荣格，每次薛定谔离开柏林都会专门去看望自己的伊塔夫人。1929年底啊，薛定谔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应邀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演讲，在那里他遇到了同行阿瑟马奇。这位阿瑟马奇呢，也带着新婚妻子希尔德一起来开会。在回城的路上，薛定谔大言不惭的就跟自己的老婆安妮说，哎呀，阿瑟他们家那媳妇儿，你看长多漂亮哈。这本传记并没有说安妮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但是我猜安妮可能早就习惯了。各位这么说，我要敢跟我媳妇儿这么说，20分钟之后120就开到我们家楼下了。但是安妮呢，已经习惯了这种放荡不羁的薛定谔，只是可怜了那个叫阿瑟的小伙子，哪能想到啊，就开个会呀、隔壁老王悄悄盯上自己的娇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头上会升起一片大大的草原呢。不过呀，当薛定谔准备对希尔德下手的时候，薛定谔的第一个情妇伊蒂，就是那个他辅导过的中学生，到柏林来看他来了。哎呀，俩人又在柏林嗨了好一阵儿，薛定谔玩得开心了，竟然带着伊蒂招摇过市。这位伊蒂呢，就这样三生有幸的见到了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还和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呢。但就在这个时候，伊蒂发现自己怀孕了。薛定谔和安妮啊没有孩子，而伊蒂肚子里的就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薛定谔很高兴，跟伊蒂说，生下来，我绝对养，我负责到底。可是伊蒂说，生孩子可以啊，我得有个名分呢，你得跟你老婆安妮离婚，要不然我就这么把孩子生下来，我算什么玩意儿啊。薛定谔当然不乐意啊，这么好说话的媳妇上哪儿找去啊？所以啊，薛定谔也死活不同意离婚，闹了一场，伊蒂一无所获，最终离开薛定谔，并且选择了堕胎。当时啊，可没有什么无痛人流啊，傻傻的伊蒂因为手术创伤导致以后都不能再生育。说到这儿，我再插他一句，姑娘们呢，那渣男可不能找啊，你别管他多帅多有钱多有地位多有学识，那都不好使，你享受的不过片刻欢愉，而得到的是终生的伤害，你划算吗？我的傻姑娘们呢，离渣男远远的吧。闲言少叙，咱们话说回伊蒂。伊蒂是身心俱损，急需安慰，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薛定谔对他都腻了，因为他已经决定对同行的老婆希尔德下手了。除了这些风流韵事啊，薛定谔还收获了一位好基友，那就是同样在柏林工作的爱因斯坦。总的来说，这两位大哥都自命不凡，性格上都狂酷拽，俩人就这么彼此看着像照镜子似的，仿佛找到了新的自己。所以这老哥俩呢，有事没事凑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起聚会，一起鄙视其他人。当然大家也知道，爱因斯坦也是撩妹高手，各种明骚暗勾搭的，这俩人凑在一块儿，估计呀、也还动不动交流交流把妹心得。不过薛定谔到处风流是不假，但在学术上人家真是毫不含糊，他把精力完全投入到量子力学领域，他改进了 保罗·狄拉克的电子模型，还想把量子力学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结合在一起。哎，就在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各位也都晓得，纳粹党上台了，德国变成了全世界的风暴中心。那么身处柏林的薛定谔又会遭遇怎样的变故？他的人生又将何去何从？在接下来的人生里，他又会有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柏林呢、可是个很自由的城市，薛定谔在那儿简直是如鱼得水呀、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因为到了1933年，臭名昭著的纳粹党上台。纳粹党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极端仇视犹太人。其实呢，因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反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时候的欧美国家各个阶层多多少少都有点歧视犹太人。你比如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因为聘用了几个犹太裔的科学家，就被戏称为犹太大学。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事儿毕竟属于政治不正确啊，所以人们呢最多也就私底下对犹太人指指点点。可是等纳粹上台以后，一切都变了。大家都知道这希特勒对犹太人是个什么态度，于是上行下效，很快整个德国都充斥着对犹太人的厌恶情绪。这下犹太人可惨了，从底层群众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全部陷入绝境。虽然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薛定谔倒是震惊得很，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和科学毫不相干的两码事，没必要扯在一块儿。希特勒掌权以后，大量的犹太裔科学家被赶出德国，其中就包括了爱因斯坦。然而没有人敢提出抗议，就连普朗克也见风使舵啊，支持赶走犹太人。至于那些年轻的科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海森堡，则准备抓住机会得捞个好位置。薛定谔呀，本来是不想理会政治，但形势逼得他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做出抉择。毕竟社会动荡了，生活乱了，吃的喝的都变少了，薛定谔终于忍不了了。1933年，他主动联系了英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说呀，我不行了，在德国我不想待，待不下去了，我准备离开德国。这林德曼是什么人呢？那是牛津大学教授，人脉广，路子野。他说服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公司的头头拿出一笔钱来，用来救助在德国的科学家。哎，这么一来，不仅可以把死对头德国的人才免费挖过来，还能落下个救人于水火的好名声，一箭双雕啊。林德曼之前是挖了不少人，不过听说薛定谔要来，惊得他一哆嗦。他可从来没想到薛定谔这种级别的人会跟自己联系啊。而且据他所知啊，这薛定谔本人既不是犹太人，他又没娶个犹太老婆，你说这哥们儿图个啥呀？在柏林不挺好的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林德曼当然是求之不得。为自己铺好了路子，薛定谔马上就觉得轻松多了。不管你希特勒这小胡子怎么上蹿下跳，或者政治风云如何动荡，薛定谔根本没放在心里。那既然要走，薛定谔对于柏林大学也就没啥热情了。那么走之前这段日子干点啥好呢？不能闲着呀，这么大把的时间，我要不发展点耐情不可惜了吗？嘿，大家还记得前文书给各位提到那位希尔德吗？就那位薛定谔的同行阿瑟玛奇年轻貌美的媳妇希尔德。对喽，薛定谔压根儿就没打算放过他，对他展开疯狂追求，而且这次算是来真的了，甚至打算要和老婆安妮离婚。你要知道，薛定谔当年忍痛拒绝已经怀孕的伊蒂，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跟原配分道扬镳。毕竟能纵容老公四处拈花惹草的媳妇儿，这世界上真不多见呢。 虽然薛定谔投入了大把精力，甚至要抛弃老

但是他竟然没有拿下希尔德。这位希尔德小姐的态度呢也很奇怪，她呀一边不想背叛自己的老公阿瑟，一边呢又不拒绝跟薛定谔调情，于是俩人呢就这么一直拖着。到了夏天，薛定谔很豪爽的给柏林大学写了份休假申请，顺便告诉物理系主任说下半年的课爱找谁找谁也不讲了。随后他出门左转，买了辆宝马敞篷跑车，拉着全家的行李，带着自己的媳妇儿，跑到了意大利一个叫布里克森的小镇。布里克森呢，是当时被德国驱逐出境的学者的避难所，好山好水好风光，非常适合谈情说爱。这薛定谔在这儿就磨蹭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哎，希尔德跟她老公也来了。就这样，在这个美丽的避难小镇，薛定谔终于攻陷了希尔德的心理防线，成功的把这位魅力四射的女人变成自己另一个情妇。不过呀，薛定谔还是没跟他老婆离婚。这个希尔德可能是薛定谔这辈子最难搞定的妹子，得手之后老薛开心的不行不行的，这感觉咱们也熟悉啊。你期待已久的事儿办成了，你向往已久的手机拿到手了，或者说你经营了很久的项目做成了，那肯定都高兴。一般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会好好奖励一下自己。薛定谔当然也这么打算的，他奖励自己的方式是啥呢？奖励自己的方式是马不停蹄的继续在小镇上发展爱情事业。很快，老薛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汉西拜儿。这个汉西啊，虽然是个新婚的小少妇，但是因为不喜欢自己平庸的老公，已经就有点这个红杏出墙的蠢蠢欲动了。你说这样的女人，老薛自然不会放过。理所当然的，汉西也和这位有才又有貌的科学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不过就在薛定谔和汉西打得火热的时候，林德曼告诉薛定谔，别在意大利待着了，事儿我给你办成了，老薛呀，牛津欢迎你呀。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上一回咱给各位讲到啊，薛丁谔带着一家三口来到了牛津大学。这一家三口包括谁呢？包括薛丁谔，还有薛丁谔原配夫人安妮，以及他千方百计才弄到手的情人希尔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种两女一夫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薛丁谔他们家的常态。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媳妇儿让人拐跑了，那个阿瑟还没跟老婆离婚，这一个人默默的、心甘情愿的戴着大号绿帽子。哎，你说真是啊，世界之大，什么人都有啊。咱们说回薛丁谔，老薛大驾光临，牛津大学立刻给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热烈进行中，这个电话来了。老薛啊，你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奖。因此刚到牛津的薛丁谔又马不停蹄地跑去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领奖。还好诺贝尔颁奖仪式非常庄重，因为参加颁奖仪式的女士呢都是名流贵妇，这类呢不是老薛的菜，也不符合老薛的攻略标准，所以他在斯德哥尔摩呢过得倒算是安生。时间一晃又到了第二年春天，薛丁谔受邀去了美国，到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演讲。演讲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立马就想请他来当教授。经过一番思考，薛丁谔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至于为啥拒绝，按老薛自己的说法啊，他嫌普林斯顿给的钱给太少。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薛丁谔这个理由根本就是借口。实际情况是什么？说这薛丁谔呀，就自己一妻一妾的生活方式跟普林斯顿交换了友好的意见。但是一脸震惊的美国人表示 Oh my god， 你这啥玩意儿啊，哥们儿，你这玩的有点太过火了吧，你这反正我们接受不了，你这太会玩了。薛丁谔一看这老美这么震惊，很不高兴，他目测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跟这个大学不太兼容，别长得自己在普林斯顿名声臭了，那不行。最后还是悻悻然回到了英国。从普林斯顿回到英国之后不久啊，薛丁谔收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他要当爹了。 小情人希尔德顺利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鲁斯。薛丁谔和安妮结婚这么些年，一直就想要个孩子，可是安妮这肚子呢一点没动静，也一直没给她生下个一儿半女的。安妮没能满足她的，希尔德给了她。女儿的到来给薛丁谔一家带来了莫大的欢乐，连安妮也很喜欢这个孩子。生下女儿之后，希尔德呀很不幸得了产后抑郁症，基本上没法好好带孩子，于是安妮就当起了这个孩子的妈，一手包办孩子的吃喝拉撒。薛丁谔家里添了新成员，量子力学的世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因斯坦和两位年轻科学家发表的 EPR 论文。在这篇论文里，爱因斯坦对量子学界的完整性发出质疑，他认为当时的量子力学存在巨大的局限。薛丁谔也看到这篇文章，于是他就写信跟爱因斯坦探讨。为了更好说明自己的观点，薛丁谔在《自然》也就是《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量子力学目前的情况》。他提出啊，量子力学系统的状态就像一只可能会被毒气毒死的猫，要表达这样的状态，应该把死猫和活猫叠加在一起。哎，各位熟悉吧？这就是著名的薛定谔的猫的比喻。到了1935年，薛定谔跟英国皇家化学公司签的合同也就到期了。不过薛定谔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成功的续了两年合同。此时呢，大老婆安妮，小老婆希尔德已经回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留下老薛一个人在牛津。那身边没人管了，老薛还不放飞自我呀，无拘无束，可撒了欢了。您说巧不巧，老薛又意外邂逅了之前在意大利认识的姑娘汉西，俩人那还说啥呀，立刻你侬我侬，打得火热。可是慢慢的，薛定谔对自己的薪酬就越来越不满意。在他看来啊，就算皇家化学工业公司赞助的钱和牛津研究院的工资加在一块儿，也不如当个教授挣得多。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教授职位，打算离开牛津大学。薛定谔比较中意的是故乡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不过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首先向他发出了邀请，薛定谔就想带着汉西啊去爱丁堡，没想到汉西不乐意，因为汉西肚子里怀着她老公的孩子，而且快到预产期了，她决心回维也纳生孩子去。与此同时，爱丁堡大学的官僚作风也惹毛了老薛，最终老薛去了格拉茨大学。可他不知道的是，这可能是他一生之中最愚蠢的决定。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咱们之所以说薛定谔去格拉茨是个愚蠢的决定，归根结底呀，是因为薛定谔不关心政治，时代变了他都不知道。薛定谔因为不喜欢纳粹分子，于是他才离开了德国嘛。但由于德国纳粹的疯狂扩张，奥地利也变得乌烟瘴气，纳粹分子四处横行，政治环境比德国还糟糕。回到奥地利之后，薛定谔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在格拉茨租了一间大房子自个儿住，结果呢，把老婆安妮、女儿鲁斯还有小老婆希尔德留在因斯布鲁克。这群人自己的安排也挺奇葩，这个安妮和女儿鲁斯住一个屋，希尔德跟丈夫阿瑟分房睡。除了在格拉茨教书啊，老薛还经常到维也纳参加学术会议。提到维也纳，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哎，没错啊，老薛的另一位情妇汉西就在维也纳呀，她是去维也纳生孩子。当时啊，汉西的父亲刚刚去世，老薛是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借出肩膀给汉西依靠。俩人时常在维也纳郊外的树林里边见面，一块儿去酒馆喝酒。哎，你看看，把三个女人的日常表安排得妥妥当当，互不干涉。要是没有老薛这种量级的脑瓜子，各位啊，你就别效仿了，咱们都不配呀。再者说了，就这种渣男呢，估计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信你往后听。 然而这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希特勒终于按捺不住，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虽然政府没有明确要求，但聪明的薛定谔知道，如果想安心活下去，还是需要站队和表态的。于是薛定谔主动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致元首的自白书，忙不迭地向希特勒表示好感以及对他的忠诚。这份自白书毫无疑问是薛定谔一辈子最大的污点，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件事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不少同行都担心薛定谔呀，你是不是受到纳粹威胁了？可是啊，当很多人了解到薛定谔原来是自己主动投诚的，他们的担忧和惊讶又统统变成愤怒，一个个开始鄙视起薛定谔。可是天真的薛定谔对此啊毫无知觉，反而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你看，我随便发表篇文章，我就能继续逍遥快活。投诚纳粹之后，他甚至还到柏林参加普朗克的80岁生日会。但是很快，薛定谔明白了自己有多愚蠢。刚刚从柏林回到维也纳，他就被告知维也纳大学已经解除了他的荣誉教授职位，将他扫地出门。俗话说得好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薛定谔的同行们很快就知道这个消息，很多人也开始担心他的前途。薛定谔这时候也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开始计划逃亡。许多科学家都表示，哎，老薛，需要帮忙不？我愿意啊，但前提是，老薛呀，你必须把你身上那身屎抖了干净啊。你当年是不是写过一封自白书？你必须公开为你那自白书道歉。可是呢，薛定谔这脾气上来了，死不认错。在他看来，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安全说些违心的话，那能算得了什么呢？我得活着呀。再说了，我老婆们不也得跟着我过日子吗？几经周折，薛定谔终于带着老婆又逃回了牛津。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在那里他又遇到自己的情人汉西。老薛呀，虽然人在逃亡，但把妹还是要继续的，人家狗改不了吃屎嘛。他丢下自己老婆，又和汉西度过了几个月的美好时光。在这段时间里，薛定谔成功的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找到了一个教授职位，动荡的生活总算可以告一段落。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当欧洲大陆战火纷飞的时候，作为中立国的爱尔兰却显得格外平静。这老薛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白天上课，晚上睡觉，时不时还去看看戏。这段时间里，老薛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统一场论的研究当中。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他和爱因斯坦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理论，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对哲学的兴趣又一次悄悄地萌芽了。1943年，薛定谔应邀进行一次公开演讲，这次啊，他没讲物理老本行，而是决定探讨生命科学的奥秘，对决定生物特性的物质 DNA 进行了一番探讨。他富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许多跟生命和遗传相关的理论，还把演讲内容总结成了一本书，名叫《生命是什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读到这本书之后备受鼓舞，决定钻研这个方向。这位大学生就是后来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詹姆斯·沃森。即便是忙着做科学研究，忙着哲学讲座，薛定谔依然能腾出时间拈花惹草，这毛病他算改不了了。他在爱尔兰呢，认识了一个新情人，一个叫希拉梅格林的演员。哎，这个女人呢，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做事激进。她丈夫呢，作风保守，反对她做这些事儿，很不满意。谁曾想，薛定谔却对这女人动了心。你要知道，薛定谔过去交往过的情人当中，从来没有像希拉这样思想伟大的女人。 在他眼里，希拉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平等存在。很可惜啊，薛定谔与希拉的关系以希拉意外怀孕而告终。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希拉也希望能从薛定谔那里得到更多，比如说成为他唯一的妻子。而对于习惯了不同女人陪伴的薛定谔来说，这显然不能实现呢、啊。最终俩人渐行渐远，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双方友好的分开。1944年，战争还在继续，而薛定谔对统一场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不仅如此，他还收获了新的爱情。这希尔德呀，可能是为了讨好老薛，竟然把一同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年轻姑娘凯特诺兰介绍给他。薛定谔当时多大？57了。这位凯特呢，26。光看年龄啊，这薛定谔都能当凯特他爹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年龄差距，凯特姑娘难免有些犹豫。为了安慰凯特，哎，薛定谔对她说，啊，如果你因为我是一个已婚男人而不能把我当情人，那就把我当做父亲来爱吧。凯特一想，哎，这逻辑没毛病啊，于是就接受了老薛，俩人就这么着坠入爱河，而且还生下一个孩子。大家听到这儿啊，心里肯定在想，就这也行？我也不懂为什么，只能说反正他们开心就好吧。到了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了，欧洲大陆的人们恢复了自由通信，薛定谔也开始频繁地前往英国参加物理学会议，希望慢慢修复那些因战争受损的关系。不过呀，薛定谔去英国可不只为了人际交往，他还想跟当时住在英国伦敦的汉西关系更进一步。你看他贼心不死。1947年，汉西应薛定谔的邀请到爱尔兰玩了几天，还见到了凯特，并且哎还其乐融融的待在一块儿。就在这段时间，薛定谔的科研生涯出了个意外，他和爱因斯坦合作的统一场论研究取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薛定谔有点得意忘形，在没有跟爱因斯坦商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文章发表，还用非常夸张的语气吹嘘了自己的成就。当然了，你想，爱因斯坦是那么好惹的吗？他一看到文字之后立马就窜了，从那以后这对好基友形同陌路。随着跟爱因斯坦的关系逐渐疏远，薛定谔对理论物理也失去了兴趣，反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研究哲学上。即便如此，薛定谔的桃花运还在继续。1948年夏天，薛定谔带着汉西到威尔士旅行，在那里汉西把薛定谔介绍给了露西莱，他们很快就爱上对方。在薛定谔居住在都柏林的岁月中，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位情人。露西和汉西一样也是艺术家，他们给了薛定谔太多视觉上的享受，在和他们共处的时光当中，薛定谔感受到爱情、知识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而他无疑热爱这种感觉。然而从1950年开始，薛定谔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得了白内障，不得不做手术治疗。不久之后，他又患上了支气管炎和静脉炎，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有一次他吃了太多的安眠药，差点过去，还是安妮把大夫找来才把他弄醒。后来啊，薛定谔跟爱因斯坦恢复了联络，但两位天才物理学家都觉得也许统一场论并不存在。身体健康的恶化再加上科研事业的挫折，让这位已经步入人生最后十年的物理学家心灰意冷。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回家，回到那个他出生长大的国度。上帝并没有让他等太久，1955年6月中旬，他收到了维也纳大学的任命通知。1956年1月1日，薛定谔正式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个颠沛流离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回家了。

薛定谔像个孩子似的惊呼，哎呀，这太好了，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在维也纳大学啊，薛定谔每周要上两次课，讲广义相对论和扩展宇宙。薛定谔其实觉得这没啥意思，跟柏林的快节奏研讨会相比，他觉得这里更像一个高等教育幼儿园。尽管如此，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去讲课，但这样的日子并不会太久。薛定谔的心脏病犯了，他不得不回家安心养病。1957年，薛定谔70岁，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抵挡不了维也纳潮湿又漫长的冬季。不过他还是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他和希尔德的女儿鲁斯出嫁了，还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薛定谔很喜欢这个小外孙，只可惜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长时间陪这个小家伙一起玩。4月17日，希尔德的原配丈夫，戴了一辈子绿帽子的阿瑟马奇因病去世。老薛写了一首诗缅怀这位跟他有过奇妙纠葛的男人。但薛定谔同时也意识到，其实自己离死亡也不远了。5月开始，薛定谔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抗生素治疗无效，医生都打算放弃的时候，他却奇迹般的退烧并康复了。1957年到1958年是薛定谔在大学工作的最后一年，不过他已经上不动课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对哲学问题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找出了那本《我的世界观》，把剩下的第二部分给写完了，并把它命名为《真实是什么》。他仍然关注自己深爱的物理学，在去世前的3个月，他甚至还写信给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波恩，斥责他对薛定谔方程的解释是傻念头，希望他能好好洗洗脑子。1959年的10月20号，薛定谔带着安妮去一个小镇疗养，安妮这会儿也得了哮喘，住进了医院。11月9号，薛定谔独自返回维也纳，可是他发现自己从来没像这次一样如此思念安妮，他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安妮的生活。这对共患难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竟然像谈恋爱一样开始互相写情书。12月2日，薛定谔由于身体极度虚弱被送进医院，还好安妮康复了，赶到了薛定谔的身边。在圣诞节前夕，薛定谔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一次他撑不下去了，他坚持要求回家，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在家里结束。1960年1月4日，薛定谔的人生走到了最后的时刻，他握着安妮的手说，安妮，和我待在一起，这样我就不会死去。这个辜负了安妮无数次的男人，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下午6点55分，他在安妮的怀抱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薛定谔的遗体在1961年6月9日下葬，当时正值初夏，却反常地飘起了一场大雪。仅仅一天的时间，薛定谔的墓地就被白雪覆盖，而安妮则在4年之后去世。好了，各位，到这儿咱们就讲完了这位物理学家传奇的一生。这薛定谔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天才，他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展现出过人的能力，在哲学和艺术等等领域也有极深的造诣。然而抛开他对科学的贡献，他的个人生活又让他饱受来自后世的批评和质疑。薛定谔到底是开宗立派的物理学大师，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还是欺骗感情的大渣男？听完咱给各位讲的薛定谔传，也许你会像我一样，不知道该把哪个标签贴在埃尔文·薛定谔的身上。可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啊，在这本薛定谔传当中，我们看到的薛定谔不再是那个活在物理学教科书里的扑克脸，而是有血有肉，会爱会恨，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他虽然了不起，但是他并不完美。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6.1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广州凭借浓郁的岭南风情、丰富的美食资源和世界级的主题乐园，位列2026年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第三位。广州的亲子游市场呈现出主题研学与欢乐度假交织的多元特色。今年6.1期间，广州亲子游产品整体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70%。与此同时，高品质亲子酒店的需求持续旺盛，配备亲子活动与专属设施的度假酒店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79%。美洲台报道，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庆6.1同心会团结长卷送党恩主题活动在梅江区人民小学举行。在现场绘画环节，学生们手执画笔，有人描绘鲜红的党旗，有人绘出灿烂的向日葵，有人画石榴、校园生活、祖国山河等图案，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笔一画融入长卷之中。今晚农历4月15，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有些特别，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便被称为蓝月亮。今年5月就分别在2号和31号出现满月。今天是世界无烟日，肿瘤科、呼吸科专家提醒，长期吸烟者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吸烟年龄越早，吸烟时间越长，患病的风险越大。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第一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31号，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继续冲击冠军。一项近日发表于《实验生物学》期刊的研究成果发现，蚊子可以学习将世界上最常见的驱蚊液气味与美味的大餐联系在一起。在经过训练之后，它们甚至更偏好叮咬喷洒过这种驱蚊液的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 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大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1: 嗯、
1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1: 嗯、
1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

0: 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0: 嗯、
1: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仰慕了很久的歌手雷安娜。
1: 你好你好童兵，大家好。
0: 好高兴今天我们真的有机会，有缘坐在一起，
1: 终于有机会啊，
0: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你的歌也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唱歌的心路历程，
1: 了解一下我吧。
0: 其实我们对你的了解很早很早了。
1: 嗯，对，但是第一次接受你们的访问啊。
0: 对，第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
1: 对对。
0: 那所以对于我的节目来讲，很多人有很多很新鲜的问题。
1: 那没问题，我经验魁大。
0: 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雷安娜老师呢，原来也曾经做过 DJ 啊，和我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主播台上一段的这样的时间，
1: 所以我们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
0: 我们交流起来是没有障碍哦。
1: 没有，跟你我觉得很亲切啊，
0: 似曾相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一起走过了那样的一段时光的人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经典歌曲真的是一份情怀。
1: 对，
0: 而我又收到了你新的专辑这个新的专辑真的也让我蛮感动的。我觉得很多歌手到一定的时候不想唱了觉得就这样了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但是我觉得又拿到了你的歌单，我觉得很满满的感动啊。我觉得就是新的时代新的时间，然后你有新的体会，又有新的歌声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
1: 对，对我们来讲最主要就是一团火。从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现在呢我们经过几十年了已经很多人生的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已经唱起歌来的时候的味道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呢有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这团火烧得更旺更好。所以我不想浪费，我一定会继续的。
0: 那就让这团火来温暖一下我们大家。那我想这个新的专辑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回到内地了

0: 来发展的一个敲门砖啊、哦，
1: 嗯，对对对，
0: 这是回内地来做的第一张专辑吗？
1: 其实真的很机会，就是很我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就是有一次。伟然的一个香港的作词人，他来我那个画展，因为我在中山有一个画展，然后他来画展，我很久很久没见，那他跟我说，哎，有一位邓老师，他很喜欢你的声音，有没有？
0: 邓老师是邓伟彪老师，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啊，音乐家呀，
1: 对，看看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他 ？No。就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然后我们就去了他的那录音棚，我一见到录音棚我就发狂，我就很想进去试一试，就这样子就借了缘，
0: 就有了今天的这张专辑
1: 啊。这个出品，
0: 这张专辑用了多长时间去制作呢？
1: 其实，就主要的时间，因为我都是。有些时候要在中山住，有些时候在香港，那来来回回，所以呢，来广州的时间是不多。我每一次来的时候，我都录一些，然后主要就是邓老师他的选择，歌曲选歌跟编曲都是他的。他都是他的主意，我很有主意的，但是
0: 你很乖啊，
1: 但是
0: 你要听他的
1: 啊，我不想听也要听，插不进去，想插嘴插不进去，他有很有主见，
0: 那你觉得他说的对吗？现在再拿到这张专辑，
1: 我觉得
0: 这张好歌献给你，这张专辑，
1: 我觉得还有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好一些
0: 啊，所以是不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1: 这个不知道，这个要再看的、要再看。
0: 那我们也期待着啊、哦。那说到这张专辑《好歌献给你》，刚才你说了是跟邓伟彪老师有一个缘分结缘，然后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啊。那这张专辑距离你上一张专辑多长的时间呢？
1: 大概是有9年的时间。上的唱片的专辑是真爱如诗，真爱如诗是我在卢东黎跟他合作了很久很久，在宝丽金的时代，已经跟他合作。然后呢，我们经常就是我想那个上一期的专辑是我翻唱了10位男歌手的歌曲，有谭咏麟，有钟镇涛，还有。关正杰，很多很多都是跟我同过台唱过的男歌手，因为我跟他们同台的时候听他们的歌，我发觉很好听哎。然后如果是从女性的声音去唱他们的歌，会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跟卢东黎讲，不如我想选10首歌，然后你来编曲，然后我们的一起试试看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就是。9年前出了这个专辑，但是去年的时候呢，我这张专辑就上了那个数字版，很多朋友在很多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虽然是9年前的作品，但是因为他的录音跟乐手跟的编曲非常的好，又有一些是爵士的风格，有一些是我从未唱歌的风格，所以我也很开心，我们合作的非常非常开心那个时候。
0: 那这个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呢，是你很熟悉的歌手，
1: 对，
0: 你跟他们一起同台演出
1: 啊，对对，
0: 然后他们唱的又都是经典的歌曲，
1: 对，
0: 大家耳熟能详的，
1: 对对，
0: 然后制作的团队也是你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宝丽金那样的时代，
1: 对。
0: 大浪淘沙下来的合作的团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那么时隔9年之后，你来到了内地，和邓伟彪老师第一次合作，歌曲是邓伟彪老师选择的，
1: 对对，
0: 哎，其实你是命题作文了，那这个你觉得这个前后对于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挑战？
1: 对，很大的分别，因为刚刚我说的是邓老师给我听了有几首新的歌曲，但是可惜这一次没有录在那个新专辑里面。还有就是邓老师的录音的方式跟卢东黎的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一个新的，好像是全都是新的，全新的。因为卢东黎的话呢，他是去是编好的， 编好剧，然后所有的音乐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的人性人的声音是最后录音的。
0: 嗯，
1: 但是邓老师刚刚相反，就是人声我的声音第一个录。
0: 嗯，
1: 然后音乐是有，但是不是那个音乐，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音乐。
0: 嗯，
1: 但是考瞧我是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音乐可变成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唱歌的话呢，我们歌手录音的话，如果是要投入的话呢，音乐真是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这次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好像是哎呀，好像是那开了彩票，怎么样，这现在是什么 number， 是怎么样才知道的啊，所以有一些惊喜啊，每一次都有惊喜。但是呢，有好像是有一首歌是不老的童话，
0: 嗯，
1: 就是我的声音已经录好，音乐都做好，但是突然之间邓老师哎觉得不太好，然后他把原有的音乐全都不要，录一个新的音乐。
0: 嗯哼，
1: 啊，那我觉得是有点这太不一样，所以你们听听给我意见吧。
0: 啊，那我们就现在和大家来分享这首不老的童话，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1: 好好。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不老的童话、这首歌与你来讲也是一首
1: 新的歌曲。因为我从这第一次接触这首这类型的歌。
0: 那你觉得这个跟邓伟彪老师的合作，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
1: 一定要。如果不是的话呢，因为我觉得是歌词，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歌词很重要。因为歌词如果是带不到我进去歌曲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因为音乐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歌词来讲，这个专辑来讲，对我是最最最重要的。
0: 那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你是先声夺人嘛。对不对啊？那就是你能唱成啥样，他的音乐就能贴成啥样。
1: 希望是吧？
0: 能不能这么想？
1: 但是对歌者来讲，是不是有一点很大的考验呢？
0: 太是了，
1: 是吗？音乐都不知道是怎么样，怎么唱呢？
0: 那就是你内心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要跟邓老师的想法要契合。不然的话你们的音乐就不能有交叉点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去寻找这个点呢？
1: 真的要他去寻找。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只是看了歌词，我不知道音乐怎么样，所以我只是按照那个歌词怎么样然后再去做的。所以这个其实这真的蛮新鲜的。对我来讲
0: 蛮好玩的，是不是？
1: 蛮新鲜。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好像猜谜一样。
0: 那现在这个谜底
1: 猜谜
0: 让你自己满意吗？
1: 我觉得真的可以好一些，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嘛，我很多时间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每一个人一定要有要求，可以下一次做得更好。这个是我每做一件事的目标，也是我每件事我做的事情的主要的做法。但是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希望吧，我年底再出一个新专辑的话比这个更好。
0: 就是看得到自己的未来啊，就是又有了新的想法。
1: 对，
0: 在做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想法。
1: 对对，我很多新想法的。很多很多。
0: 真是太棒了。
1: 但是这次用不着。这次用不着。
0: 那就说邓老师其实是蛮强势的一个人。
1: 非常。对。
0: 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会认他的东西，像他的这个新世纪的音乐呀，他对音乐的这种理解呀，会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独特的音乐人。在你的专辑里我看到了一个制作班底。非常的强大。刚才你说这个不知道音乐是怎么样，但是你看他给你布排的人声的那个配合人声的那个乐器啊，这个演奏家全是我们现在这个真的是大咖的这个团队，非常非常厉害的团队啊。你看这个古筝傅纳，广东民族乐团的非常了得的古筝演奏家，很棒的。二胡和高胡用的是黄江琴。这个是原来是南方歌舞团团长，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非常了得。这都是就是在我们广东的地面上一说是他来，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萨克斯张文彪也是广东民族乐团的非常著名的
1: 音乐家，
0: 大咖大咖。所以我觉得他用的这样子一个很豪华的这样的音乐的团队来跟你这个专辑碰撞，也就说明邓老师对您有很大的期待，所以他在这个专辑里面他会找到这些大咖来一起来成就这样的一张专辑。
1: 那你们听一听给我意见吧。
0: 你让我们开盲盒。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好吗？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好吗？
1: 那我就推荐那个牧童。
0: 牧童。
1: 牧童。因为是我对我来讲是第一次唱这类型的歌曲。比较有民族的那个感觉。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牧童。

0: 您刚才说民族的也是很少有接触到，
1: 还有他那个是用吕洞宾的诗前半首，后半首就是韦然的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新鲜一些。
0: 在这个专辑里面这样子的碰撞是比较多的吗？
1: 其实不太多，不太多。所以我也是，对我来讲是有一些是从未试过的。
0: 你从22岁就出道了，
1: 对，
0: 一出来就巅峰啊，那那个唱片公司就给你签约，而且还是宝丽金啊，
1: 对
0: 啊，那那个时候你对音乐的想法跟现在，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了呢？
1: 真的很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是小女孩嘛，那我就是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有机会去试音，然后就入行。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清楚音乐是什么样，还有流行
0: 就是喜欢，
1: 对，流行音乐是什么样？对，正义。我小的时候我唱的很多英文歌，还有跟一个男孩，他是弹吉他，然后我是唱歌，一唱就唱3-4个小时，都是英文歌的多一点，还有那个国语歌也有一点点，但是广东歌真的不太多。但是这是我签了宝丽金以后。开始出我的专辑以后，比如说多一些唱的广东歌，一唱就唱了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呢，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很多歌曲好像是旧梦不续记，好多朋友都跟我说，那个时候你是20岁。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雷安娜，你好，你好。
0: 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分享雷安娜带来的在内地制作的一张新的专辑《好歌献给你》。那听到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的朋友已经听到了啊、一个全新的制作，内地的制作人邓伟彪老师，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很新鲜的录制的方式啊、让雷安娜犹如自己去开盲盒。
1: 对对对、哎、
0: 那这张专辑新鲜刺激又好玩啊、真的是，我一直觉得邓老师是一个玩音乐的人、我跟他也有合作过啊、做我的节目的时候说，哎，我发现你的声音好听啊，
1: 真的真的很好，
0: 我给你一些东西，你来帮我朗诵，来帮我念白、然后我把它制作成音乐啊、我们当时做节目嘛，当笑话，哎，可以呀、好玩呢、
1: 真的成真的、
0: 哎呀，没想到他是真的，他是真的，我是说啊，节目里面开心嘛，哎，他这么一讲，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有空没有啊？我真的有一些内容啊、已经整理好了、你随时来，哇，你看，就是我就是你这个想法，真的吗？然后我就去了他的录音棚。然后他给了我一段古诗词、李清照的古诗词、触动了我，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一点经历的人、
1: 对对对，
0: 李清照又是个大词家、他写进了女生的这种情怀，
1: 对对，
0: 触动了我，
1: 加上童斌的声音，不得了。
0: 没有音乐，就像你说的，没有音乐，
1: 音乐
0: 那就是我自己，他说你就自己想，你想怎样，哎，我读完以后他不说话了、我们俩再见了、然后他说我今年很忙，年底我一定拿出来一个，他本来只想要一小段，最后他做了整个、
1: 因为他说因为你的声音太好了、
0: 他说我的这个理解和他的音乐有碰撞的地方、他的音乐也就像你说的他也改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音乐对内涵去追索的人，很有意思，所以这种合作是你觉得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我来讲是真的是太新鲜了，但是所以要慢慢时间来
0: 发酵一下，
1: 对对对对，可能会比较了解迟一些。
0: 对，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有经典的，也有新的啊、那么经典的歌曲，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好不好？
1: 就是刚刚那个几许风雨是罗文的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跟他们合作的敬业好吗？因为罗文他在很多的音乐的那个颁奖典礼当中都见到他们，张国荣哥哥，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咖，因为罗文他是很爱美的一个人，然后我记得是丽花王宫，我们在香港200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大概是100多场。的那个舞台的音乐剧，她是其中一个，我们就是四个女生，小女生夜总会里面的那个常驻的歌手，然后但是呢罗文就是一个，当时他做的是一个大的歌星，每一天呢我们在夜总会都会有一个大的歌星登台的，罗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风范，我们做那个舞台剧，我们是好像是一个小歌星，他的小歌迷，那个时候当时我真的他的小歌迷，在台下看着他在台上面唱歌，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就很喜欢他，没有唱几许风雨，但是我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钟爱，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
0: 选了这首
1: 对
0: 罗文的几许风雨啊，也以这样的一张专辑来向他致敬啊、
1: 对对对、还有好歌献给你也是他的歌，
0: 他在现场的这种把控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很多发烧友听他的歌， 他有一张和俄罗斯的交响乐团合作的专辑，那是一个经典啊。
1: 对，他也有唱过我的那个《旧梦不是剧》，他也有唱，他也有唱的。其实那个《旧梦不是剧》跟我唱的很不一样，因为那个呢是他是那个跟那个俄罗斯和这个
0: 交响乐团合作的
1: 所以那个音乐呢跟我原本的重乐的很多重乐团的那个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男跟女的都不一样的。我觉得唱起来就是的感觉感情都很不一样。但是它有它的特色。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哎，你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你曾经专门出过一张专辑是男歌星的，他们的歌啊，
1: 对对对，真爱如是。
0: 我就想说，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去唱这些这么霸气的，这么大气的，这么深厚的这些男歌手的歌，
1: 对，
0: 那你怎么去把握它？就是编曲上很重要。
1: 那个因为编曲上可能一首歌如果是编曲不一样的话呢，可能是不一很不一样，风格什么都不一样，还有跟男生跟女生唱他们的声音也不一样，如。

0: 如果是好像是那个我唱张国荣的那个不羁的风，他唱的是比较快轻快一点，我唱的是一些爵士一些的，已经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还有我唱谭校长谭咏麟的那个《与世情仇》，《与世情仇》就是也是那首歌呢，他唱的音乐的编曲跟我的不也是完全的不一样，唱起来的感受也不一样。我也有唱许冠杰的那个心理日记，这个心理日记我很喜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是一首真的很，你看看歌词真的，如果一个女生听了她的男士对你怎么说的话，你真是会死心塌地的去爱她的，如果是一个女生唱的话，一个男生应该会死心塌地的去一生的去保护他的，我觉得所以那个我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甜很甜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
1: 所以不管是男歌手的歌还是女歌手的歌，你要最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歌。
0: 对，很多人朋友听完这个专辑，我是真爱如戏的那个歌这个专辑以后，他们说我唱的歌好像是我自己的歌，其实我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是因为编曲不一样，我的唱法不一样，所以是唱出来不一样的话，听起来觉得是很有新鲜感，好像是就是我自己的新歌。
1: 厉害，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雷安娜的歌。

0: 我也想问一下，是什么契机让你又去画画了呢？你刚才说，哇，
1: 对，
0: 搞画展。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因为你的这个画展而延后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就是大概是4年前吧。我妹妹送了我一支钢笔。啊，不是画笔，
0: 钢笔
1: 、啊。他说啊，你可以用来练练字，但是我就是啊，钢笔写字有一点闷，不如我试试画画吧。我就画了一些狗狗、小的兔仔什么样的啊，但是画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蛮有趣啊。原来我是几十年没有画画，小的时候画过一段很短很短的时间，没有学过，然后就是啊，突然之间觉得非常有趣，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画得不错啊，那我的信心有了，有信心了，然后我就啊，不如再画多一点点，那我画那个丙烯试试吧，丙烯这个颜色比较多一点，丰富一些嘛，咁然后我就是从那个小小的画布。啊，画布然后画到比较大一点的，从小小的两串的狗狗画，因为我主要就是画狗狗的，就画到现在比较很大很大的狗狗也有。为什么我喜欢画狗狗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养过5只狗狗，他们每一次都是那只狗狗都是这十几年的生命吧，然后我最长一只大概是养了16、17年吧，但是都离开了。他们全都离开了，我现在没有养。但我就是想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恋他们。我说啊，不如画一画他们吧。好，画起来。我画的时候，我觉得画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好像是回到以前小的时候跟他们玩耍的时候，全部都回来了。所以我就是很开心。画了以后，我有些朋友的狗狗也是很有趣的，他说哎，你画得很好，不如你帮我画画我的狗狗吧，然后我就画他们的狗狗。然后开始又画，哎，在街上面看到一些狗狗很有趣，只要狗狗呢，他们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很多很多很有趣的表情的，所以我就是把他们的表情全都画出来。所以呢，我现在有大概是60幅画，
0: 不得了，
1: 画了
0: 就几年的时间，
1: 就一直画都停不了。我不唱歌的时候，我就是画画。
0: 这个不经意间成了一个画家。
1: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我没有想过这个。2年前吧，有一个朋友问我，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歌，但是你除了唱歌以外，你还喜欢什么？你还懂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真的好像是我除了唱歌以外，好像是什么都不太懂哎，怎么办呢？但是后来，就是这几年间，我就开始画画。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跟人说，除了唱歌以外，我还懂得画画。
0: 很喜欢画画，真是太美妙了。
1: 对，
0: 这个艺术也是相通的。
1: 对，我画画的时候呢，都是听着歌来画画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去看看你的画展啊、
1: 一定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呢，在中山在有一个画展，之后就到肇庆，然后之后都是香港邀请我，
0: 还巡展呢。现在是
1: 对，
0: 太厉害了！唱歌唱成个大歌星，这个画画又画成一个画家，你厉害！
1: 不是，因为我很喜欢用色彩是比较鲜艳一些的，然后狗狗也比较开心活泼的，所以很多朋友看了以后觉得我的画有一点治愈的感觉。如果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他，可能会笑一笑吧。
0: 哎，真的非常好。也希望，哎，我有个想法哦，你看这个唱片如果能把你的画放到这个里面也很好啊，很厉害了。
1: 下次吧，下次我试试吧。
0: 对，我觉得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在一张唱片里听到你的歌，看到你的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也是唱片，它是一种收藏嘛，
1: 对，
0: 收藏起时间，
1: 对，
0: 收藏起你现在的唱歌的心情，
1: 嗨
0: 啊，我觉得很棒，非常好，
1: 你看，非常好的建议，
0: 我们又为下一次的。

0: 你刚才提到了演唱会哈，我们有机会看到你的演唱会吗？
1: 当然有机会喽！哇，那因为我呢，这第一站是去年十二月份
0: 啊，真的有演唱会啊，
1: 对，
0: 哎，这个唱片说唱片。又出来演唱会了，
1: 对。
0: 那你的活动好丰富，
1: 好丰富，所以现在很忙很忙啊，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排在后面。
0: 怪不得我们这个节目邀约的时间拖来拖去，拖来拖去，
1: 真的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就是我在六月份吧，因为我在有在广州有个演唱会啊，这是我第二站的
0: 演唱
1: 会，六月份
0: 很快就到了，
1: 很快到啊，我去年的十二月份呢，我第一站是在我的家乡中山举行，然后是都是真爱如昔的那个演唱会，经典金曲，我的群魁演唱会，第一站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的歌曲他们都懂得怎么唱，可以带合唱。这个他们很开心的啊，很多歌他们都懂得怎么唱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是我的他们都很熟悉的歌啊，经典的歌，有一些是我真爱如昔的歌，有一些是我新专辑的歌，也有在里面。
0: 你唱的时候会不会台上台下一起唱？
1: 有一些歌是带合唱，如果不记得歌词的话，有歌词。
0: 那这次广州的演唱会，我们期待一下。
1: 嗨，
0: 这次演唱会会唱什么歌呢？
1: 这次演唱会当然我会唱很多你们熟悉的歌，熟悉我的歌啊，好像是《旧梦不须记》一定要唱啊，还有一些合唱的歌，例如这《人在旅途洒泪时》，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录音的歌，也是带我入行的歌，所以这首歌也是一定要唱。唱合唱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一个男歌手哈。帮我合唱，所以呢，我就是有一些嘉宾跟我唱这个合唱歌。但是讲到人在旅途洒泪时，我自己也唱歌，男女都一起唱，都是我一个人唱，我也试过，因为找不到人跟我合唱嘛，所以我一个人唱也试过。但是这次演唱会呢，我有一位嘉宾帮我合唱的。
0: 现在这个嘉宾选好了吗？
1: 选好了，但是呢，如果想知道是谁的话呢，来看我演唱会就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喽。
0: 给我们卖个官司啊！好啊
1: ，
0: 我也很期待。在乐坛很多年的人，他一路唱上来，他的唱歌的状态会不一样，因为他跟观众已经成了朋友了。
1: 对
0: 啊，我就想说从香港过来的欧瑞强，你看他每次回我们大湾区啊，回广州来开演唱会，他的票是秒没的，他即便在中山纪念堂3000个座位的票秒没，70多岁的人所以我在想是什么让大家对他那么喜欢。我觉得他跟你很像的一点就是热爱，对什么都热爱，
1: 对
0: 生活热爱，对歌曲热爱，对这种表达的方式热爱。你看你因为热爱拿起笔，拿起一支钢笔，就最后成了一个画家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因为喜欢身边的歌手们，然后最后翻唱他们的歌成了自己的专辑了。
1: 对。
0: 因为想继续唱歌，有了这个新的音乐制作人，又出了新的专辑了。你看因为这种爱，有不断的新的创作的这种心境，然后真的就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
1: 这个真的很主要的，很主要。好像是说刚刚我开始说的，你团伙，团伙一定要在，还有要越烧越旺，越烧越大，然后呢才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

0: 这团火不但温暖自己，也温暖大家
1: 这个
0: 哦。
1: 是主要的。
0: 哎呀，话到了歌声里，谢谢李安娜来到我的节
1: 谢谢
0: 目
1: 你，
0: 里，
1: 童
0: 带来
1: 心。
0: 一团火，
1: 谢 谢
0: 那
1: 谢
0: 么
1: 谢。
0: 温暖的火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把这团火再送给大家，
1: 好好。
0: 给我们大家送上
1: 人在旅途洒
0: 洒
1: 泪
0: 泪史，
1: 时。
0: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
1: 对。
0: 也是李安娜录制的第一首歌
1: 第一
0: 曲
1: 首歌也是
0: 啊，
1: 我
0: 成名曲。
1: 适应的歌曲，
0: 是啊，适应的歌
1: 适
0: 曲。
1: 应的歌
0: 我们
1: 曲，
0: 今天把这个火继续啊，燃烧得更旺，也希望这团星火不但是温暖每一个人，也让我们一起在演唱会上见。
1: 好，6号见，
0: 好的，谢谢李安娜，
1: 谢谢
0: 谢
1: 童
0: 谢。
1: 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养老平台日前率先在京东上线。在京东 APP 搜索广东养老即可进入该平台，平台面向省内老年群体及其家属，关注居家养老，不仅围绕衣食住行打造一站式养老场景商品会场，还提供贴心的住节、住餐、住浴、住衣等上门服务。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向社会发出呼吁，拒绝吸烟，远离二手烟，共同营造无烟的健康环境。二手烟含有主流烟雾浓度相近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人群，肺部患病风险明显上升，孕妇、儿童、老年人等群体更易遭受呼吸道损伤。此外，附着在衣物、家具、墙体上的二手烟有害物质可残留数月之久，持续对易感人群造成慢性伤害。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名周飞，昨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0: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我们节目当中呢，持续的为您关注职业教育领域的大事。刚刚教育部官网公布了教育部新修制定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的标准，那这个标准的推出相信对于职业教育会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那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这个话题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呢，是一些教学 具体的专业的标准进行的改变。那除此之外，这个修订当中还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次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修订的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职业结构的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对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原有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因此呢，修订和完善势在必行。那这次新修制定的标准有很多的亮点，其中第一，更加注重对接产业需求，标准紧密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优化了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使职业教育能够更加精准地为产业发展输送急需的人才。比如在新兴产业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增了相关专业的教学标准，为培养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第二呢，就是强化了实践教学的环境和环节。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培

0: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技能。新的标准大幅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要求学校加强在校的实训基地的建设，与企业深度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训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真本领，提高就业竞争力。其三，突出了一加 X 的证书制度的融入，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内容有机融入到教学标准中，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职业发展空间。那么这一修改标准将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从学校层面来看，新的教学标准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学校可以依据标准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呢，也有助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教学能力。对于学生而言呢，标准的修订意味着他们将接受更加贴合市场需求，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教育，那这将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从企业角度来说，新的标准将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参与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为学校提供实习岗位、实训设备和技术支持，同时也能够提前地锁定符合自身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当然了，在推进新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比方说，部分的学校可能存在实训设施不足、师资队伍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那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认可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但是我想，我们坚信只要是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那这些问题都将逐步的得到解决。我们的节目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次教育部推出的新修制定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是如何落地生根，也邀请更多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希望为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也希望在未来会培养出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继续我们的勇往直前，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中职专业系列。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什么样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来自中职和高职的不同的专业，有很多的家长也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还有是否符合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些信息呢，有些信息我们是通过各种的渠道为您搜集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色去做一些选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元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介绍了不少的专业哈，我就记得像之前我们也介绍这个休闲体育、动漫专业，还有包括新能源应用技术、演示光技术等等，其实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哈。如何帮孩子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可能第一步是说是选择高中还是选择中职哈。可是第二步，当你要选择中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哈，中职这个报考跟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只是选择学校，而中职呢更多的会发现，诶，竟然有这么的专业的方向要去选。那之前如果是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没听过的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啊一头雾水，怎么一下子来的这么多的专业，那我孩子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反馈啊，就是谈到说，当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和孩子本身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自己跟孩子之间的选择，这个差异比较大，说服不了孩子啊，或者孩子根本就不听劝啊，不愿意听自己的。诶，当这种时候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看的呢？
2: 就是家长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好的专业不是说孩子在孩子认知里边他

0: 他喜欢干的事儿，或者他认为他想学的东西，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确实产生很多分歧。
1: 对，这种分歧还不小啊，就
0: 对，
1: 是
0: 是的。
1: 家长的一方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然后跟孩子本身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还不一样，双方的考量的点可能也不一样哈。可能家长更多的是说，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市场，你好不好找工作。是吧？
0: 对，有没有发展？
1: 家长就是
0: 对，
1: 从这个出发点，但是孩子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的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不太喜欢，然后这个未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学起来会不会比较难呢，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里面就存在着这种分歧点了，因为这个出发点都不一样。
0: 是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在学校哈，我就碰到过这种，带学生来过来，就带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解专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恰好我也在，就看见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哎，看中了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或者是看中了这个，计算机专，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专业，哎，以后孩子，你说法律事务专业以后当兵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从事，这个辅警类的工作呀，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这个体能的训练呢，他觉得在这3年里他进行有所提升，但是孩子一看说我想报这个宠物护理专业啊，我就是你像很多小孩子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或者是我想报这个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啊，因为我想做视频啊，我想做网页儿。就是孩子可能会去从他的兴趣出发，但是家长可能更考虑的是未来孩子的发展，就会我们就会在学校就看见，有的就真的就是在招生办大吵，就孩子就坚持也不妥协，家长
1: 就
0: 也
1: 现场就吵起来了，
0: 对现场就吵起来了，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解决方法不同嘛，有的就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一起走了，也没有。报专业也就走了，有的就可能会顺从了孩子啊，就是那你想报这个，那你要好好学哟啊，怎么样啊，最后就填报了孩子喜欢的。那么也有个别的，就是那种在家里可能家长说的比较算的啊，就是最后家长说啊，你就要听我的，就要选这个，最后选了，反正孩子很不开心的走了。
1: 我记得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上有报道一个好像是湖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一个18岁的一个湖南女孩，她不是中考，她是高考，她高考呢，她当时记得这个分数还挺高，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呢，她没有当时没有选择公认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而是她报考了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因为她分数高嘛。那考古系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太知道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这么高的这个分数，你任何一个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去学的。那大家就觉得考古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哎，但是他自己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他就说考古是他的热爱，而且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有很清晰的这个定位，而且坚定选择自己的所爱，而且采访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的时候也说，这个再热门的专业，再受市场追捧的专业，不如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他自己热爱的专业，因为他热爱，他才会去投入。妈妈也说，我也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做得比别人好，他只需要在他所这个选择的专业上做得更突出就好了，他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自己，哎，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观
0: 对，我
1: 点
0: 觉得
1: 还是值得
0: 对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妈妈是很理性的，真的很理性。
1: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这个家长来说，还是会处于这种纠结当中啊，
0: 对，在他的眼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家长的认知，和孩子的认知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1: 那
0: 可能
1: 这
0: 也不是说家长的认知不对，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还真的是要有专才，就等于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他喜欢考古，他就在考古里边真的可能做得出类拔萃。
1: 对，
0: 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
1: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包括高考，包括中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咨询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现在很火的这个

0: 张雪峰哈，就他们的这种收费的这种咨询，但其实呢，我觉得过来人的这种指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广泛的去搜集资讯啊，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判断，但是最终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没有谁比您更了解这个孩子，咱们还是要从这个孩子的根本来出发，是吧？那不管是别人说的鸡汤也好，还是别人说的这个建议的口水也好，我觉得都是比不上这个内心的热爱的啊。别人眼中的最优未必就是最好的，其实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对，最对的，是吧？
1: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的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孩子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点点缺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讲哈，就是其实有个孩子他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就是他属于就是要用我们的话说，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社恐的孩子，那种比较社恐的人格，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其实你逼着他去从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他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他就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我想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就是宠物类的。就是宠物医生或者是
0: 就
1: 宠
0: 不
1: 物护
0: 需
1: 理，
0: 要，就跟小动物打交道。
1: 哎，对，我不想跟人打交道。第二个就是他也是想的这个比较极端，他就说我想去做这个殡葬化妆师，就是其实也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只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工种吧。那他妈妈听了他这两个想报的这个志向以后，其实他妈妈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妈妈是那种比较好强的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也属于
0: 你这个
1: 金
0: 殡
1: 童的。
0: 葬化妆师可能一般的家长接受不了，但是你这个宠物医生或者宠物护理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专业啊。
1: 因为在他妈妈眼里，认为这个行业就是没什么发展，就跟小，因为他可能他对动物宠物也不了解，他就是觉得没有发展，那么他就认为要学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是财务啊、律师啊，他认为这种的才是主流方向。而且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蛮好的，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走主流？为什么要走？他就认为好像这种宠物类的专业可能就是也不用很高学历，反正你就都能做的那种。他就一直不太认可他这个女儿的这个选择，那他们可能，他妈妈一直就是属于，他妈妈属于比较强势的，就一直在纠正他，就每次说起这件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争吵，或者是在他潜移默化里面，我何时时就是随时随地拿到一些例子，就会给他去讲啊，就让他去不断的就想去改变他。后来，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是。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女孩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也感觉她自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想法，她就跳楼了。她真的是跳楼了，然后她妈妈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很后悔。
0: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例子哈，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各个媒体上也会发现，其实这种事件它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其他的家长更多的一些警醒哈。那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吧？比生命和健康更宝贵的，与其让孩子去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还不如让他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愿意去做的专业，即使这个专业在父母的眼里面看起来说，这个不够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不够符合父母的这种需求或期待，甚至是不能够给父母长面儿，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孩子他本身愿意去做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宽容的来对待这件事情。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现在就是 中专毕业生，有一些学这个宠物护理专业的，这个专业我比较了解哈，因为我们接触了几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就是我看有一些毕业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考取了大专就可以拿到了宠物医师证。然后呢，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就刚开始一些在宠物医院做实习医生，后来自己可以主刀医生。然后呢，过了几年，我看他们就自己都有自己开宠物店儿。宠物店儿有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繁育。我看他们现在小日子过得都挺好的，还有的都买了房子，真的是这样子。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对于，现在还在初中、初一、初二的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提前的就可以让孩子去多做一些信息的了解，让孩子去多做一些探索自己的兴趣特长。包括高中生哈，就是在未来面临志愿填报的时候，不要到那一刻再给他去一下子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提前的时间段就可以让他更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然后更多去做一些职业的了解。当然了，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孩子们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哈，也许在我们所推荐的专业当中有一些能激发他的兴趣，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志愿填报呢，不一定非要听家长的劝啊。我觉得更多的这个鸡汤和口水再好，都难抵这个内心的热爱。好的，那我们马上呢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第一个专业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专业啊，就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刘老师，这个专业是主要是在咱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专业，是吧？
1: 对，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话呢，它主要学习的那就是，中专也有，然后呢，大专的话呢，这个专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它对应的中专的专业，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啊，机电一体化，它都可以对应，包括就是这种理工类的都可以考机电一体化。
0: 这种机电的实际上呢，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工匠哈，就是我们的机电的制造出口，其实还包括各个的大的工程，它都需要这种机械装备设备，包括各种的这种制造厂商，最基本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来自于机电的设备。那有些机电设备如果是特别高档的，国外不卖给你，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发。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的这种一体化的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是吧？这种基层的去制造、去设计、去装备，还有包括去测试等等一系列的，从安装到最后的使用操作的这样的人才。
1: 机电一体化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它既要学习机械的一些零件的制图装配，就等于说它既要学硬件，它又要学一些软件，它又要会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的那些零件。那为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呢？就是说既学机械，又学计算机电路。它是相当来说要把它，等于说对于一个现在的这个工种的要求呢，又把它从专门做机械维修的，又把它结合了一些就是电路的一些知识，所以这种人才出来以后的话呢，它就与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较接轨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车，你包括电梯、冰箱、电视，这些轨道交通，其实它都是有硬件，它还有软件在一起结合的做的，所以它这个对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些要求，你要掌握自动化的应用这些机械的原理。
0: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专业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是比方说这出来是不是做这个电工啊， 钳工啊，打螺丝啊，其实呢，就是就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升级啊，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需求哈，就是可能名字还叫电工和钳工，但是呢，实际做的事情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像这个教学内容当中，我看到有包括这个机械制图、电气实图，还有这个电子线路桩接调试与维修，电力的拖动控制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度和技术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以汽车厂为例啊，比如说汽车厂它生产某个零件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可能都是人工的、机械的在做。但是现在的汽车厂，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就是在电视上查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观一下。其实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人工在操作，机器在装配。也就是之前我好像有在咱们节目中提过，就是 PLC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是一条生产线，它是整个一条生产线。
0: 就是
1: 它这条生产
0: 人工
1: 线
0: 这
1: 呢？
0: 个自动化系统嘛，是吧？
1: 对，是的，就等于说，他把就是原来这一条生产线需要20个人去完成，可能都是手动的装配这个零件，但是现在这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人，三个人控制这生产线，但是这三个人呢就要学会，就是说他这个就是 PLC 它的整个的这个系统，还有它这个设置还有维修。那如果我比如说装配这一个汽车，它这个这个 PLC 的系统，比如说哪个环节，这个乱了，比如说这个螺丝它拧不紧了，那你其实你就要去更改这个系统的这个设置，或者是重新看看找哪些地方去把它修改了它的程序，然后它的螺丝就拧紧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推进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是就是在未来，包括从现在到未来，咱们国家的这种产业升级，其实需要大量这样的人才，是吧？
1: 对，它是一个，这个专业应该是理工类比较综合的专业。
0: 从理工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去到理工的不同的分支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它的就业的前景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向家长们来推荐的。
1: 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所以它的就业面很广。但凡是，你看刚才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汽车、电梯、冰箱、电器，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遇到的，包括手机，其实这些厂子它都需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咱们这个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究竟在学校当中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孩子们学到之后，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具体有哪些岗位。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主任王娟，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7: 你好。
6: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呢，这个专业呢就是机电一体化。那这个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也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
7: 是的。
6: 那这个专业，主要他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技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7: 我们专业呢，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像机械制图。那么机械制图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机械设计的意图。然后机械基础呢，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机械原理和机械结构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个门课程呢，它就可以学习利用我们流体动力去驱动和控制系统。然后计算机控制基础呢，就帮助学生去探索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一些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电机及机床电气控制呢，可以让学生去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在机床控制中的应用。
6: 就是有这种机械的、电机的、机床的、计算机的，还有是不是还有这种工业机器人这种？
7: 对的，我们还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课程，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操作和它的维护的一些策略。
6: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化，还包括这种电子自动化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普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也是拓展了很多，是吧？
7: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做机电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课程。就包括 SolidWorks 软件啊，对机电产品的三维建模，还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让学生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产品，
6: 比
7: 较综合性的应用。
6: 机电一体化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工科的学校其实都有哈。那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个方面机电一体化的技术的专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7: 我们专业呢，它是属于 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点专业啊，所以在啊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都占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和发展潜力。
6: 嗯，
7: 然后这个专业呢还是国家双高建设的专业啊，然后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也被认定为国家的创新教师团队啊，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体系重构啊，都是位于整个行业的领先。啊，不断的推进的教学创新和教学改革。
6: 嗯，也就是说，咱们广东省的这个学机电，那这个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希望孩子们去读这个机电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还是说适合某些类别的？以前对于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哈，就是说是不是男生比较适合，女生就不太合适，但是我看了咱们王主任就是女生，呵呵，而且读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
7: 对对，其实他是比较适合，就是首先你的理工科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学生，然后性格呢比较稳重一点喜欢以这种务实的实际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就是思维方式是比较严谨的学生，
6: 比较严谨的
7: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喜欢动手的对设备和系统有兴趣的
6: 是，所以家长们可以来这个酌情的去考虑这种特点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再来选择哈。那这个机电一体化，实际上我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升级哈，然后呢要做这个制造大国，所以呢，实际上最基础的这种机电的这样的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哈。那目前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个专业，它毕业之后，它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7: 机电专业的就业方向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面向机电产品制造车间的，它未来的岗位呢就是生产车间的这个班组长或者是车间主任。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这个机电系统的集成公司的，它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线的集成生产线的维护。那么他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就是维护的这个安装维护调试的这个技术骨干，或者是以后可以发展成技术经理。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备或者是系统的销售和管理的这个工作。
6: 我觉得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就很有这个机电人才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谨哈，包括什么岗位都已经很清晰了。车间主任，我技术的这个主管的岗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企业，只要是制造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实际上都需要这样的机电一体化的人才，是吧？
7: 对对。甚至有些学生他也会去自主创业那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组建公司然后现在的话在行业也算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的生源来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学考啊、三家证书啊、高考啊，它都是不同生源的。
6: 好的，好，也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非常的详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长呢，在选择帮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7: 好，谢谢。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和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到的是前面一个专业哈，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我们的嘉宾，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好。
6: 好的，大家好，我是孙孝义哈，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专业可能听起来比较冷门，至少在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专门这样的一个专业叫做消防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吕老师？
8: 这个专业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报的人很少。但是报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一旦是报了这个专业，你学习了，你考了这个相应的资格证，那你的就业其实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6: 就可能一方面是大家不了解有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它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吧？
8: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一听说消防工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行，这个，哎呀，是不是做灭火，是不是做消防员，哎呀，
6: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啊！这个我没，
8: 哎，
6: 这孩子每天上班，我在家坐着都不安心，是吧？
8: 对，很多人想着这个是不是做消防员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
6: 消防员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专业，消防员他本身是一个更专业的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来的啊。
8: 对，它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警务类的。
6: 嗯，
8: 他那个消防员，他是你看
6: 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哈。
8: 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6: 嗯，
8: 就是等于说是这样子。你看他从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名称上来看的话，他是叫消防工程技术。
6: 嗯，
8: 他突出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块，所以他所学的呢是什么呢？是学的一些关于使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什么灭火器材呀，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啊，固定灭火系统啊，就是相当来说它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应用。然后呢，对，你比如说现在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对这个消防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就相当于你是学校也好，尤其是学校和养老机构，
6: 嗯，
8: 那真的是要配备，就是你本身你的物业要配备相关的，这个有操作人员的这个证的，就消防这个证的这种员工。
6: 嗯
8: 嗯，你本身就要配备几个，因为当有应急处理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的员工你会有个基础的处理，你再等着消防员过来。
6: 嗯，除了学校，除了一些养老机构，其实企事业单位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呢，在它也涉及到了一个消防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方面，还包括呢就消防的设备的技术的应用的方面啊，这些都
8: 是
6: 有涉及的。
8: 对，现在你看那个从学校、养老、医院、物业，还有大型的商场，就是人流量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对这个消防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过关越来越严格了。
6: 嗯，是，特别是像您刚刚说的，像一些大的这个商场，人流比较密集、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专门配备这样的岗位的。那这个岗位呢，可能在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之前，可能就只是啊，这个谁都可以去从事。但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的越来越高，要求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越来越高，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需要有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知识，以及包括消防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的知识。那这些也都是属于技能啊，是吧？
8: 对，你首先你要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物业吧，比如说物业，其实你相当于物业，你要管理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物业公司。现在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必须有多少个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的操作员的人员，或者是有多少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这个人员，要有一定的配比的。那么你如果拿到了这个证，那么你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证，你拥有这个证，你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入职的一个门槛。
6: 是，所以这个证儿也很重要。那你本身有具备这样的技能，你才能够去考这个证嘛，是不是啊？
8: 是的，你首先你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呢？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首先你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材，或者是能够识毒或者绘制 灭火，就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是固定的灭火的样图，就是说当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乱。不会像很多人现在，大家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学校也好，单位也好，也会组织一些给我们组织一些这个训练，就比如说这个火灾训练会，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平时接触很少的人，可能对于这个知识你就可能学完就忘了，真正遇到这个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懵。但是你有专门去训练，就是学这个消防工程技术的人，那么他就会给大家一个疏散。指导，就是人员从哪条通道疏散，他要识别这个最开始他对整个疏散，包括这个火灾的这个预警图，他都有之前都已经演练过很多遍。
6: 嗯，
8: 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怎么疏散老百姓，怎么疏散这些工作人员。
6: 嗯，包括像是火灾或其他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其实怎么有确保有效的正确的这种应对发生的这种应急的状况，那这个专业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在未来就业上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啊。我看到就是这个教学内容上，其实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包括他们本身要学电工电子技术啊，还有电力的控制，还有这个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还有消防燃烧学、消防法，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的系统的这种操作原理，包括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消防的供水，还有包括电工技能和钳工技能，看来它也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学习和应用。
8: 是的，因为当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可能要有这种综合技能，他能处理各种情况。
6: 那应该说这个专业的这个就业，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哈，但是这个专业应该就业还是，如果拿到证然后具备的这些技能，就业方面来说还是企事业单位，还有是各种的这种大型的商业体还是需要的哈。
8: 对，因为我的我感觉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就是像咱们俩也就是在各个期节目也有时候在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业也是要看趋势的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升，那么就会对这种的关于灾害类的它的这个管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要配备这种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那比如说原来一个物业，这个一个物业公司，他可能也这一个楼区要求一个，以前他可能都没有硬性要求，就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持有那个消防工程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个，那可能过段时间就是要求三个。
6: 好的好。
8: 对，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吕老师，我们下一次我们依然要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号、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呢请下载乐听 APP。 好的，谢谢我们吕老师，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广东少先队在各地开展高举红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以红色话剧、科创展示、实景思政课堂等特色实践为载体，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在沉浸式体验与探究式学习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文化根脉，激扬奋斗精神，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广东省总工会今天介绍，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据介绍，这525家创新工作室涵盖了11个行业，其中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明天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门店招牌一致，严禁虚假资质入网。专门做外卖没有堂食的商家必须在页面显著位置打上无堂食标签。此外，还倡导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消费者能看清后厨加工过程。除了严管线上信息，新规还堵住了假地址和外包代工的漏洞，要求实际经营地址必须与许可证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

0: 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哈，和糖尿病相关。那说起糖尿病啊，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大家却不一定了解哈。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哈，当前我国18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群啊，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是达到了12.3%。那简单算下来呢，就是每8个年轻人当中哈，就有一个会出现血糖异常的情况。那也就是说，曾经是大家眼里哈中老年专属的糖尿病啊，如今也是悄悄地盯上了年轻人哈。很多人没有症状不重视，直到查出了问题哈才追悔莫及。那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林燕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林主任呢，是广东省保健协会、预防医学会啊等多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深耕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啊多年了，具有这个精细化诊治的十分丰富的经验啊。首先呢，我们先请林主任跟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好的，佳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林燕医生。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围绕我们血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那非常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林主任。
3: 林燕，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广东省保健协会脂肪肝分会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会教育与支持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山市医学会内分泌暨糖尿病分会常委，中山市医师协会内分泌科分会委员，中山市医师协会甲状腺分会委员。
1: 再次欢迎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也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乐听、乐 TV 以及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所以呢，您除了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通过以上的融媒直播平台实时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那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有关于血糖异常呀，或者是跟糖尿病相关的一些方面的疑问啊，其实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林主任都会尽力的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哈，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哈，想跟林主任请教一下哈。大家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哈，关于糖尿病，就是他们觉得糖尿病啊就是糖吃多了，那以后不吃糖就没事了。那这个说法真的对吗？糖尿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您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2: 好的。其实这个说法的话是不完全对的。他把糖尿病理解得太简单了。首先，糖尿病的话，它不仅仅是单纯不能吃糖。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核心问题确实它是血糖高，但是它不等同于我们就是说吃糖太多了，或者是绝对禁糖。那首先咱们得知道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我们吃进去的一些米饭、面条、馒头等等水果一些食物，它都会转化成一种叫做葡萄糖的东西。那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个燃料。那要把葡萄糖运送到细胞里面，我们需要一把钥匙，那这个钥匙就叫做胰岛素。那如果是发生糖尿病，那要么就是我们的钥匙不够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啊。那要么就是我们的锁生锈了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胰岛素抵抗，细胞不能响应这一把钥匙啊，或者是两者都有。那

0: 结果就是它糖分堆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导致血糖升高啊，进不了我们的一个细胞啊，这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一个原因。
1: 嗯，那所以说糖尿病哈，其实绝对不是少吃糖啊就能够解决的，它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全身代谢紊乱的一个慢性病哈。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再被戒糖就能防糖尿病的这种简单的说法给误导了哈。那既然说糖尿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哈，那请问如果说我们是长期不管或者是不控制血糖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0: 确实糖尿病的话，它的危害是全身性的，而且是渐进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长期的血糖失控，那它从头到脚对我们各个器官都会导致一定的一个损伤。首先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中风另外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网膜，出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它可能还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牙齿的一些牙周疾病脓肿等等，还有一个听力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些耳聋等情况，还有再到下面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心脏血管也会导致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出现一些冠心病甚至心梗等等再到下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肾脏细胞，会最终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糖尿病肾病，可能严重会发展成为一个尿毒症另外最后还会出现我们下肢的一些血管病变，损伤到我们的一个血管神经，那导致患者会出现一些手脚发麻疼痛一些异常的一些感觉，甚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睡眠行动等等另外血糖升高还会增加感染等等风险，影响我们伤口长期愈合不好而且随着我们长期如果是放任不管，它的并发症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危及我们的一个生命。
1: 嗯，那所以说啊，糖尿病啊，其实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伤身的一个全身性的杀手哈。如果说是长期放任它继续发展下去啊，那会随之而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脑、肾、眼啊、神经等等，都会慢慢的受损哈。像刚刚林主任所给我们介绍的哈，而且啊，这些并发症一旦出现啊，是不是就不可逆了呢？林主任，
0: 也并不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其实刚刚谈到了它是慢性的渐进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去早期去把它就控制好，我们阻断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其实有一部分病人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逆转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情况的所以的话早期的一个管控血糖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嗯，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哈。那再来说说看啊，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年轻化，那有很多年轻人平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体检呢一查就查出来高血糖，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另外再来说这个年轻人的糖尿病和中老年人的糖尿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现在这也是我们除了我们国家，我们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糖尿病的话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年轻人其实在我们的一个门诊就诊当中他甚至有时候就是在体检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突然就发现了血糖高，然后的话再过来就诊的。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其实与我们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些遗传因素等等都有相关。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快节奏的一个时代，那很多年轻人都现在很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啦一些高盐高糖的一些外卖呀，还有熬夜啦，久坐不动等等，还有一些生活压力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因素那这些习惯其实会导致我们一个肥胖胰岛素抵抗，甚至诱发出现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年轻人他由于他的一个代谢能力比较强， 强，所以早期的话它往往没有明显一个症状，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常见的一些口干啊、多饮啊、多尿啊，或者体重下降等一些表现啊，所以的话很容易就是漏诊，他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啊。那一旦确诊的话，它的一个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衰减的话就非常快，进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的话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风险也是更高的。
1: 嗯，那简单梳理一下哈，其实就是年轻人哎，为什么容易发生糖尿病呢？实际上就是由我们平时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哈。而且呢，如果说是早期啊没有感觉的话，往往就是更加容易被忽视。那一旦确诊的进展呢、啊，反而是会更快，风险啊就更高。所以呢，年轻人千万不要觉得哎自己离糖尿病啊很远，那实际上并不是的哈。那再来说说看，因为很多人平时体检呢，他们只查空腹血糖，哎，那如果是觉得我们自己的空腹血糖正常，就肯定没有糖尿病，那这样就会不会难以发现这个早期的糖尿病？
0: 其实只查空腹血糖是很容易漏诊我们早期的糖尿病的。其实刚刚提到了，其实年轻人很多他没有一个症状他可能查一下血糖他正常了，他以为就没事了。但是我们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一个主食的一个习惯，我们其实他的一个餐后血糖的话，其实升高的话是更加明显。那往往有时候这些患者的话，他空腹血糖是正常，但是他餐后的一个血糖其实已经是超标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所以的话，如果是只是单纯查一个空腹血糖，就会漏掉这些餐后血糖已经升高，甚至是已经达到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导致我们糖尿病不能，尤其是早期的糖尿病不能及时被发现和干预，那延误了我们最佳的一个调理时机。
1: 那换言之，是不是就是我们除了要重视这个空腹血糖以外，还要重视餐后的一个血糖筛查呢？
0: 是的，我们年轻人其实和还有高危人群不管所有的糖尿病人群都是这样子不仅仅是要重视空腹血糖，我们也要重视我们的一个餐后血糖的一个筛查。那如果是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有空腹血糖正常，但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家族史的了，或者是有些生活习惯不好的了，或者是我们筛查到有偏高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餐后血糖它可能是已经超过7.8了，7.8毫摩每升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及早找我们的一个内分泌专科医生来进行一个筛查，有没有一个糖尿病，避免出现一个漏诊的情况。
1: 那刚刚林主任的解答哈，非常的详细。那聊完对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哈，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哎，自己是不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那林主任，咱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自查清单，就是对照一下，大概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0: 有的。那我给大家整理了几条高危人群的一个自查清单，那符合如果是任意一条就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去定期检查我们的一个血糖呢。首先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超重或肥胖。超重或肥胖的话，我们定义的话是BMI 超过24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体重指数尤其是我们腹型肥胖的一个定义，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话，一个腰围的话是大于90，女性的话是大于85厘米这样的一个一部分人群第三个的话就是有糖尿病的一些家族史，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病史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第四个就是前面其实提到过了如果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有长期久坐的，缺乏运动的，而且经常熬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第五个就是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尤其是喜欢吃一些甜的饮料宵夜暴饮暴食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一些代谢情况的。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女性如果以前有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有分娩巨大儿的一些病史 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样的一些情况，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
1: 嗯，那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逐条对照着来看看哈。刚刚林主任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大概是六个方面的要点哈，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林主任，针对咱们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类高危人群，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及早的发现呢？
0: 其实的话，这里面其实提到了，尤其是生活方式那一块，其实占了好几条。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一些尤其现在一些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确实因为要上班要工作，现在可能很多是以一个脑力劳动为主，缺少一个体力劳动。那运动的话，时间可能不够，而且尤其是面对一些职场呐、一些压力，或者是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压力，需要去经常去熬夜啊、加班啊，导致我们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导致我们血糖升高的一个很大的一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是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出一些调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目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加强一下运动避免一个久坐，甚至是上班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要你去怎么样去立马去健一下身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是站起来走走几分钟或者坐或者走动一下。另外的话，尽量白天的话处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一个事情，避免熬夜，还有的话要学会去释放自己的一些压力避免出现一些压力大等等一些情绪波动导致的一些血糖升高。另外在生活方面的话，目前一些快餐食物是确实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像一些甜的饮料奶茶现在都很流行的，我们是秋天第一杯奶茶，现在不仅仅是秋天，可能每天
1: 一年四季都需要。
0: 是的是的都是在有这些饮料奶茶在喝那所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因为我们讲到了这里，那我们其实是劝诫大家应该是去控制甚至是戒掉这些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是吃了晚饭之后，我们尽量去不要去再去吃宵夜。尤其像有些其实也是熬夜了之后，他觉得饿了，他也去加宵夜。那所以的话，前面提到他可以改变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尽量自己也去控制一下。那这一块的话，那个风险的话就排除了也会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1: 嗯，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哈。所以你们看哈，就是长期久坐啊、缺乏运动啊、经常熬夜啊、工作压力大啊等等的这些方面，其实就是在无形当中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啊。所以说呢，像我们日常可能工作比较繁忙的上班一族的朋友哈，就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啊，其实也要起来动一动啊，缺乏运动啊，是确实是对于身体方方面面都是不好的哈。那再来说说年轻人方面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已经是掉进了糖尿病的坑里面呢。那除了这个遗传，那后天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导致这个年轻人高发糖尿病的主要诱因呢？
0: 其实年轻人一个高发的话，主要我觉得有几点。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年轻人喜欢吃一些喝一些甜的饮料，喜欢吃甜食我们知道甜的其实是人喜欢就是让我们自己产生愉悦的一个心情。所以的话像奶茶啦、可乐啦、果汁啊、甜品里这些糖分但是它在提供我们情绪价值的时候，它会迅速升高我们的一个血糖加重我们的一个胰岛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缺乏一个运动
1: 还是像刚刚说的缺乏运动。
0: 是的因为你久坐，尤其是在久坐8个小时以上我们的代谢会变得非常慢脂肪堆积，尤其是我们的一个内脏的一个脂肪堆积，这也是会诱发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第三点其实也是前面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熬夜作息紊乱。我们知道熬夜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激素分泌异常，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皮质醇分泌激素是增加的 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交感神经也是兴奋的，这些也是升高血糖的一些激素，那从而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调节失衡啊，最终出现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情况。
1: 那说白了，年轻人的糖尿病啊，其实大多就是爱喝甜饮、久坐、熬夜啊、乱吃啊这几大坏习惯慢慢累积出来的。那相信呢，如果是您是改掉这些坏习惯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说哈，请问医生，老年人偶尔出现手抖、无力等症状，哎，这个是跟什么有关？要看什么科？林主任，您看这个问题，您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0: 好的，感谢热心的一个网友啊。那手抖无力的话，其实的话，我们需要考虑几方面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血糖方面，我们是需要去考虑的。尤其是如果是本身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那我们更加要想到，不仅仅是想到他血糖高了，我们甚至还要想到他是否有没有药物吃的不当，或者是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注射一些胰岛素之后，他没有及时吃东西，导致一个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低血糖的话，一个表现主要就是会出现一个手抖啦、乏力啦、心慌啦、出冷汗等等这些一个表现啊。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及时联想到这样的，那怎么去怎么去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立马可以给他测个血糖啊，测个直接血糖，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他的一个血糖是偏低，或者是不正常，那我们就可以及时去干预。如果是已经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自己能做的就是立马给他进食啊，就后续的话再给他去监测一次血糖，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所以说其实啊，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哈。但其实呢，如果说怀疑老年人是有患上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呢，可以前往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就诊。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段，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那半点广告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请林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醒了。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挂不到号，
1: 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哈是跟糖尿病相关。那为此今天节目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林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林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3: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我们精彩就继续。
2: 嗯，那上半段呢是聊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是掉进了糖尿病的坑哈啊，那林主任也是给我们简单解答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哈容易患上糖尿病。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一个早发糖尿病哈。现在很多人啊在40岁以前呢就确诊了糖尿病，那为什么这种糖尿病啊就更加危险呢？跟中老年糖尿病相比，它的并发症的风险会更高吗？
3: 好的。其实早发糖尿病啊，就是指我们40岁之前就确诊的一个糖尿病。那确实啊，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它会比我们中老年糖尿病危险的多，危害也会更大。很多一些年轻人，他都是自己觉得我们身体素质好，代谢能力强啊，就算血糖偏高，可能也不会太在意。那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年轻人他的一个身体代偿功能更强，那糖尿病的一个早期啊，尤其是血糖升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些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多饮多食啊、多尿。体重下降，甚至没有这些明显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隐秘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难及时被发现。所以多数年轻人一旦被确诊的时候，他的一个血糖往往就已经处在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已经有一部分已经损伤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各项机能了。而且除此之外，年轻人他的一个预期寿命是更长的啊，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一个高血糖会持续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样的慢慢来侵蚀我们的一个身体。那如此长期的一个累积啊，那个伤害是不断加重的。那相比于中老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早发糖尿病人群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它不仅仅在发病的一个时间会大幅提前，发病风险也会更高的，而且它的一个病情进展也是更快的。如果是一旦出现并发症啊，致残、致衰甚至是致死的一些概率都会显著增加的，那对终身的一些健康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就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好而忽视血糖这样的一些问题。
2: 那林主任说的非常好哈，年轻人呢早发糖尿病发生的这个危害会更大也更危险，那并发症呢相对来说也会来得更早，进展更快哈。同时呢，由于还处在年轻的阶段哈，所以高血糖的危害它会持续长达十几年的侵蚀身体，所以说早筛查早干预就特别的重要。那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问呢，无糖可乐能不能喝？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来聊到。那不如我们先请林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来解答一下吧，无糖可乐能不能喝呢？
3: 那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字面意思，无糖。它其实这样的无糖可乐，它并不是说就它只是说没有葡萄糖，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糖分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物质的话，其实都会转变我们的一个最终的话转变为一个糖的，它是含有热量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它其实是属于饮料，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喝完之后，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血糖的一个升高，甚至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迅速升高的一个趋势那其实不要简单的看看，只是说

0: 无糖就行了，我们一定要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它是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真正做到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糖分啊，这样的才行。
1: 嗯，那所以说哈啊，通常是包装成无糖饮料或者是无糖啊某某食品的这些这一类的产品啊，其实就是披着无糖的外衣哈，本质上它可能还是能够带来一些啊升高血糖的一些风险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类产品或者是饮用啊食用这类的产品的时候呀，还是要多加留意。那还想问一下林主任哈，就是咱们啊刚刚讲到一个早发糖糖尿病，那糖尿病前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只要我们的血糖偏高，就一定会发展成糖尿病呢？
0: 嗯，糖尿病前期它其实是血糖介于我们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过渡状态。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医学上怎么定义呢？我们其实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它是分为一个就是空腹的一个血糖受损，还有一个葡萄糖耐量的一个异常。那空腹血糖受损，那顾名思义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一个空腹血糖是不能超过6.1 的。那如果它超过了6.1，但是没有达到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7毫摩每升，那这个就叫做空腹血糖受损。那糖耐量异常就是它的一个餐后血糖的一个水平，我们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范围的。餐后血糖的话，正常人是不超过7.8毫摩每升，那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话是11.1毫摩每升之间啊，11.1毫摩每升以上。那如果您是在7.8到11.1毫摩每升之间，那这个就是叫做糖耐量异常。那糖尿病前期的话，就包括这两者，一个是空腹血糖受损，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耐量异常。那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了，但它还不是真正的一个糖尿病。它不一定一定会发展成为糖尿病。如果我们及时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是有一半以上的一个人是可以逆转的，甚至是恢复正常的一个血糖水平的。但是如果放任不管，那可能几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的一个概率就可以达到80%以上。
1: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哈。那刚刚林主任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血糖偏高的话呢，那可能要警惕了，这可能就是糖尿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但是注意哈，还不算是真正的糖尿病。通过一定生活方式的调整哈，有超过一半人以上啊是可以成功逆转的，恢复正常。所以啊，糖尿病的前期哈，并不是病啊，是一个可逆的黄金期。那我们在这个时期呢，好好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就能够把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好，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解答。那我们今天也知道哈，林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清单。那是什么小清单呢？就是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糖尿病？那今天林主任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5件小事的一个清单，那做好这5件小事就能够降低一半的风险。具体是哪5件？那林主任能展开来给我们介绍吗？
0: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5件小事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好执行的，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做得到，而且坚持做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的糖尿病风险。那第一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去戒掉我们一些甜饮料，多喝白开水。我们不喝奶茶、可乐、果汁等等这些甜的一些饮料那其实最经济实惠的就是喝白开水，每天建议喝1500到2000毫升这样的一个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持运动，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我们可以选用很多采用很多一些方式，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的还有比如说游泳啊、跳绳啊、打羽毛球啦、太极啊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我们需要避免去久坐，而且的话每小时我们应该建议起身活动久坐的时候前面提到了我们一定要去起来坐一下。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现在也比较热门的，我们需要去控制我们的一个体重也是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去年开始我们一个体重管理年开始了我们需要去控制体重，尤其是腰围，建议把我们的一个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 BMI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什么是正常？就是 BMI 的

0: 一个水平，那是在 18.5 到 23.9。 那这个 BMI 是怎么算的？它是一个体重体重是以千克表示，身高的话是一个米表示，身高就是一个体重除以身高的一个平方算出来一个数值。如果是要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18.5 到 23.9，那把腰围的话，男性的话应该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的话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第四点就是强调的规律作息，不熬夜。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每天睡够7到8小时，晚上建议11点之前入睡。第五个就是需要清淡饮食，均衡营养。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等等这一系列一个食物。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一些瓜果蔬菜、全谷物这些优质蛋白，而且不能够暴饮暴食。
1: 非常感谢林主任带来的五件小事清单哈。那其实这五件事啊，真的特别的简单哈，看起来呢是人人都能够做到。那还想展开来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控制腰围这么重要呢？
0: 其实腰围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久坐之后最大就是我们的一个内脏脂肪会增加。那内脏脂肪增加了之后的话，最主要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抵抗。那在最开始我们前面就提到了胰岛素抵抗是我们糖尿病发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虽然有胰岛素分泌，但是它没有起到它应该降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没起作用。那随之导致的话会出现我们慢慢我们就需要自己身体分泌额外更多的一些胰岛素来去帮助我们的一个血糖，降低我们的一个血糖。那久而久之，我们的一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就可能会出现一个衰竭，从而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糖升高了。
1: 那所以说控制体重啊是非常的重要。那总结下来呢，刚刚林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五件小事的清单呢，只要您日常能够坚持下来哈，就能够大幅降低糖尿病患病的风险。那所以我们经常说健康呀，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的点点滴滴当中。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实际上呢，就像是给身体这台精密仪器啊做一个日常的保养。那哪怕呢您是先从其中一件开始做起哈，慢慢的叠加呢，可能就会发现，原来掌控健康啊真的可以如此轻松又有成就感。那接下来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网友问呢，我测了餐后的血糖，那血糖显示啊是有点低的，请问医生，低血糖属于糖尿病吗？
0: 低血糖它肯定跟糖尿病是两码事儿。我们前面提到糖尿病它表现的是血糖升高，但是它可能是糖尿病的其中一个形式。如果是我们因为没有正常好好的一个吃药，或者是饮食不规律，可能吃错了，或者是打了，或者是用了药没有说及时是去进食，可能是糖尿病的一种形态，糖尿病下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了，我们应该及时到专科去调整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了。
1: 那这位网友有听到林主任刚刚的解答吗？希望呢能够相对应的能够多少帮助您解答心中的疑惑哈。好，那再来继续请教一下林主任，那说如果哈我们已经是查出了血糖有偏高的情况处于糖尿病的前期，那但还没有到达糖尿病，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需要吃药吗？这个时候
0: 糖尿病的一个前期，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它的一个概念，它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的，是介于我们正常和糖尿病之间。那么它的一个优先，我们是应该建议生活方式干预，而不是急着去吃药的。而且的，如果是我们积极的去干预之后，它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那核心点就在于我们需要控制我们的一个总的一个热量就保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还有需要去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全谷物，少吃我们一些精致的一些米面甜食。然后的话，我们建议持久的一些运动，每天坚持有 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0: 控制好我们的一个体重。另外的话，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不熬夜，还有就是要缓解我们自己的一个压力。如果是能够坚持3到6个月，我相信大部分人的一个血糖也能够恢复正常。如果是真的干预没有效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寻求医生的一个帮助了。
1: 那没错了，划重点了，就是糖尿病的前期啊，其实是不用吃药的哈，靠饮食、运动还有作息的调整呢，就能够实现逆转。那有很多朋友啊，一听糖尿病前期啊，可能就觉得害怕，但是呢，刚刚林主任啊告诉我们，这其实是啊，身体给你一次重启的机会哈，是在提醒你呢，要开始关注健康了。那比起真正患上糖尿病以后，要啊坚持服药，严格控制饮食，甚至面临并发症的风险哈，现在的管住嘴跟迈开腿哈，就是一种最划算的健康投资。那再来说说看，如果是对于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来说哈，他们应该如何进行个科学管理呢？是不是说这一辈子就要吃药了呢？
0: 其实在确诊糖尿病之后，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是很恐慌的，他说这一辈子完了，天天要吃药怎么办啊，就是有时候甚至产生一些抑郁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心理。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去长期的一个规范管理，但是并不一定是一辈子是需要吃药的。那么在初期，尤其是血糖不是太高的时候，我们强调应该先以生活方式、饮食、运动啊等等干预为主。如果是血糖不达标，我们这个时候再积极的去使用的一些降糖药物。那么部分患者通过长期的一个稳定之后，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减量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他的一个恢复起来比较快。如果是他的血糖当时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我们这个时候通过积极的一些干预，比如说用上胰岛素的一些强化治疗，我们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胰岛的话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恢复所以的话到后续我们再复查，他可能很多指标都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甚至有一部分病人可以停药他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处理干预就可以把血糖控制好了，停药之后血糖也能够控制正常。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应该去长期的去管理好，不仅仅只是说我们达标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应该要一如既往的去控制好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个的话就需要去积极的去监测我们的一个血糖，比如说空腹血糖呢，餐后血糖呢记录下来，然后的话也方便我们医生进行他的一个方案来调整。
1: 那所以说大家千万不用焦虑哈，糖尿病呢绝对不是一个绝症，只要是做到规范管理啊，咱们把血糖控制平稳是有可能做到不用终身吃药的哈。那林主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哈，就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哈，有什么可以监测血糖的仪器吗？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血糖仪哈，那不同类型的血糖仪那分别适合哪些不同的患者朋友呢？您能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通俗的讲解一下我们一个家用血糖仪以及我们一个动态血糖仪的一些选择和使用技巧。那么家用血糖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指尖测血糖，它是我们目前居家首选的一个仪器。那这种血糖仪的话，它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出结果也是比较快，数值的话是相对比较准确的适配于我们很多一些血糖偏高的一些人群和一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一些血糖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个居家监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一个动态血糖仪它就是属于我们目前就比较一个进阶的一个监测设备，它是不需要我们每天去扎手指的，因为有些病人确实很恐惧他不愿意这样去监测血糖，但是他的血糖可能又波动非常大，而且的话可能容易出现低血糖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特殊人群孕妇这样的一部分的一个人群，他如果有糖尿病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可能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费用可能相比可能是要稍微昂贵一点，所以的话那经济的话在允许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采取采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1: 非常感谢林主任非常细致的科普哈。那这下大家应该都对家用血糖仪的选择啊以及使用方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日常居家监测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正规的质检血糖仪其实可能是完全就够用了哈。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哈，另外是要有医疗器械资质的这些款式哈才能够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日常饮食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哈，有没有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升糖的陷阱呢？哪些看似是比较健康的食物，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呢？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三类食物是最容易被忽视，而且是看似健康实则升糖会比较快的。首先就是白粥、烂面条，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主打的一个早餐。那其实煮的非常烂的一些主食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吸收很快，升糖指数也是越高的。那这样的如果是对于我们血糖糖友来讲的话，它的话就不是太友好啊，这样的一个早餐的一个推荐。另外就是打着我们的一个无糖的一个名号推出的一个无糖糕点呐、无糖饼干，它虽然是不含蔗糖，但是它可能含有一些淀粉呐、麦芽糊精呐，那这些它最终也是会转化为我们的一个葡萄糖的，它仍然是会升高我们的一个血糖的，所以也是不推荐我们日常的话去使用去选择。另外就是鲜榨果汁，这个也是很流行的啦。可能我们觉得吃水果嫌麻烦，有些就是把它榨成汁一杯喝下去更方便。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是比如说一杯橙汁，我们往往是需要好几个橙子才能去榨到一杯橙汁那这样的话，而且它是去掉了我们的一个膳食纤维，它的糖分快速吸收，而且它的一个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的话它的一个升糖速度比我们平时吃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水果会快很多。
1: 那还有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无糖的可乐哈，其实呢表面上包装成是一些零糖零负担的一些健康的食物，但实际上呀它们对血糖的影响非常的大哈。而且我们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它的原料的使用哈。如果说是存在有像是面粉呀、淀粉呀、麦芽糊啊这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啊就算是它包装上写的是无糖，但是一样呢进入到人体之后呢还是会影响我们血糖的升高的，是吗林主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无论是血糖偏高的一些患者朋友，还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啊，其实都不要盲目的追捧一些无糖的食品还有刚刚林主任所提到的鲜榨果汁这些食物，大家在日常当中尽量还是要吃完整的原生态的食物少吃精加工的无糖零食，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稳住血糖。那接近节目的尾声呢，那还想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如果说朋友们有查出血糖异常有这个多尿乏力体重下降等等的这些症状，应该要挂什么科室？您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科室指引可以吗？
0: 好的，可以。那如果是有血糖已经发现的血糖异常，或者是有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症状，我们这个时候优先是可以去挂内分泌科。如果真的医院没有内分泌科，我们可以选择挂一个普通的一个内科。如果是精准化的一个管理，如果有儿童的一些血糖异常，可以挂儿童的一个内分泌科，精准而高效。
1: 那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预约您的门诊吗？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找您咨询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您呢？
0: 那大家可以通过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的官网以及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采取一个线上的一个预约点到内分泌科就可以了。
1: 那所以说哈，来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跟糖尿病或者是跟血糖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林主任的话，可以前往林主任所在的中山市黄埔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进行咨询。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马上呢要到节目的一个

0: 尾声了，非常感谢林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那同时呢，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同步一个重磅的公益活动，那就是在5月30日的上午9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等单位，将在海珠湿地公园举办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那本次活动呢是免费报名的，现场呢会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前来义诊，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免费游园来进行美拍抽奖等等的精彩活动。您可以搜索 GRT 健步走小程序就能够报名，那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健步走，学健康赢福利，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那同时呢也要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哈，明天是5月27日，那是由星夜来担任节目主持，节目是将邀请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黎振次主任为我们带来心血管方面的诊疗科普。那黎主任之前呢已经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了哈，那相信他的第二次做客会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林彦主任的专业科普哈，让我们彻底明白了糖尿病它不只是糖的问题，更是一个全身的啊代谢病。那针对一些高危人群哈，要定期的自查啊，那包括在糖尿病的前期呢，通过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啊，是可以实现可逆的哈。最关键呢是要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啊，才是核心。那再次感谢林彦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大部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广州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9级左右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广州有雷阵雨，后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江门台报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江门关区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享惠货值达14.4亿元，累计税款减让8144万元，涉及中国东盟 RCEP、 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巴基斯坦等12个优惠贸易协定。汕头台报道，西鲁乌苏杨梅节昨天在汕头开幕，活动现场布置紧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设立的美好心意邮局和侨批书写区，让游客将一份份叮嘱与祝福写进信笺。本届杨梅节还邀请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导演蓝红春到西鲁杨梅果园拍摄推介视频。国家统计局31号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48.6%和48.5%，比上月下降1.9个和1.6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同时一并公布了国家医保局组织编制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2026年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耐心，并希望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以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目前双方谈判代表正试图弥合阻碍协议达成的重大分歧。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1: 最新资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负责，其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者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该法明确，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该法规定，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今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暨地铁免费体验日系列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全国助残日佛山地铁关爱行动同步启动。佛山市残联在此次行动中重点聚焦地铁出行场景，推出佛山地铁关爱行动项目，致力于持续提升残障人士乘坐地铁的便利性与安全感，让有需要的市民感受到更便利的地铁服务。此前在佛山地铁，多项基础爱心服务已陆续开展，包括无障碍坡道、盲文、站内盲道、专用电梯、无障碍卫生间、轮椅踏板、轮椅固定器等硬件配置，推出爱心出行预约服务、手语服务等，让出行有爱无碍，为特殊乘客打造一条畅通无阻的出行之路。后续至六月，地铁集团还将通过集章打卡、互动体验、公益行动等形式持续派发福利，让市民零门槛感受轨道交通的便捷与魅力。佛山市残联将持续加强部门协作与社会资源整合，把佛山地铁关爱行动做实、做细、做长远，进一步营造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残疾人公路世界杯 UCI 比利时站近日落下帷幕，佛山四名运动员含一名领骑员表现出色，共斩获一金两银。孙便便获得了公路个人计时赛和公路大组赛两枚银牌，梁伟聪获得公路个人计时赛第八名、公路大组赛金牌，陈凤仪、领骑员孟昭娟获得公路计时赛第13名和公路大组赛第7名，让我们为佛山的残疾人运动员点赞。

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来自北京的参展听障艺术家靳龙凯，自幼喜欢绘画，他深耕手绘领域数十年，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成果2等奖。他突破了载体的限制，将技艺延伸至鸡蛋、葫芦、扇面等物件，让彩绘艺术在细微之处绽放永恒的文化光彩。这次他带来的参展作品《五牛图之一拓荒牛荷香盘》，创作灵感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牛图。这只套着缰绳的牛在靳龙凯的作品中寓意着广东这片改革开放先行地具有的开拓精神。
2: 靳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作品，叫五牛图之一拓荒牛荷香盘
3: 啊。对，咱们不是说是表现自己家乡的吗？刚好我是北京，北京故宫里头不有一个五牛图吗？很有名的一幅五牛图，但是只有这一条牛它有这个缰绳，正好代表这种开拓精神。广州，咱们这个深圳、广东地区，不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吗？有他们的带动作用，
2: 也就是开疆拓土的意思。
3: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由他给他们带领我们全国经济发展多好，全世界第二大经济。
2: 您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
3: 荷香嘛，荷香，这是我做的一种新的一种工艺的一种尝试。
2: 荷香
3: 啊，对，荷香工艺。
2: 所以它是有味道的吗？
3: 香，
2: 就是香味
3: 啊，很香，你可以闻一闻，但近处闻一下，它有一种香味。
2: 我，真的是有味道，
3: 是吧？有香味，要荷香嘛，荷香。
2: 这种香我第一次见，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提取的呀？
3: 它这是一种荷香工艺。
2: 啊，
3: 这是我朋友他做这种荷香工艺，我们合作，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加工艺，我绘制，又加这种工艺，这种工艺，这种工艺，那个习总书记可拿着做国礼。哦，
2: 对，我看到您的很多作品都送给其他国外的元首啊。看到靳老师的资料里边，我看到有习总书记也是把您的作品送给这个默克尔，是吧？
3: 对，
2: 您这个太牛了。
3: 这个当时我不知道。然后我后来我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等我画完以后，又改革开放嘛，所以就是慢慢流露出来，我才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这个我在我知道以前我也画出来了，做习总书记做礼品 是一个陶瓷。
2: 对
3: 啊，对对对，那是五牛图。对对对，
2: 所以您当时做的不是这个荷香的作品，是一个陶瓷的。
3: 不创了吗？
2: 哦，是您后期的这个
3: 陶瓷是我们中国那个 China 就是陶瓷嘛。
2: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但是香文化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啊，也是一种，正好是中轴线，又是表达本家乡，我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里边就五牛图嘛，所以就是你把好就是编辑要理解，我大意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关键的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就是深圳广东，带动了我们全国，是吧？然后你看就是说主要咱们的经济体发展多好，然后现在那么好了，又对我们残疾人很包容，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才有这样一个好大好局面。
2: 哎，我想了解一下靳老师，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艺术创作的道路的呀？
3: 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听障残疾。
2: 听障
3: 啊，听障。小的时候没有助听器，没有科技，所以就是我很纳闷，然后就是一个人嘛，不愿意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因为我听力不好。这个呢，
2: 就您是先天的吗？
3: 天生的。
2: 天生就是。
3: 对，所以就天生的。天生的，然后就是说父母给我那零花钱不得有做买早点嘛，就是说我就是省下来，我买的是小人书。我买小人书，家里头现在还存着好几百本小人书呢。那时候我就画小人书，就在这儿，然后所以一直做到现在。包括我做那个大学到上班以后，我搞制版，我制版制的相当好，是发到日本去。
2: 您原来是在厂里工作是吗？
3: 厂里就绘图画制版，后来国有企业官厅并转了吧，所以就是说我就出来，因为有美术基础，给人家做包装设计等等，自己做一些这些东西，跟这个东西，搞艺术没有太多的脱节吧。就相关嘛，我身体也弱，也没那么强壮，就是说以技术，就是非遗这种技术来生存。
2: 虽然说您就是这个听障啊，但是是不是也更好的让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艺术的世界里边，就不受外界的干扰？
3: 对，是有这种，对，但是我到国企官厅并转，得跟人接触啊，是吧？所以那时候，97年，我买了助听器，这么着一点点才跟大家去交流，所以我现在也愿意跟大家交流。
2: 那您今天来到咱们大湾区，来到广州参加这个展览，你有看到其他的这个残疾人艺术家的作品吗？你有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还是大家走出来，我以我那时候切身经历，就是你走出来，你才能被社会认可。现在那么好，包容度又那么好，你要是不走出来，即便你有很强的那个潜意识，你也发挥不出来。没有走出来，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官厅并转下岗了以后，我没有助听器的时候，我依然拿我的作品跟人家推销去，包括到这儿来，我也是拿作品跟人家说话，因为我表达的相对来讲是差一点的，我也在表达，慢慢。
2: 我看到您身上这种生生不息啊，这种拼搏的这种精神，一直在这个创作，未来还有什么创作的计划吗？
3: 有，我现在还在认真学做一些壁画，我回去还要学壁画修行嘛。我以前做过壁画。
2: 以前做过吗？
3: 做过，是一个给老板的服务打工的时候，他送给台湾的一个老板，原作4米5×4米5那么大一个原作，但是不是得修吗？它上面有那个斑斑驳驳的，得该修。所以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正好也退休了，我也想把这个做修行嘛，再捡起来。
2: 好，我们期待您的壁画作品，也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咱们湾区，好吗？
3: 对，我也是想来，包括我那个壁画，我也跟那个敦煌的壁画，我已经改了。都可以发给你。
2: 你把敦煌的壁画又进行了一个什么二创吗？
3: 也是创作了三兔，已经改成那个。
2: 这个看看老师的这个壁画作品是什么样的。好，那最后请靳老师给我们这些残疾人朋友一些鼓励吧，就是想要从事艺术创作这方面的。
3: 需要有一种工匠精神，踏踏实实做，不希望就是，因为这都是有深厚的功底。为什么现在就提倡非遗嘛？那都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支撑。如果没有很浮躁的话，也不会。 我们改革开放为什么现在好，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改革开放，认认真真的走，学了超越，学了超越，科技也不断在发展。
2: 好的，谢谢，谢谢金老师。
1: 金龙凯表示，此次来到广州参展非常开心，他感受到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也感受到了大湾区的艺术活力。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大湾区的艺术家交流。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 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八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六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8: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6: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8: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7: 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佛山顺德。很多人知道顺德是美食之都、制造业重镇，但是可能不太了解的是，这里还是广东慈善事业的一块试验田。您知道吗？在顺德，一个低保户吃一顿热乎饭可能只需要自己掏2块钱。一间漏雨几十年的老房子因为慈善项目的借助终于有瓦遮头，一个残疾人的轮椅、一个孩子的书桌、一个独居老人的助行器，这些看似很小的心愿正在被一项项精准的公益行动一个一个的实现。而在这些温暖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慈善组织，那就是顺德区慈善会。我们记者采访了顺德区慈善会顺德区慈善事业联合会秘书长陈淑仪，请他来介绍顺德慈善会正在推进哪一些温暖人心的民生项目。
9: 顺德区慈善会呢，目前重点推进了几个品牌的公益项目的，包括有安心善居、顺德膳食、圆梦行动。首先呢，安心善居呢，主要是为我们的辖区内的地保边缘，还有特困家庭，还有一些困难的长者的群体呢，去改善他们的居家的环境，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第二个呢，是顺德膳食项目，主要呢是为我们社区的长者，特别是独居的长者、行动不便的长者，还有一些残疾的人士，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就餐不便啊、无人照料饮食用餐的问题的。第三个呢是圆梦行动，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精准帮扶的项目，是为我们各类的困难群众，包括困难学子啊、残疾人，还有其他一些困难家庭，去提供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微信院的对接慈善资源的这么的一个项目。
7: 从陈秘书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出来了，顺德慈善会做的项目非常接地气儿。一个是安心善居，让困难家庭告别漏雨的屋顶和危险的老旧线路；一个是顺德膳食，解决困难老人和残疾人的一碗热饭问题；还有圆梦行动，帮助残疾人、困难学子实现一个一个的微心愿。这几大项目听起来都很实在，都是老百姓急需、刚需的事情。那么在这些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某个瞬间让陈秘书长印象特别深刻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9: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跨越8年的一个案例，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爱心回捐的一个案例，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8年前呢，有一位单亲的妈妈，她当时呢遇到了一些生活的困境， 然后当时呢向顺德区慈善会呢申请了一个助学的帮扶，当时由于得到这一笔的助学帮扶，然后让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光。然后今年的一月份呢，这位单亲的妈妈主动联系到我们慈善会，她不仅是写了一封感谢信，她还带来了32000元的一个爱心回捐。我特别深刻她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淋过雨也想给别人递一把伞。我觉得她这个回捐的这个行为啊，更加坚定了我们每一个做慈善的从业人员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坚定，它让我们很感动，觉得我们的公益它不仅是输血的，更多的是激发了很多受助者的一种造血的动力，可持续慈善的这种动力。
7: 从这位单亲妈妈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公益最理想的模样，受助者变成了助人者，善意被一圈一圈地传递开来，而这恰恰与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理念不谋而合。福彩公益金汇聚的是千千万万普通购彩者的零钱善意，而这些善意通过慈善项目流向了困难群体，当受助者有了能力又可以回馈社会，形成更大的善意循环。那么顺德慈善会的公益项目具体是如何与扶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呼应和同频共振的呢？在过去，扶彩基金也曾经支持过顺德慈善文化月的活动，对此陈淑仪秘书长结合了项目实践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9: 确实顺德区慈善会的一个公益的理念跟我们复彩的公益理念大家真的是同频共振的，我们也依托了复彩公益基金的一个支持呢，也有重点开展了两大部分的一个工作，除了一些传统的慈善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在慈善行业发展的上面，我觉得复彩的公益基金也相当有担当以及格局的，主要是包括了在慈善的人才培育方面啊，顺德区慈善会呢也跟复彩基金有一起合作了一个行业人才的培训的体系，包括了里面有线上跟线下的培训的课程，一直以来培训了超过4000人次的一个慈善从业者，也很成功的打造了像劝牧师培育计划等等这些国内引领的这些培育人才的项目。当然第二个方面呢，在慈善文化传播方面呢，公益的基金呢也支持了我们顺德开展系列的慈善文化月的特色活动，已经连续8年了，凝聚各方的这种社会的力量了，在我们中华慈善日的这种日子的里面呢，举办了超过了400场的活动，也吸引了超过45万人次的参与，有力的去践行了我们复彩公益的初心，也传播了我们向上的这种正能量。
7: 陈淑仪秘书长将顺德区慈善会的几大项目与扶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8字宗旨一一对应起来，可以说每一个项目都有回响，每一笔公益金都用在了刀刃上，这也让很多人感受到福彩不只是一个中奖的运气游戏，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公益平台。那么在福彩公益的助力之下，顺德区慈善会接下来还有哪些新的公益规划，未来想重点往哪些方向发力，让更多群众受益呢？对此陈淑仪秘书长也做了展望。
9: 接下来呢，顺德区慈善会在复彩公益的助力下呢，也有计划围绕以下4个方面去发力的。一个呢是希望打造慈善养老的一个标杆，依托我们环两江的一个发展的战略呢，统筹我们的慈善资源，落地去打造我们慈善养老的一个样板。第二个呢是提速我们数字慈善的一个建设，我们计划依托现有的慈善互联网的平台呢，搭建慈善供需的一个数字体系，实现我们慈善资源的统筹流程的管理，款物的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透明。那第三个呢，是希望激活我们基层的社区慈善，推动我们慈善资源呢跟服务呢下沉到社区最后1公里。第四呢，是想继续的去厚植我们本土的慈善文化，也是常态化的去开展我们慈善文化的活动啊，把我们顺德的复兴别墅这栋文物呢，计划打造成一个特色的慈善文化的地标，去扩大我们慈善的品牌影响力的。
7: 顺德慈善会这几大品牌项目，顺德善食、安心善居、圆梦行动，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普通人被温柔以待的故事。 一餐热饭守护的是困难长者的基本尊严，一间安心屋托起的是一个困难家庭的安居梦，一个微心愿的达成点亮的是一个人对生活的希望。而这些故事的背后有一条看不见却贯穿始终的暖流，那就是福彩公益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广东，福彩公益金除了用于全国社保基金、助学助教、大病救助等方向，还大力下沉到基层，用于支持像顺德慈善会这样的基层慈善组织开展民生项目。一张2块钱的双色球彩票，其中有7毛多钱都会进入公益金，最终变成长者饭堂当中每一道少油少盐的饭菜，残疾人家中新装的防滑扶手，孩子书桌上的一盏灯。正如福彩公益金所倡导的那样，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福彩公益与顺德慈善会，一个通过销售彩票汇聚社会微光，一个通过精细化的项目把这些微光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一个是源头，一个是管道，一个负责收集善意，一个负责精准送达。公益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就藏在每一个街角的长者饭堂里，每一扇刚修好的铝合金门窗后，每一个被点亮的微心愿中。
10: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11: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0: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1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0: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7: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融捷集团广州开发区新能源制造基地昨天在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动工。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超130亿元，远期将带动当地形成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截至目前，今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累计动工产业项目54个，计划投资总额约662亿元。广州交通大学新校区首批建筑主体结构昨天正式封顶，接下来1年半时间内，1期项目其他建筑将陆续封顶，计划于2027年底全部交付。大学建成后，将是华南地区首所、中国内地第9所交通大学。汕头台报道，汕头市统计局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540亿元，新登记制造业企业增长66.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7%。梅州台报道，梅州少年儿童庆61大型公益游园活动昨天在梅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设置了赶鸡入笼、蒙眼铲铲乐、成语挑挑乐等8组游戏，现场欢笑声此起彼伏，欢乐不断。国家统计局31号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中小企业 PMI 分别为48.6%和48.5%，比上月下降1.9个和1.6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30号进行最后2个项目的争夺，两队世锦赛冠军组合王子飞盛李豪和姚谦寻胡凯分别夺得10米气步枪混团和10米气手枪混团冠军。至此，中国队在本站全部10个步手枪项目中收获4金3铜，居奖牌榜首位。德国经济学家克莱门特被誉为世界杯最准嘴，他成功预测了3届世界杯冠军。近日他再次预测，今年世界杯冠军将由荷兰队获得，决赛对手为葡萄牙队。值得注意的是，荷兰队历史上从未赢得世界杯冠军，目前在国际足联排名第7。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2: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2: 嗯，
7: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2: 嗯，
7: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7: 嗯，
12: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7: 嗯，
12: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一起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开局暨冲刺科创启新城，本周在广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介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稳居第一的广东，正在锚定一个新目标，开启新一轮创新攻坚。155时期，广东将继续放大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突出的核心优势，坚定不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那么拥有着7.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5.6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的广东，在又一个全新的5年周期里，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将会怎么做，去更大程度激活和释放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呢？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表示，聚焦企业主体，广东将分层培育科创主力军，给平台、给项目、给人才打通堵点、痛点，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要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广东将支持企业发挥链主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将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攻关。在项目组织方式上，广东将完善接榜制、赛马制、业主制，赋予企业技术路线选择的决策权，谁能干谁说了算。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这3个创新举措。广东将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企业首席科学家直接纳入省科技专家库，科技领军企业自主攻关项目视同省科技计划项目，并推动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中企业牵头的项目金额占比达到 80%。这意味着广东将放权赋能，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话语权和待遇得到大幅提升，实打实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快速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全链条。 那第二呢，是培育壮大科技中小企业。广东将打造六个一批的科技企业培育机制，不断壮大科技企业群体，同时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省市联动的独角兽邓林企业发现培育工作机制，让高成长性的明日之星脱颖而出，并落实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仪器设备向企业开放共享，让大企业有大舞台，中小企业也有大空间。当然了，说到科技创新啊，它是离不开资金的支撑。如何去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介绍的第三个举措是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广东将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广东还将推动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增容扩面，完善财政资金补改投支持方式，深化创新积分制的科技企业推荐机制，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让企业敢投入、敢研发、敢创新。那十五、十七开局之年啊，欢迎大家来广东，有政策托底，有平台赋能，有资本助力，有人才沃土，只要您敢于创新、勇于突破，就有无限可能。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接下来是关于我国数字化融合的系列重磅发布。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权威报告，为行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指引。那作为国家级的专项报告呢，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全球及国内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产业的发展现状，科学研判行业整体发展大势，同时对于下一阶段我国数能融合领域的重点工作发展方向做出清晰规划和展望。报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全球算力设备用电需求正在持续攀升。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实现接近翻倍的增长，算力产业能耗增长趋势显著。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全国已经建成42个万卡级计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0千瓦时，算力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在行业智能化升级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大模型落地应用成效凸显，目前呢已经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成功落地投入使用，业务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全能源细分领域，全方位助力能源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华尔街顶级权威投行 Morgan Stanley 发布行业研报指出，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产业优势，中国正在复制十年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路径，在全球机器人新赛道快速建立核心竞争力。那这份权威研报披露，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3 万到 1.6 万台，其中约 90% 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制造商，直观印证了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量产制造产业化落地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地位。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专项报告进一步佐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这个机构呢，是欧洲专注研究中国经济产业与市场的知名权威智库，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国际参考认可度。这份专项报告显示，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五年间，中国工厂新增的工业机器人总量超过全球所有其他国家新增安装数量的总和，产业智能化改造渗透率与落地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产业跨界融合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核心支撑。国内主流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纷纷跨界布局机器人制造领域。由于新能源汽车呢与人形机器人在电控系统、驱动结构、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领域高度重合，车企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生产工艺与核心零部件可以直接复用至机器人研发与量产环节，实现技术、产能、供应链资源的高效转化。那行业深度分析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年积淀的成熟技术、完整供应链、优质产业集群与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正在系统转化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这并非是车企简单的跨界试水，而是依托同一套成熟供应链、同一批核心产业企业、同一套高效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新赛道实现二次产业成功复制。此前这一套本土化、产业化的成熟发展模式，助力中国快速抢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导权，而落地人形机器人赛道依托成熟的产业基底与完善的配套，整体产业崛起速度或将更快，规模化成效更显著。 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对于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一个新的预测。行业数据显示啊，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增长的势头强劲。预计2030年呢，国内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到2035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时呢，将带动超过100万个相关就业岗位，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全新的增长引擎与就业新赛道。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近日啊，六 G 赫兹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我国呢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标志着国内六 G 技术研发进程迈出关键一步。那这一次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落地呢，将推动我国六 G 技术研发迭代提速。此前呢，六 G 技术的研发主要是集中在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等封闭的研发环节，那后续的研发工作将逐步的走进城市、工业等真实的应用场景，在实景环境当中的完成各项技术性能的测试和验证，让六 G 技术从理论研发、室内的测试走向实景落地适配。从整体的研发推进节点来看，2022年到2025年，我国已经是圆满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的试验，夯实了六 G 技术研发的核心基础。那目前国内六 G 研发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持续优化完善六 G 整体的技术体系。据了解，六 G 规模化商用还需要完成国内首版六 G 标准制定等核心工作。业内普遍分析认为，按照当前研发进度与产业推进的节奏，六 G 技术有望在2030年前后实现正式商用，全面开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时代。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最近非常火爆的 AI 短剧出海。国内的短剧市场近年来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规模呢是持续扩容的同时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剧。因此呢，出海布局已经成为了国内短剧制作企业突破内卷、扩展增量市场的优选路径。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落地应用呢，为国内短剧出海赛道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那传统的出海模式当中，国内制造厂商需远赴海外甄选本地的演员，贴合海外市场打造本土化剧情内容，整体运营模式存在成本高昂、制作周期漫长、市场风险不可控等诸多痛点，极大地限制了行业规模化出海步伐。那相较于传统的短剧出海模式呢， AI 技术啊是彻底重构了行业的生产链路。首先呢， AI 技术的普及应用大幅降低了微短剧出海的综合门槛与生产成本，有效破解了传统出海模式的行业痛点。那此外，依托 AI 技术，短剧创作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海外本土化适配门槛被同步拉低了，极大地提升了国内短剧出海的效率与灵活性。那与此同时呢，海外短剧市场啊持续保持的高收益率、强劲的市场红利，持续的吸引国内各类文娱企业加码布局，扩大出海业务规模，推动短剧出海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当然了，业内分析指出啊 ，AI 为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赛道，释放行业红利的同时，也为内容制作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更高的发展要求。因为技术赋能呢，可以优化制作流程，降低落地门槛，但短剧的作品呢，始终是落脚于内容本身这一核心竞争力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唯有深耕人物角色打造，打磨人物的情感表达，还原真实的人物生命体验，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内容，才能突破文化壁垒，直击海外用户内心，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当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效的发展。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7: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首先关注国内外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发展。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本周一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布韬定律。那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六年已经成

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SK 海力士周二宣布，公司发布 IHBM 技术。该技术通过在 HBM 封装内集成一体化冷却元件，显著降低存储芯片产品运行时的发热量。那 SK 海力士呢，计划将 IHBM 技术呢应用于 HBM5 等下一代产品，以满足高性能计算、AI 数据中心等超高度集成、高带宽应用场景的严苛散热管控需求，进一步提升整体系统的稳定性与运行效率。三星电子员工表决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利润分成协议，受益于存储芯片业务的蓬勃发展，该部门员工人均奖金预计接近40万美元。那这份协议在本周三获得通过，工会74%的成员投下了赞成票。那至此呢，这一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商围绕人工智能等热潮带来的巨额收益如何分配，持续数月的劳资纠纷终于落幕。那此前呢，工会曾放话，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将发起罢工。截至本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厂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总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企业长兴科技最新情况。就在本周三，上交所发布了长兴存储上市审核过会的信息。长兴科技呢，2016年在合肥成立，是国内唯一、全球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 IDM 模式的存储芯片企业。那全球 DRAM 市场呢，长期是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垄断，三家合计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国内每年呢 DRAM 进口额度呢，常年是逼近原油进口规模，是国内芯片自主化最难突破的核心赛道之一。那在今年第一季度，长兴 DRAM 全球出口份额提升至8%，国内服务器 PC 端 DRAM 国产化占有率突破30%，同步布局 AI 核心 HBM 高端存储产品，客户囊括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OPPO 等国内头部终端与云计算的厂商，是实打实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企业。那根据最新的招股书披露，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业绩呢彻底扭转此前三年的经营亏损颓势，迎来爆发式增长，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00%以上，实现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呢是247.62亿元，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600%。那按照公司最新的预计，2026年一到六月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到1200亿元，同比增长呢600%到700%左右。长兴存储呢，本次发行计划募资295亿元，投向三大项目，分别是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投入75亿元。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投入180亿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呢是投入90亿元，项目总投资额345亿元。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已经同意加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黄仁勋已经接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加入该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目前呢，该委员会主席为苹果 CEO Tim Cook。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我们看看国内外 AI 大模型的最新进展。2026年啊，高考临近，关于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本周是引发了讨论。有不少网友讨论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是否将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题解析等功能。那界面新闻呢，在本周三是求问字节豆包的时候啊，豆包明确回答，考试进行当中不会配合解答高考试题，撰写考场作文，分析考题答案，但是啊，考试前备考和考试后复盘都可以正常使用。那腾讯元宝则表示啊，想在高考期间用它辅助学习或者是答疑呢，是可以帮忙整理知识点和讲解题目的思路。不过具体的考试规则和平台功能，建议以官方通知为主。那此前呢，红星新闻记者是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啊，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的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啊，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而科大讯飞工作人员呢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全球的大模型调用的最新统计，最新数据测算，5月18号到5月24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28.9 万亿 token， 较此前的一周增长了 7.4%， 连续五周上涨，显示大模型调用需求啊仍在持续的释放。其中呢，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是达到了 9.223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9.89%， 就是增长了两成。另外呢，米雪注意到，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四周呢是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代表着中国的模型啊正在深入的进入到全球开发者调用体系。而且呢 ，DeepSeek 最近也宣布了 DeepSeek V4 Pro API 永久降价到原价的 25%， 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这意味着全球的开发者可以享受到更低的 API 调用费用。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球的三方编程榜单 Code Arena 放榜了。阿里最新的旗舰模型呢，千问 3.7 Max 得分呢是1541，超越 GPT-5.5 和 Gemini 3.5 Flash 等一众的模型，仅次于 Claude 系列，在大模型厂商当中呢是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我们看看啊，现在多家的 AI 助手啊是陆续接入到了美团跑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同城服务。同期呢，美团发布了跑腿 skill 啊，这个技能将跑腿下单能力是以封装 skills 的形式向 AI 助手生态开放。这样操作的背景啊，是随着 AI agent 智能体生态快速崛起呢，用户发起跑腿需求的入口啊，不再局限于美团 app， 而可能是来自手上任何的 AI 助手，比如说龙虾、cursor、微信和飞书等等。因此呢，跑腿 skill 的发布啊，意味着无论是用户使用哪一个 AI 助手，说一句话就能够调用美团的跑腿完成下单，系统自动完成场景识别、地址的匹配、价格预估和订单提交，将原本多步的操作压缩为一步。说完了本周国内大模型的最新发展呢，我们看看国外啊。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即将完成新一轮大规模融资，投后整体估价呢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那本轮融资落地之后呢， Anthropic 呢将正式超过竞争对手 OpenAI， 成为全球估价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刷新全球 AI 行业初创公司估值记录，非常厉害。据彭博社消息啊， Anthropic 本轮融资规模是超过了300亿美元，由红杉资本、龙舟 投资集团等头部的投资机构联合领投。那整体的交易流程进展顺利，预计呢最快将于下周正式完成交割。那按照企业的规划，本轮融资募集的基金呢将重点用于大规模扩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算力的资源，应对旗下 AI 模型用户体量和使用需求的持续激增，保障模型迭代和商业化服务稳步落地。另外呢，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最新经营数据呢 ，Anthropic 商业化进程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公司呢预计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到109亿美元，较上季度实现翻倍的增长，有望诞生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标志着企业正式摆脱持续亏损状态，商业化变现能力趋于成熟。那此外呢，资本市场消息显示 Anthropic 已经全面启动 IPO 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上市相关的筹备事宜。按照目前的推进节奏，企业最快将于今年十月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完成从顶级的 AI 初创企业到公开上市公司的转型。一边呢是忙着融资啊，一边忙着上市，那一边呢 Anthropic 对于 AI 大模型的升级迭代还在推进当中。本周呢 Anthropic 是正式发布了最新一代大模型 Claude Opus 4.0，新模型是构建于 Opus 4.7 基础之上，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对自身进展的诚实度更高，并且能够比前一代模型呢更长时间的独立工作。那作为 Claude 模型系列当中啊参数最大的旗舰级模型 Claude Opus 4.0 在各项基准测试当中呢均有所提升，旨在能够成为办公人士更高效的协作伙伴。接下来我们看看马斯克的 XAI 本周发文宣布，旗下 Cloud Build 现已向全体的 SuperGlock 和 XPlanet 加用户开放 Beta 测试。那该功能呢是支持 Plan Mode 规划模式，通过 Imagine 工具生成图片和视频，以及呢通过命令行界面 CLI 构建自动化流程或者是编排器。此外，马斯克还表示，旗下 Grok 基础模型 Visual Medium 呢已经完成训练，评估的结果非常良好。在补充训练当中呢，加入了大量的 Cursor 数据，后续呢还将继续添加。微调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强化学习将于数日后启动，预计2到3周内正式发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聊聊马斯克，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呢是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于整个行业的热情。那本周呢，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涨势喜人，包括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和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Hatwired 股票啊是迎来了大幅度上升。根据统计呢，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经是累计上涨了超过 60%。有分析师表示啊 ，SpaceX 的 IPO 呢，正在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美国媒体啊周二的报道呢，在 SpaceX 上市的前夕呢，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有法律专家表示呢，两家公司的合并呢，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的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一家公司将会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呢？都是会面临的挑战。随着 SpaceX 备受关注的 IPO 即将落地呢，太空 ETF 正迎来井喷式爆发。仅过去一个月，太空相关的 ETF 就吸引了13亿美元的新资金流入，将这个新兴的赛道板块总资产管理规模呢是推高至33亿美元。不过也有 ETF 策略师提醒到，太空经济在广阔的科技版图当中呢仍然是属于小众细分赛道。 他警告说，盲目的追逐 SpaceX 太空概念和下一个风口可能会带来问题。那随着 SpaceX IPO 的临近啊，马斯克也释放出越来越多利好的消息。他发文称，如果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继续发展，最后可能会承载大部分互联网流量，并描绘了该系统成为在线连接主要骨干网的未来途径。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那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呢最新统计呢，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纯电动车 BEV、 插电混合式电动车 PHEV 和氢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合计销量达到394万辆，销量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减少 2%， 第一季度全球汽车销售的近20%。那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啊也在步入调整期，同时呢西欧地区市场呢是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日本和韩国的纯电车销量也有显著的成长。那一边呢是销量的减少，一边是新能源车汽车涨价的话题掀起各界的热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发现，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客等15个品牌涨价或者是收紧了终端的优惠。那在这一轮涨价潮背后啊，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结构性变局。成联会数据显示，四月份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达到61.4%。也就是说，每卖出10辆新车啊，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行业一季度利润率呢却降至3.2%，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那一边是渗透率节节攀升，一边是利润在底部徘徊。那这种量增力减的悖论呢，折射出一个信号：持续3年的价格战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正在站在以价换量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关键关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东大部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明天全省大部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中南部市县局部有大雨或者暴雨。粤东沿海和珠三角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摄氏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摄氏度。广州市明天处在副高边缘，天气仍不稳定，有雷阵雨。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养老平台日前率先在京东上线。在京东 APP 搜索广东养老即可进入该平台，平台面向省内老年群体及其家属，关注居家养老，不仅围绕衣食住行打造一站式养老场景商品会场，还提供贴心的住节、住餐、住浴、住衣等上门服务。广州交通大学新校区首批建筑主体结构昨天正式封顶，接下来一年半时间内，一期项目其他建筑将陆续封顶，计划于2027年底全部交付。大学建成后将是华南地区首所、中国内地第9所交通大学。融捷集团广州开发区新能源制造基地昨天在广州开发区黄浦区动工。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超130亿元，远期将带动当地形成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截至目前，今年广州开发区黄浦区累计动工产业项目54个，计划投资总额662亿元。汕头台报道，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最新通报，28号，汕头电网用电负荷创新高，达577.07万千瓦，比去年增长3.63%，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打破了往年年度峰值集中在7、8月的季节规律。国家统计局31号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48.6%和48.5%。

0: 比上月下降 1.9 和 1.6 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第三位。六一期间，广州亲子游产品整体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70%，配备亲子活动与专属设施的度假酒店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79%。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向社会发出呼吁，拒绝吸烟，远离二手烟，共同营造无烟的健康环境。二手烟含有与主流烟雾浓度相近的致癌物，长期暴露人群肺部患病风险明显上升，附着在衣物家具墙体上的二手烟有害物质可以残留数月之久。今晚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有些特别，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便被称为蓝月亮。今年五月就分别在2号和31号出现满月。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6: 你好，我是刘红。
1: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1: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到了暑假，我们有5、6、7、8个团要上线了。
6: 是的，
4: 先说说，
6: 对这个重磅的，特别重磅的、啊，
4: 那就是我们的一路向北，去北极熊的王国——挪威加北极探险游轮了。这是一个16天的航程，大家记着，7月17号，我们的中小学、高中都已经放假了，大学应该也放假了。
6: 嗯，
4: 这是一个16天，有挪威4天加北极8天的这么一个旅程，还有来回的路上的时间。
6: 是的，当然这个团呢，你看我们这么早就开始推了哈，虽然说暑假才出行，因为去北欧的话，你的签证啊，得差不多一个月，最少一个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去北极看北极熊啊、看冰川啊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去到北欧感受这种北欧风情的话呢，想报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4: 哎呀，这次啊，因为亮亮是去年带队我们大湾区的亲子家庭10多个朋友去到了北极。
6: 嗯，
4: 我看了今年的价格真的还挺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原价是18000元起，但是我们节目有一个额外的85折的听众福利，要先到先得，
6: 那等于9万左右。
4: 对，9万不到。最重要的是它这一次是包了往返国内到国外的大交通的，
6: 是从上海飞。
4: 对，你要知道我们去年呢是没有包大交通的，也大概是这个价，而且去年呢是一个老船，今年呢我们去的这个船呢它是个新船，刚刚落地没多久的。我去年去北极的时候，我在岸上看到了这个船，它也是一个抗冰级数是 EA Super 的一个最高等级。还有呢，就是它这 一次呢，因为是个新船嘛，它大概九成呢、都是这种阳台房或者全景窗房，没有那种、就之前那种老船的那样看不到
6: 内舱，可能比较多，
4: 对，没有那种了、而且它的健康的这种健身房啊、SPA 房啊、演讲厅啊、图书馆呢、还有户外按摩浴缸，这什么感觉？就是你到北极冰原的时候，外面是冰天雪地冰面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还可以在户外按摩，因为那是恒温的嘛，就是那种热水池、这个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了呢？
6: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船上还配备了这个中文的探险队员，沟通无障碍啊。
4: 而且呢，还为了您的这个中国胃的友好呢，我们还会有中餐配备，那真的是太友好了。我们在这个游轮上也是为你保驾护航的，这个中国胃呢，我们让您妥妥的安放。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有北极的八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四天在挪威。你知道挪威呢，我们这次是要带大家去看峡湾的、我们上一次那个价格呢还没有挪威的几天，到了挪威之后，我们是到那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坐飞机，还有一个包机啊，这个都是含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的。因为你要去北极呢，你是要搭乘着包机去到朗伊尔城了，就是这个世界最北的城市了、在那儿再去上船。这次我们的包机的费用跟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还有挪威四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6: 是的，挪威这一次会带大家搭乘游船穿行去这个松恩峡湾啊，这也是咱们中国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哈、可以在挪威感受一下，还有这个哈当厄尔峡湾特别特别的漂亮，可以仰望这个飞瀑啊、并且呢也可以乘坐这个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小火车穿梭在雪山峡谷。那么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打卡的，因为我在那儿也停留了好几天哈。
4: 啊，你在奥斯陆待了好几天？
6: 对，
4: 我只待了半天，所以
6: 你就去了那个歌剧院嘛，是吧？
4: 是，坐了个特别贵的。为什么我觉得性价比高呢？因为我自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坐了一次小火车，就相当于咱们的地铁嘛，来回一共四站，去两站，回来两站，花了500大元一个人，500元。所以我就对挪威这个天价，这个叫什么物价的天花板印象太深刻，上个厕所都好几十。
6: 是的，但是挪威有一些景点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去那个挪威的市政厅，它是免预约、免门票的。而且里面特别的漂亮哈，可以感受这个挪威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这个木雕在那儿，很多神话的故事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个挪威的这个蒙克美术馆当然要去看了，看那幅呐喊，它里面有三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4: 而且搞不好你还会在挪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等等等等、就像这次红会去偶遇过，之前去年偶遇过，
6: 那个是在另一个国家，
4: 我知道，但是在北欧嘛，北欧因为他们开的演唱会跟我们是一样的。
6: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欧美的大牌歌手啊，
4: 都会
6: 在那边巡演。对，
4: 因为那个价位在那儿就很撒
6: 香了，
4: 就1000多块钱一张的演出的门票在那儿就不算什么了、
6: 是的，
4: 可对于我们来说跟咱们内地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是世界顶级的明星、
6: 没错，
4: 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挪威加上北极探险的话，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我们研学这个按钮，直接进群，我们就会有专人告诉您怎么进到我们的北极群当中。7月17号到8月1号是去到北极加挪威，等着各位哦。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四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呐，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美好回忆，
0: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
0: 的，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好像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0: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0: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0: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洪，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4: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4: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4: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也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4: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是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

0: 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1: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2: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1: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2: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这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1: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2: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1: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0: 有没有害怕？
2: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
1: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1: 好，谢谢你。
3: 看看这个小朋友，
1: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4: 高子俊。
1: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4: 13岁。
1: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4: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1: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4: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1: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4: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1: 幅员辽阔，
4: 对，
1: 是吧？
4: 然后呢，
1: 牛羊成群，
4: 对，就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1: 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4: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1: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4: 大馒头。
1: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4: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1: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的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4: 对。
0: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4: 应该会再出来。
1: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展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0: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1: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 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5: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1: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要带回去？
5: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1: 啊，你买了牛肉干啊？
5: 对啊，
0: 好贵啊，是吧？
1: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5: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1: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5: 对的。
1: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5: 有拍。
1: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5: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1: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5: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1: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3: 李信。
1: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3: 现在十岁。
1: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啊，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1: 啊，有点五味杂陈了。
0: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3: 又想玩，又想回家。
1: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3: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1: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3: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1: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3: 要大要美。
1: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3: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1: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啊、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啊、
0: 这个专业名字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1: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3: 新疆。
1: 哦，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0: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1: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0: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 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21: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2: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21: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 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0: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2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3: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 资料显示，波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0: 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列哈乔夫指出，奇迹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0: 新闻快报，
3: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韶关南部、清远南部、河源、云浮、阳江、汕尾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广州明天处在副高边缘，天气仍不稳定，有雷雨。广州海珠警方近日连续捣毁2个藏匿在招聘行业背后的涉诈黑灰产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5名，缴获大批作案工具，斩断通过窃取求职人信息洗白涉诈资金的黑色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骗子借实名认证、刷脸绑定等常规操作，盗取身份证号、人脸等核心隐私信息，批量倒卖或被用于接收转移涉诈资金等违法活动。深圳的艺术新地标深圳国际美术馆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开馆首展推出了6大主题艺术展览以及一个国家级文物展，包括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横跨5个世纪的艺术珍藏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现代名家精粹等。汕头台报道，汕头日前出台支持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 AI 算力费用30%补贴，出海费用3%资助，实际投入2%奖励等。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涵养同理心、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防范畸形炫酷心理、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等。综合美联社、路透社报道，白宫29号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度体检报告，显示特朗普认知和身体状况非常好，完全有能力履行总统职责。根据报告，特朗普体重238磅，约108公斤，较2025年体检时增加了14磅，约6公斤。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 卫这条路线吧。
7: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
7: 行。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1: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周啊，我在知乎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家庭的内耗。先来看故事的本身啊，说有一家人去爬山，不料到了山上之后才发现小女儿的奶瓶忘带了，那爸爸呢就立刻冲着妈妈就发火，说你干脆就别出来旅游了啊，奶瓶都能忘了带，我都不知道你的脑子是干什么吃的。妈妈就愣了一下，于是乎又朝着大女儿发火，他说，哎呀，不是你帮我收的吗？收到哪里去了？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紧接着奶奶也开始抱怨，嘿，我看啊，你们也都是够了，以后啊，娃娃丢了算了，一辈子都是这样子。10来岁的大女儿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狗血淋头，全家人出来游玩的美好心情也都全被毁掉了。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在一件小事上不断的消耗彼此，分明是一个无心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过失，却始终揪着不放，喋喋不休，推诿埋怨啊，可着劲儿的去贬损对方，不停的去互相伤害，结果夫妻失和，亲子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整个家庭越过就越糟糕。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想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都是那种心力交瘁、如履薄冰，一辈子活的都是痛苦且压抑的。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掉这种内耗，摆脱焦虑，给孩子一个和谐、温暖、轻松自在的成长氛围呢？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几条家庭的规范啊，这是非常值得所有的父母收藏的啊。这几条家庭规范处处都触动了每个家庭那些内耗的根源，别说这几条你全部都啊这个注意到都能够改正，但凡你改掉几条，你的家庭生活都会好很多。好，话不多说，咱们一条一条来细数啊。您一定要拿起这个小本本啊，拿起个笔，好好记一个对您有所帮助的那一条啊。来，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分享
9: 成长小课堂。
10: 首先，避免家庭内耗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进家门之前，弹弹身上的灰尘。这个灰尘加引号的，你能明白啊？一个家庭幸福感有多少，取决于我们进家门时候的状态。 如果说啊，把工作当中的那些委屈，生活上的那些怨气全都带回家里，那只会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活得战战兢兢，毫无幸福感可言啊。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那故事啊，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叫做踢猫效应。哎，反正就是最倒霉的就是那只猫啊。刚才故事当中最倒霉就那大女儿，所有的一切的负能量矛盾，最后的哎责任承担者哎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所以坏情绪它是会传染的，继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家呀，它不是一个情绪的垃圾场啊，咱不都说吗，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是吧？这孩子呢也不该成为我们负能量的一个买单侠。所以说咱进门之前先记得弹掉身上那些灰尘，那些负能量，那些不开心，那些抑郁焦虑的情绪，你通通的都把它给我留在门外边。因为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开始承担的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的角色了，对不对？我们的脸色影响着伴侣的心情，也决定着孩子的性格呀。咱千万别把这些垃圾情绪倾倒给最温柔一代的人。好，记住了没啊？进门之前调整好心情啊，再大的事儿最好不要带进家里，或者说带进家里也行啊。你到了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夫妻二人啊把门一关，在屋里面聊点这个悄悄话啊，把你的这些不开心不快乐倾诉倾诉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不然的话你给他的这个榜样作用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啊，他会认为爸爸或者妈妈是很脆弱的，爸爸和妈妈为什么天天都不开心，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这么的不够强大，懂了吗？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接下来我要说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在家说话的声音不要超过60分贝。哎，你这时候可能问我了，老师啊，这个你60分贝，你告诉我谁家有这个声音噪音的那个测试仪啊？哎呦，我告诉你，60分贝啊，很多人我们买家庭电器的时候，它都会标出它的这个噪声的分贝值。大概上就是我们正常交谈，就我现在做节目跟您这样讲话，如果您在我面前的话，我这个说话的分贝量大概就是40到50分贝之间。啊，而且我还是略显的积极和激动一点的。如果说是两个人近距离交谈，大概就是在40分贝以下。您家的电风扇的工作频率，那个分贝值大概就是30到40分贝啊。如果说您不靠近的话，基本是听不到的。好，那60分贝到什么了？基本上就是您家孩子在家里大喊大叫，那个分贝大概就去到60到70分贝。好了，大概懂了吧？行吧。接下来我要说干货了。史蒂芬·科维在《高效家庭的7个习惯》当中就指出，我们习惯于对家人大喊大叫，指责而不去理解，命令而不是沟通，却都忽视了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有效沟通。真正的有效沟通靠的是啊，从来不是什么谁的嗓门更大，因为有研究就发现，低声的方式说话比高声的方式谈话更能够达到说服人的效果。啊，就像胡适的母亲，他从来不曾在人们面前啊骂自己的儿子一句或者打他一下。哎，可是每次胡适闯了祸，只要看到母亲那个严厉的目光，他便就知道错了。幸福的家庭里面，所有人都懂得控制音量，好好说话，因为愤怒它只会模糊了问题，吼叫只会伤害家人和孩子。
9: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性父母。如何啊停止家庭内耗？我这里今天啊跟大家分享9点重要的规则啊，这9点规则如果说咱们全都做到了，那家庭内耗一定会停止。但凡您如果说只做到了其中的几点，那效果也一定会有的啊。关键就是大家要懂得改变，作为家长要懂得学习和提升自己，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接下来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有句谚语叫做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啊，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这大意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啊，你无论怎么着急，如何懊悔和抱怨，都不能再挽回了。那生活当中总少不了这种鸡零狗碎的东西啊，我们也都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啊，都有犯错的时候。那当遇到这些小意外小插曲的时候啊，一句话都怪你 抵不过一句话，我陪你。摔碎了碗碟，我们一起收拾。走错了路啊，就当是多看了一道风景。家人之间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少一些苛责和挑剔，才能够和和美美的把日子过好，你说是不是？这个准则啊，就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要唧唧歪歪的啊，就要跟人争个对错，争个责任，没必要。那再者就是第四点了，不要把好吃的饭菜摆在孩子面前啊！家长们拿起小本本来记一下啊。在电视剧《虎妈猫爸》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画面，妈妈专门为女儿准备了一盆有机蔬菜，可是女儿呢却不喜欢吃，而且还都吐掉了。妈妈呢是一边气愤地将青菜塞进女儿的嘴里，一边咆哮着大吐苦水，说你知道这些菜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菜比平时的蔬菜要贵三倍吗？啊，你知道啊，我们平时赚钱多么不容易，现在好吃好喝的都用在你身上，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呢？哎呀，为人父母啊，哪怕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要把最好的最贵的都给孩子，但是一味地苛求自己亏待自己，那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焦虑，充满着戾气，对家人和孩子更加不满。所以您在爱孩子之前，先别忘了好好爱自己啊，不然的话就会像刚才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妈妈一样，觉得自己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这上面，一旦孩子发生了令你不满意的行为的时候，你会不会暴跳如雷？你会不会把那些戾气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人呐，都是情绪的动物，有些时候很难控制得住，咱就不如啊放平心态，不要把所有的啊都是为了孩子好，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等等等等的，没这个必要，反而让孩子也能更轻松一点。不然的话，孩子也会觉得哇，我得到的这些爱带着沉重的负担，那是真正的爱吗？对吧？好，接下来第五点要记清楚，要让手机退出咱们的餐桌。嘿，有人就说啊，爱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热气腾腾的饭菜，欢声笑语的氛围，松弛愉快的闲聊，这就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模样。可是现如今呢，很多家庭啊，连一起安安心心的吃顿饭都变成了奢侈了，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各自捧了一台手机，要么就忙工作，要么就刷视频啊，要么就把家人和孩子晾在一旁，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远，隔阂就越来越深，亲情也就日渐的淡漠了。吃饭清冷，餐桌没有烟火气，那就是一个家庭不幸的开始，因为餐桌上的温度就是家的温度。记着啊，给孩子也做个好的榜样，别吃饭的时候就抱着手机，咱把手机扔到一边，调成静音状态啊，和家人聊聊你今天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关心关心孩子的生活，也别老聊他那什么学习啊、作业啊等等的东西，就享受这最简单也最踏实的幸福就可以了。什么事儿都比不上一家人开开心心、安安静静的吃顿饭重要。
9: 成长小课堂，
1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何减少家庭的内耗，今天给您列出来九个规则，这九个规则我们就分享了五个了，您有没有拿出小本本来好好记一记？因为特别的关键啊，不一定要求大家九个都能做到，但是呢咱们努力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做到多少算多少，起码对于我们的家庭的健康氛围来讲是绝对有健康的帮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啊，咱们继续要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起床的问题，闹铃响了之后父母一定要同时起床啊。人民日报曾经就指出，送孩子上学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说父母同时起床，其实不管是家务也好，教育也好，都需要父母共同的分担。你看比如说妈妈做饭，爸爸就洗碗，妈妈送孩子，爸爸就接孩子啊，爸爸辅导作业，妈妈呢就去准备点水果，对不对？两个人分工合作，效率就更高，感情也就更好，孩子看到了自然而然也会加入进来，他也想为家庭付出一份力，所以爸爸不缺席，妈妈就不焦虑，这才是给孩子童年最好的滋养。那说到起床这件事儿了，咱们就不得不说说刚才这个学习的问题啊。 第七点就是要多坐在书桌前而不是沙发上。很多父母啊，对待自己和孩子就是特别的双标，自己从来不看书却要求孩子坚持阅读啊，自己懒散混日子却要求孩子努力上进。那你这个不就是很明显的双标吗？孩子是绝对绝对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咱们回到家啊，把手机电视应酬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事儿都推一推啊，拿起一本书坐在孩子旁边陪着他学习看书。这样教育孩子啊，与其你讲道理发脾气，真就不如以身啊做示范。孩子呢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你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你就躺在沙发上啊，这什么事都不干，打开电视然后就赖在那里葛优躺，就真不如你坐在书桌前。这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对于孩子未来能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起码一个热爱读书充满书香的家庭，它整体的氛围都是向上的，它负能量自然也会减少很多。咱们闭上嘴抬起腿翻开书演示给孩子看，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托举啊。
9: 成长小课堂，
10: 接下来我要讲的最后这两点也是最重要的两点啊。首先第八个重要的规则就是做个蹲下来的父母啊，这其实是一个动作来做比喻，其实强调的是父母的态度。许多家庭的父母与孩子总是剑拔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父母不懂得尊重。说这孩子是我的啊，我还不懂得尊重了，我怎么教育他那是我的事儿啊，我是他的爹妈，这孩子是我的孩子，对不对？这还谈尊重，小小孩子什么尊重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思想，真的很危险。如果父母总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压制孩子，用大人的权力和权威去掌控孩子，那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呐。那你养出来的孩子不叛逆才怪呢。所以咱就别忘了啊，孩子和我们一样，那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需要平等的对待。在孩子面前，再厉害的大人物，也只是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本书叫做《孩子，你慢慢来》，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说从父母的角度看孩子的世界不难，难的是父母会蹲下来，保持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去看世界。我们啊是一样的生命，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一定要一起成长。尊重孩子的基础，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底色。放下那个高高在上的架子，蹲下身来，听听孩子的声音。做家庭决定的时候，问问孩子的意见，要让孩子知道我的想法和感受很重要。亲子关系，你说能不好吗？人都是需要尊重的，人那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刚才我也讲了，对吧？好，那说完这个，我们来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真的就是要站在我们父母自己的角度上来了啊，那就是一定要给妈妈固定的自由时间。为什么这个地方强调妈妈？哎，你好好听一听啊，因为这个妈妈呀，她是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呐。如果妈妈啊是整日的焦虑不安，情绪不稳，那么这个家里面真的就会充满了矛盾、怨气、争吵。心理学家陈默曾经说过，母亲的情绪越稳定，家庭越和谐，孩子越心安。所以咱别让妈妈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做爸爸的要尽力给妈妈一些自由的时间，让妈妈可以啊歇下来喘口气。比如说晚上给妈妈半个小时啊，每周给妈妈两个小时啊，哪怕就是安心的去洗个热水澡，或者说到小区楼下散散步吹吹风，再或者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啊，看看这些电商网站，去购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都是一种放松，让妈妈有机会发展家庭之外的生活，她才能够去释放自己，调整好自己，成为一个情绪平和且松弛的妈妈。所以啊，说到头来，一个家庭最可怕的不是贫穷，就是内耗。因为所有人啊，都把精力用在了互相指责、互相伤害以及埋怨上面。 啊，正如主持人蔡康永说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些。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往这个账户里存的都是什么争吵、埋怨、指责，那情感消耗就会越来越快，那么这个账号迟早会透支，家也就散了。那我们往这个账号里面储存的是爱、尊重、体谅和宽容越多的话，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也就越多，这家呢也会越过越好。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经营的，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想要孩子健康成长，减少家庭的内耗，相信啊，很多家长也都是有一个非常正确而又啊乐观的出发点，但是在真正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生活上面的阻碍。生活不就这样子吗？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十全十美、顺心如意啊？啊，十有八九都是不顺心的。但是啊，我们仍然要保持那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去做，相信那个幸福的样子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聊一聊孩子的安全感问题，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经常会听到家长来讲自己的孩子缺乏安全感。那么究竟什么叫做缺乏安全感，表现又有哪些？那真正缺乏安全感对于孩子的成长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跟您聊聊孩子的安全感话题。
7: 成长小课堂。
8: 安全感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放松、舒心、可依靠的感觉，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教孩子骑自行车的家长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孩子害怕摔跤啊，就一直要让爸爸妈妈在这个后座上扶着才敢蹬着踏板往前骑。在孩子快学会的时候，有的家长呢，哎，会稍微松松手，哎，但是呢这两只手啊还是会护在孩子的身后，告诉孩子说，我抓着你呢，你放心骑吧。孩子感觉到身后有父母的保护之后呢，哎，就知道自己摔倒摇晃的时候会立刻被接住，于是就会大胆的往前骑，慢慢的呢，哎，就会学会骑自行车了。这种放心，有人会随时接住自己的感觉，就是安全感。孩子勇往直前，自信和勇气正是源于内心有着充足稳固的

0: 安全感。然而，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建立起这种充足的安全感，或是被家长不恰当的养育方式破坏了安全感，进而就出现了一些行为的问题。所以，咱们怎么来判断孩子是否缺乏安全感？可以看以下这四种表现啊，出现一个就要引起重视。如果四个都出现了，我告诉您啊，不光要引起重视了，这孩子可能这会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说，接下来拿起您的小本本啊，拿起你的笔，好好来一起看一看啊，哪些情况之下会证明孩子缺乏安全感？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孩子缺乏安全感都会有怎样的表现？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胆小怕生，爱粘人。有一位妈妈曾经就说啊，说自己的女儿特别的胆小内向，平时见到亲戚、见到陌生人都不敢说话，甚至她会躲起来。那为了训练孩子的胆量呢，每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她都会强行逼着孩子啊出来打招呼。然而几次尝试了之后，孩子就更加抗拒见陌生人了。于是通过跟这个妈妈的聊天，我所得知，原来啊，她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外出工作了，总把孩子交给家里的老人去带。老人呢，对孩子就比较严格苛刻，这就才造成了孩子胆小怯懦的性格。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孩子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对于外部世界的人事物都缺少信任，就是很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那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商场里的游乐园池里面啊，这个游乐池有些小朋友他可以非常投入的在其中嬉戏玩耍，丝毫不担心父母的离开。但是有一类孩子，他就是不能放心自在的玩，总会时不时的看向自己的爸妈，确认家长还在，才敢继续玩。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反复的确认寻找家长的存在，其实他就是在寻找一种安全感。0到3岁的时候，是孩子和父母通常是跟妈妈之间建立依恋关系的时刻。那在这个阶段，如果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感受到父母慈爱的态度，稳定可靠的爱，孩子就会觉得舒适满足，就能够确认自己的存在感、价值感，并且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信任和期待。那在这一时期呢，和父母的依恋关系建立的好的孩子，就会很容易摆脱这种依赖，转而依靠内心的安全感去成长，去探索外界，也更容易走向独立。而如果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或者陪伴不够，合理的需求经常是得不到满足，经常是被责骂，他就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怀疑，觉得自我价值感比较低，内心呢充满着不安。没有安全感的庇护，孩子就很容易陷入到封闭的自我保护状态当中去。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胆小、粘人、怕生、独立性比较差，并且缺乏自信。那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父母最好是在孩子成长早期多给孩子稳定的陪伴，积极的回应孩子的话语，满足孩子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在需要和孩子分别的时候，比如说出门上班、出差等等，我们不要去骗他，或者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走，这种事情不要干，这是特别容易破坏孩子安全感的一种行为。我们要好好的告诉孩子啊，为什么要离开，要离开多久，并且承诺什么时候会回来。这样做，孩子慢慢的就会信任自己的父母，知道父母离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他的内心会有一种确定感，他才会越来越独立。
1: 成长小课堂。
0: 如何来判断孩子缺乏安全感？有哪些的信号会给到我们的家长呢？还有一点就是不会或者不敢表达自己。我有一次啊，去我们一个亲戚家做客，这个亲戚家的小女儿特别可爱啊，十分的活泼，所到之处基本就是收获一圈人的芳心。想喝水啦，想上厕所啦，想要什么啦，不想要什么了，她都会明确的表达出来。这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后辈就感慨道：“ 说可以看出这孩子呀是在爱里长大的，他安全感充足。他说我小时候呀根本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啊。的确，勇敢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求，他是需要底气的。这份底气就是确信自己是被爱着、被接纳着。而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则没有这份底气，他们害怕做真实的自己，不被接受，不被爱，于是就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不敢表达出来。他们不是生来就如此的，通常都是因为一些小时候啊，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感受或者需要的时候，被父母忽视了、否定了、打击了。你比如说，孩子哭了，家长怎么说？你再哭我就把你扔这里，啊，有什么好哭的？没用。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家长的错误表达可能是：我和你爸上班这么辛苦啊，还要这么贵的东西，真是不懂事。再比如，孩子不喜欢妈妈没买某件衣服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说：啊，好心给你买的衣服，你还挑三拣四，真是没良心，你这孩子。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孩子会发现，家长不喜欢自己有情绪，啊，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乎他就会选择压抑和隐忍，按照家长的期望来说话做事。因此，家长想要保护孩子的安全感，就要在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的时候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这样呢，啊，这个孩子就不会担心自己会被抛弃，会不被爱。情绪其实它没有好坏之分，你不论是生气、难过还是沮丧，家长都应该接纳和理解，而不是评判孩子的感受对不对、应不应该。你可以换种方式跟孩子对话啊，你可以说：我明白，不让你玩手机你很生气，我理解没达到你想要的成绩肯定会很失落。情绪得到尊重和理解的孩子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是合理的啊，是被接纳的，是能够被体会到的，而且他也会体会到父母的爱。对于孩子的需求，合理的可以尽量的满足他，那不想满足或者满足不了的，家长应当诚实的去告诉他原因，而不是指责孩子不该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啊，这样孩子才不会认为啊，这是他自己有问题，他不懂事，不配有那些需求。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孩子缺乏安全感，还有哪些的表现我们要注意呢？有一个特别的明显，就是这孩子容易敏感、偏激，攻击性还特别强。其实在我们的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这个啊平时的实践啊教学过程当中呢，真的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孩子啊，这些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啊都会有，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当中，你都能发现不同孩子之间他们的个性特质啊，与人相处的模式都有着显著的差异。有些孩子充满温暖乐观啊，他们通常对人友善包容，人缘都特别好。而有些孩子呢则就比较的孤僻，特别敏感，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啊，所以他的朋友就比较少。而面对这个老师的批评啊，这个老师指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容易打退堂鼓啊，特别容易退缩。所以说这些表现跟孩子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一个人与他相处的方式主要是依据成长早期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而来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发现，缺乏安全感的人经常会感觉到孤独，被遗忘，被抛弃。同时呢，他人呢，也会对他人抱以不信任、嫉妒和敌视的态度。那这一类孩子往往是在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忽视、被拒绝、怀疑、否定，于是乎在和他人相处当中也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是被接受、被喜欢的，自我价值感比较低，所以内心就敏感。他们通常表现是什么呢？对他人持有不信任、嫉妒、傲慢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不容易啊接受别人的意见，就是多猜忌、多疑猜忌，把别人的好意会误解成恶意，较难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那当孩子和父母相处中啊，大部分时刻是被接纳、被理解、被爱着的，安全感肯定很充足啊。他们也会很容易的接纳和信任他人，能够与他人建立起紧密的连接，人际关系就更好。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诫咱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要建立一种友善、和谐、充满关爱的互动模式，让孩子感觉到被尊重、被理解、被关注到。
1: 成长小课堂。
3: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我们成长学习的就是如何判断孩子是缺乏安全感的。接下来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最后一点，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内心相对比较脆弱，遇事容易退缩。英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孩子必须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安全感充足的孩子呀，他知道自己就算犯了错、失败了，父母永远会是自己坚实的后盾，他们会和自己站在一起，给予鼓励和支持。这种被爱的底气会让孩子啊生出无限的自信、勇气和力量，去试探、去探索、去挑战。即便是遇到了挫折，他也会怀揣着希望积极的面对。而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他们没有被充分的爱过、接纳过的体验，因此容易就患得患失，害怕自己犯错了、失败了之后会被父母嫌弃，担心自己不被爱了，于是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就容易退缩、容易放弃，抗挫折能力比较差。曾经在豆瓣上看过一个楼主的分享，他说他告诉妈妈不想上班了，妈妈立刻说好啊，让他明天就回来，可以在家照顾他啊，而且呢他还可以留在家里帮妈妈照顾宠物，按时发工资啊。帖子下面有一个评论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说真好， 楼主是在无条件的爱里面长大的姑娘。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个话题都不是真的想辞职，或者说想要父母养着，只是需要他们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让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都有家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很多父母只会说你再忍忍吧，啊，哎，你为什么不干了呢？哎，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现在大家都这么累啊，怎么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呢？啊，这一类的话经常会说出来，而这会让子女啊本来就很疲惫的心雪上加霜。所以说这个评论他是很羡慕楼主的。父母给予孩子无条件的支持和爱，其实真的不会把孩子宠坏的，他反而内心充满着安全感，从中汲取力量，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在这一点上，家长应当注意，平时啊，孩子犯错表现不好，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予以积极的引导，而不是指责，用难听的语言否定孩子。多向孩子传达这样子的信息啊，就是即便你犯错了，失败了，爸爸妈妈依然爱你，会陪你一起去面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引导孩子面对错误，改正不良行为，学会正确理解，正确解决问题，不断地完善自己。孩子童年缺失的安全感，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为人父母，请注意自己的养育方式，做孩子可以随时依靠的人，给他可以随时回家的底气，充足稳固的安全感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安静。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起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咱们下期再见。我听见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韶关南部、清远南部、河源、云浮、阳江、汕尾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市县有中雷阵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江门台报道，全省首个华侨养老金融专项方案——江门市粤侨养老金融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方案明确了11项重点任务，包括优化侨汇结汇便利化，便利港澳居民养老金汇化，丰富粤侨养老资金管理产品等。当天引起签约授信金额超过6亿元。明天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门店招牌一致，专门做外卖没有堂食的商家必须在页面显著位置打上无堂食标签。新规还堵住了假地址和外包代工的漏洞，要求实际经营地址必须与许可证一致。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2025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达到235项，连续3年保持15%到20%的增幅。其中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占比超过50%。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报道，3名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收紧了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方案发给伊朗方面供其参考。目前尚不清楚协议文本具体进行了哪些修改。在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成功卫冕后，巴黎多地球迷庆祝活动连续第2年演变为骚乱，有人在街头纵火，与警方发生冲突，甚至袭击警局，一些车辆遭到破坏，多家店铺被打砸，甚至遭洗劫。巴黎警方已经逮捕283人，全国范围内则有400多人被抓，巴黎7名警察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 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说到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发明家、科学家，很多人立马会想到发明电灯泡的那个爱迪生。但是对于有些人，特别是很多科学家们来说，他们的男神呢，并不是爱迪生。谁呢？叫尼古拉·特斯拉。在他们心中，特斯拉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那位说，特斯拉是谁呀？是那款电动跑车吗？可不是啊，特斯拉那是个人。那么说特斯拉到底有多神，咱今天就给各位讲这本传记，被埋没的天才科学超人尼古拉·特斯拉。有种说法啊，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为啥同行都崇拜特斯拉而不是爱迪生呢？因为爱迪生的成就啊，他靠的是勤奋和毅力，他可以为了那根灯丝去实验2000多种材料。但是特斯拉那完全靠灵感，这种灵感天生的，模仿不来的，与生俱来的，说白了人家就是超级天才。哎，这么说吧，你看同样是考北大，有的人呢连玩带学，人家没怎么熬夜就考上了，那有的人书山题海，恨不得把头发都熬秃了，这才勉强够上那个分数线，就是这个区别呀。所以今天的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把他那电动跑车命名为特斯拉，为啥？就是向这个天才致敬。那说了这么半天，可能您还不知道特斯拉到底发明了些啥吧。这么说吧，在无线电通信、交流电、雷达技术和太阳能技术等方面，如果没有特斯拉，就没有咱们今儿个的世界。而他100多年前的那些发明，至今依然能让今天的科学家们一脸蒙圈。问题是，这么神的一个人，为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呢？你别跟我说因为教科书里只写了爱迪生，没写特斯拉啊。准确的说呀，特斯拉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伟人，是一个在取得了近1000个发明专利之后，结果穷困潦倒，最后孤独的死在一家小旅馆的悲情天才。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特斯拉在活着的时候就该享誉世界，家喻户晓。但很遗憾，如果不是今天那个以特斯拉命名的跑车，99%的人至今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那么为什么特斯拉会有这样悲情的人生，以至于被世界遗忘呢？他到底有过什么发明创造，又有着怎样坎坷传奇的经历？那这一切都得从他的童年说起。
13: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说1856年，特斯拉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不过呀，他们全家都是塞尔维亚人。小时候的特斯拉呀，说起来啊，那也真是个让人头疼的熊孩子。三次差点被淹死，一次差点被活埋，还被野猪疯狗追着满街跑。总之就是整天不消停，当爹当妈的呀，没少为这个孩子头疼啊。眼看着这么长下去，这小特斯拉就要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但好在他有个超级天才的了不起的母亲。特斯拉的母亲叫杜卡，是一个全职主妇，也没念过什么书。但好在他聪明啊，记性非常好，那种长得没法看下去的诗词他居然能倒背如流。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心灵手巧，有一手织毛衣的绝活。据说呀，他还发明了打蛋器，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都说呀，儿子聪不聪明得看妈，既然老妈这么冰雪聪明外加心灵手巧，特斯拉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老妈的优秀基因。虽然调皮捣蛋，但特斯拉打小这脑瓜子他就好使。最重要的是，他有着超级惊人的手工制作能力。特斯拉5岁那会儿，12岁的哥哥丹尼尔意外身亡。丹尼尔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是家里的骄傲啊。据说呀，丹尼尔比特斯拉聪明很多倍。这坊间传闻，有一次啊，兄弟俩在一起嬉戏打闹，两个男孩，一个5岁，一个12岁，这种事儿很常见呢。哎，这玩着玩着，特斯拉一不小心把他哥丹尼尔推下楼梯，就这样，那个比他还聪明的哥哥丹尼尔就这么死了。哥哥的死让父母非常伤心，对特斯拉来说也是一次重大打击啊。打那以后，这特斯拉突然变得异常懂事，不再四处打闹，每天倍加努力的学习。或许他是希望自己能像哥哥一样优秀，让父母感到骄傲。咱们都知道，这奥匈帝国呀，是个多民族国家，语言也有很多种。但是特斯拉全都学，一个都不落下。除此之外，他的数学能力非常了得。老师刚写完问题，他那马上就算出答案。老师们都不得不感慨，哎呀，这孩子数学小神童啊。到了8岁的时候，特斯拉就已经开始广泛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他有过目不忘的天资，几乎能够记下整本书的内容。特斯拉曾经这么描述过自己的大脑，他说呀，我这个大脑可以存储数据和图像，而且还具备放映功能。搁今天的说法，这个大脑它就是台电脑嘛。那个时候啊，特斯拉就开始做各种手工。8岁的孩子，他能坐水车，能修水压机，总之动手能力强大到惊人呢。特斯拉的父亲呢是个牧师，为人很传统，一心呢想让特斯拉继承自己的牧师衣钵。然而呢，特斯拉对宗教学毫无兴趣，但老爹又一天到晚就催他，这让他很头疼。突然有一天，他得了霍乱，这一下子病得还不轻啊，全家人也都慌了，忙作一团。这生病的时候啊，父母都通常更心软，所以特斯拉便趁机恳求父亲，哎呀爸呀，你别让我再学宗教了行不行。那你说他爹哪有心思琢磨这些事儿啊，一看孩子病成这样，就盼着孩子能早点好起来，只要你能好，你爱干啥干啥，哪还管你将来当不当牧师。结果也没多想，张嘴就答应了。结果呀，就这一答应比啥药都好使，没几天的功夫，特斯拉病好了。但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特斯拉痊愈不久，他开始频频出现幻觉，还得了恐惧症。据说呀，他和他哥都被雷劈过，还落下后遗症，而这影响了他的一生。特斯拉眼前呢，经常会浮现出他经历过的事儿，就跟他放电影似的，甚至于只要听到一个简单的词，他就能想象出这个物体的实际细节。所以凭借这一特异功能，后来特斯拉搞发明的时候，是既不用模型也不绘图，在大脑当中凭空就能把他的发明

你给想出来，包括每一个细节。但特斯拉从此也就有了一些怪癖，比如说呀，他就说，哎呀，自己能看见妖魔鬼怪，他还特别讨厌女人戴耳环呢、珍珠饰品什么的。除此之外，特斯拉还极度厌恶细菌，他用的那个餐具，他使的那个杯子，那必须得擦拭的闪闪发亮，能照出人影来，否则他就不用。但最怪异的是他的就餐习惯，他只习惯一个人吃饭，用餐之前他一定把面前的食物和饮料的体积给算出来，要不然这饭他就根本吃不下去。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虽然说呀，这小特斯拉是个很优秀的学生，老师们应该很喜欢他，但是啊，他也会把学校里的一些老师给惹毛了。念完了中学，特斯拉去了格拉茨理工大学，在那儿学习物理学、数学和机械学。上大学的时候，特斯拉风格不改，依旧是课堂上的破坏分子。哎呀，整的这帮老师对他是又爱又恨。爱他吧，这孩子太聪明了，天下的老师爱好样的。恨他是啥？这孩子自己学会了，他在课堂上就捣乱，你是天才，别人不是啊。但就在这个时候，特斯拉的父亲突然去世，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不能让他继续学业，于是他才念了一年的大学就不得不出去打工。这段混社会的日子里，特斯拉逐渐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的风气，什么打牌呀、打台球啊、泡酒吧呀、赌博呀、抽烟，抽烟还冲得特别凶，这个瘾还大，咖啡也一杯接一杯的喝，差点要了他小命。1881年，特斯拉去了布达佩斯，在政府的电报局里当一个绘图员，那个薪水相当低。更糟的是，他的神经越来越敏感，甚至他都能听到几十公里外火车的声音，以及隔了好几个屋子钟表的滴答声。医生居然查不出个所以然，只能说啥，你脑子可能有毛病，而且你注意啊，随时可能神经崩溃。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特斯拉基本上也快要痊愈了。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公园里散步，突然他就冒出一个灵感，一台交流电发电机完完整整浮现在他面前，那个结构是清晰可见，完全不需要冥思苦想，而这个灵感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哎，你看这怪不怪？灵感来了，他这病也好了。不久之后，特斯拉前往巴黎的爱迪生电话公司工作，在这里他可是混得如鱼得水啊，很快就得到了经理巴切罗的赏识。这个巴切罗呀，是个老实巴交的英国工程师，跟爱迪生共同打拼过，一起还吃过不少苦，那交情绝对杠杠的。那时候不少人在欧洲混不下去，就移民去美国打拼，于是巴切罗也鼓励特斯拉，兄弟，上美国闯闯去，那地方海阔天空，平愉悦呀，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给谁？当然是那个著名的爱迪生。凭着那份铁打的交情，巴切罗自以为很了解爱迪生，他相信特斯拉一定会备受爱迪生的青睐。就这么着，特斯拉也对自己美国的前途信心满满，但是很快他将认识到这个一生的对手，也会领略到什么叫美国人的幽默。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1884年，特斯拉变卖了自己仅有的家当，勉强凑齐了去美国的路费。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人还没到火车站，这钱丢了，没钱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到了美国。怎么去的呢？哎呀，那就惨了，基本上一路上就靠着扒火车、爬轮船。等他踏上纽约的码头之时，他那兜里就剩下几枚硬币了。
到了纽约之后，特斯拉就马不停蹄。

0: 满怀期望地找爱迪生。这时候的爱迪生其实也就30来岁，但是这个人呢已经头发斑白，还有点驼背，耳朵也不太好使，那活脱脱一副小老头的样子。虽然这外形不太好看，但爱迪生这人特别精明。特斯拉见到爱迪生之后，双手递上巴切罗的推荐信，信里边写道：我认识两个伟人，其中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你眼前这位年轻人。哎呦，看完这封信，爱迪生就说：这玩意儿也能叫推荐信？嗯，还你跟我相提并论，你小子能干什么呀？初来乍到的特斯拉毫无城府，一个职场小白，他哪知道怎么跟老板说话呀？他就跟爱迪生谈了自己做过的工作，这兴奋之余啊，还把交流电机等构想和盘托出。在特斯拉的设想当中，交流电的前途一片光明，迟早有一天会取代直流电。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爱迪生的公司在供电的时候用的是直流电，直流电效能差，成本高，还不方便长途传输。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爱迪生通过这个直流电赚了一大笔钱。那么如果特斯拉想鼓的交流电，你让他鼓的成了，你不想想那不活生生砸了爱迪生的饭碗吗？爱迪生听完这些话火很大啊！我们一直都用直流电供电，美国人民也喜欢直流电，我会一直用直流电，但是你看有这封信在，哎，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呀。然后他气呼呼的打发特斯拉呀去修一艘轮船上的照明装置。特斯拉这活手到擒来，速战速决，一晚上把这事儿全给搞定了。哎呦，一下让爱迪生也哑口无言了。妈呀，这小伙有两下子。接下来特斯拉的工作就越发的得心应手，傻傻的他这时候又去跟爱迪生说：哎呀，老板呐，直流电虽然毛病很多，但只要把那电机改一下，做一些调整，不仅能提高效能，而且还能节约成本。嗯，爱迪生又惊又喜啊，他就跟特斯拉打赌说：小特，如果你能够把公司的马达和发电机都升级了，我直接给你5万美元。1884年前后的5万美元呢，在当时那是一笔巨款呢。特斯拉一听这话，行，老板你请好吧，发了疯了，几个月没日没夜的干，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最后他不仅升级了直流发电机，还为爱迪生做了24项新发明，这些专利可都写在爱迪生的名下。特斯拉赌赢了，然后他就去跟爱迪生索要那个5万块钱奖金呢。特斯拉是满心欢喜啊，这下不仅老板赏识我，我还能得着一笔巨款，哎呀，我可算在美国扎下根来了。万没想到爱迪生对着他一脸笑意，哈哈哈哈哈哈，小特啊，小特，你都乐死我了，你是刚到美国哈，这个人生地不熟，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懂我们美国人的幽默呀。笑完了之后，他大概是看特斯拉那脸色太难看了，那爱迪生就承诺：行啊，小特，干得不错，我给你加薪，我给你加，每周我多给你10美元。听完爱迪生的话之后，特斯拉拿起帽子，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各位，5万美金和1周多10美元差的也太远了。各位啊，这还是那个被咱们崇拜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吗？这活脱脱这可耻的资本家丑恶嘴脸，可恶的流氓啊。那么特斯拉会放过这个人渣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离开爱迪生的公司之后，哎，偏偏不巧，特斯拉又碰上了经济危机，这叫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特斯拉是穷困潦倒啊。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为了能生存，他不得不在纽约的街头做苦力，扛大包。但就在特斯拉做苦力的时候，一个工头听他整日念叨着发电机发电机，就带他去见西部联盟电报公司的一个经理，叫布朗。这个布朗啊，算是和特斯拉志同道合。听完特斯拉的介绍之后啊，他就仿佛遇见了神仙似的，他坚信交流发电机的明天会更好。不久，布朗就和特斯拉一起开设了一家电力公司，专门开发交流发电机。从那一刻起，他们一起敲响了爱迪生直流电的丧钟。1888年，特斯拉取得了交流电发电机的专利。过了一年，特斯拉又拿到了40多项相关专利。很快，他就吸引了一位商业巨头的注意。谁呀？乔治·威斯汀豪斯，大名鼎鼎，西屋公司就是以他命名的。威斯汀豪斯一直想要打败爱迪生，特斯拉发明让他看到了这个希望。他坚信，只要有了交流电，那我分分钟把爱迪生打趴在地，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共同的对手让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联手，他们全力制造交流发电机，拓展市场，跟爱迪生的直流电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从而拉开了著名的电流大战的序幕。这个直流电咱们今天知道，那确实不如交流电，但是为了打败交流电，爱迪生甚至不惜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招数啊，在公众之间制造交流电很恐怖这个印象。在舆论宣传上，他到处写文章，把交流电说得极其恐怖啊。不仅如此，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相信他的话，爱迪生还搞了一堆死亡表演给市民看。最无耻的是，爱迪生发明了电刑，从电小猫、电小狗到电大象，乃至买通监狱官员，把活生生的死囚犯用交流电活生生给电死。爱迪生向公众和媒体表演电刑的过程，那把观众吓得惊叫连连，面如土色。然后他们再趁机宣传交流电可以杀死所有人。哎，各位，这招数你听着耳熟不？网络上流行那个唱曲儿，什么依维克搭金杯，拉完死人拉骨灰。各位，这歌哪儿来的？谁编的？是无聊的网友编的吗？你琢磨琢磨背后那个招，那个手段，那都使绝了都啊！这么一来，交流电变成了死神的同义词，特斯拉及其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声誉一落千丈。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咱们给各位说到啊，这爱迪生为了打垮特斯拉，那是无所不用其极，那招使的那才阴呢，活玩的那叫一个花，让特斯拉名声一落千丈。可即便如此，特斯拉没有屈服，人家是天才呀。1893年，特斯拉迎来了向世人展示交流电的最佳时机，在当年的世博会上，特斯拉用交流电同时点亮了90000盏灯泡，闪瞎全场观众的眼呢。对于爱迪生交流电很恐怖的诋毁，特斯拉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魔术表演。万众瞩目当中，他用双手接通交流电电流，让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点亮电灯。再看他浑身冒着闪亮的火花，面带微笑，安然无恙。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位科学奇才充分证明了电是能够被人控制的，而不是脱缰的魔鬼。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爱迪生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世博会让特斯拉名声大噪，爱迪生的直流电那越来越不得人心。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就是尼亚加拉水电站的建设。尼亚加拉大瀑布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蕴含着巨大的动能啊， 当人们打算在这里建设水电站之后，有个问题摆在这儿了，究竟是选择直流电还是选择交流电呢？这是爱迪生和特斯拉电流之战的最后 PK。 虽然呢，爱迪生还在为他的直流电做最后挣扎，但建设者们却毫不留情地选择了特斯拉的交流电。1896年，这座发电站终于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用的是特斯拉的交流电发电机。在这里每天都有15000马力的电能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传输到各地去。100年过去啊，特斯拉和爱迪生早已逝去，可这座电站至今完好，仍然给周围的人们提供着电能。特斯拉取得的成就给全世界的现代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交流电稳定、强力而且廉价，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用得上电，也大大加快了工厂工作的效率。从此交流电就在美国普及开来，这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国外，进而传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爱迪生则一败涂地，他的公司也被通用电器合并。但就在此时，美国摩根财团的大佬摩根却威胁特斯拉放弃交流电的专利权，并意图独占牟利。特斯拉能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在商业放弃了交流电的专利权，但是他也没让摩根得逞，而是将交流电的专利永久公开，成为一样免费的发明。如果特斯拉没有放弃交流电的专利，那么每马力的交流电就可以给他拿2.5块钱，那基本上就确定他妥妥世界首富了。当然了，关于摩根财团与特斯拉之间的纠葛，中间还有很多复杂的商战细节。这场历史上著名的电力之战牵扯人物之多，爱迪生自然也在其中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一本书，叫《光电帝国》。哎，这本书讲的是又精彩又详细。那时间关系，咱就不给各位展开说了。当然了，有机会的话，我也给各位读读《光电帝国》，给各位讲讲这场精彩的商战。那咱们翻过头接着说，特斯拉被摩根财团挤压，被迫放弃交流电专利之后，特斯拉又有怎样的遭遇？他和爱迪生的相爱相杀到底结束了吗？
1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8: 这特斯拉呀，它有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虽然不大，但整个19世纪90年代的所有发明几乎都出自这里。前面咱说了，当时的电力之战打的是不可开交，特斯拉呀想躲避外界的纷扰，他成天呢就泡在他那实验室里做实验。当爱迪生还在费尽心思想着怎么打赢电流之战的时候，特斯拉已经开始研究怎样把无线电波传送到世界各地。就在这个实验室，特斯拉研究出了 X 光、无线电传播技术以及无线能量传输。这得牛到什么程度啊？它能在没有导线的情况下点亮几十里之外的一盏灯。具体怎么做到的，各位想知道吗？其实我也想知道，那个原理可太复杂了，我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你别看我学工科的，那个时候啊，特斯拉也喜欢邀请一些客人到他实验室参观他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实验。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喜欢造访这里。特斯拉在实验室啊，曾经还给马克吐温拍过一张 X 光照片，只可惜啊，这张片子没保留下来。咱们知道的，后来德国人伦琴，他不也鼓捣出 X 光，并且轻轻松松捡走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吗？你要知道，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那堪称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之作呀。你可能就好奇了，既然你说是特斯拉最先发现 X 光的，那为啥伦琴拿了诺奖呢？哎，这个等会儿我告诉你啊。话说这 X 光被发现之后，爱迪生也跃跃欲试，但是他不知道 X 光是有很强辐射的， 反而啊就拿着 X 光就照自己的大脑，照的时候感觉哎呀很爽很刺激，他甚至觉得 X 光可以拿来治病，那玩的相当开心。结果他的一个助手被他害得截肢，几年之后病死。而爱迪生自己呢玩火自焚，差点把自己给整成瞎子。就在特斯拉搞发明搞实验弄得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他心爱的实验室夷为平地，烧毁了他的所有实验设备还有研究成果。这对于特斯拉来说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他没有给他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买过保险，结果赔了个精光啊。至于这场大火的起因，有人说这场火那就是爱迪生放的，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是呢时间太久远无法考证。好了，那关于 X 光的所有资料就在这场大火里也烧了个精光，所以特斯拉第一个发现 X 光射线就不为外界所知了。
1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8: 哎呀，实验室被烧，特斯拉十分伤心呢。这把火几乎毁了他全部家当，但特斯拉并不想放弃研究。可是呢，他没钱了，搞研究做实验那都得烧银子，所以他必须找到其他的投资者。幸运的是，有个叫亚当斯的好心人很佩服特斯拉，给了他一笔钱，重新建立一个实验室。特斯拉振作起来，准备研究无线电、无线遥控，还有机器人。1898年，特斯拉首次展示了一艘无线电遥控船，并且提出了无线通讯理论。面对媒体，特斯拉宣布，只要他乐意的话，他完全可以跟火星进行通讯。媒体们声称，这特斯拉是要让整个地球都带上电呢。哎，你看啊，无线电遥控、无线电通讯，那都离不开无线电传输啊。而要进行无线电传输，那又离不开电共振器。有一次啊，特斯拉在纽约的家里实验他的电共振器，整个曼哈顿都开始摇晃，那玻璃哗就碎了，人们吓得满街跑，警察局还以为是地震了呢，忙着疏散居民。后来人们发现，哎呦，原来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实验呐。特斯拉还夸口说，只要一个时钟大小的电共振器就能拆毁掉纽约大桥，毁掉帝国大厦。这么一来，吓傻的公众越看他越觉得此人是个怪物。除此之外，特斯拉还鼓捣出了太阳能、真空管照相机、遥控潜艇、遥控鱼雷艇，他还想制造自动汽车和自动飞机，甚至几十年后才出现的晶体管，计算机也有了点头绪。但可惜的是，特斯拉的研究不太接地气，他的很多项目因为大大超前于时代，人们是既不能理解，也没有技术条件去实现。即便看上去很有前途的无线遥控舰队，也被美国海军认为是无法用于实战而作废。但必须承认的是，现代社会的科学发明体系仍然建立在特斯拉的遗产之上，是他发明了现代世界。只能说特斯拉生错了时代，他来到地球太早，当时的地球人跟不上他的步伐。
1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8: 从有了无线电技术的那天起，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特斯拉，那就是怎样才能把能源无线传输到世界各地。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怎么给手机无线充电？这在特斯拉看来，只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发射源就可以。有了那次要把曼哈顿震成废墟的实验之后，特斯拉意识到他的实验室根本就不能安置在城市里。不久之后，有人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附近
10: 找到了一片可供实验的荒地。哎呀，特斯拉乐坏了，立即把整个实验室就迁过去，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到科罗拉多，特斯拉就立即着手建了一座巨大的发射塔，实际上就是用特大的电磁线圈做成一个高塔。据说这个塔可以产生威力很大的高压电流，比闪电都厉害呀。当特斯拉用这个塔做实验的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无线电都混乱了，当地人惊恐地看着天空变换各种颜色，到处是爆炸声，街上的沙子都能冒出火星，那蝴蝶飞着飞着咣一头栽地上，吃草的马异常狂躁，到处乱跑，居民们走路的时候那满脚都是电光闪烁，跟踩风火轮似的。还有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斯普林斯城的发电机直接给烧坏了，全城停电，周围的居民呢被他这实验吓了个半死。但要说呢，特斯拉也在这里造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各位，球状闪电。喜欢读科幻小说的朋友一定不陌生，球状闪电的威力可以一瞬间把人烧成灰，但是它不是传说，特斯拉把它给造出来了，还把它们拿在手中玩，就像两个玩具似的。这么神奇的天才之作，你听了是不是兴奋的要死？好吧，结果是特斯拉关于球状闪电的数据失传了，一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在争论球状闪电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发射塔的威力刚才咱们说了，周围居民呢都被搞得鸡犬不宁的，但特斯拉自己却兴奋不已。1900年特斯拉回到纽约，他提出要建造一座名为华登克里夫的高塔，这个塔要比之前的更高更巨大，他认为通过这座高塔就可以实现全世界无线通讯，并把电能无线传输到世界各地。和今天很多创业者一样，特斯拉这个 idea 实在太疯狂，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人从这个想法里看不到商业利益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那投资方都是资本，资本没有慈善的基因，他唯一的目的是盈利，你这玩意儿无利可图，谁愿意投啊？说到底，特斯拉始终只是个实验者，一个搞科研发明的，他不是个实业家，也不是个企业家，他的发明创造并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胃口。最后特斯拉东拼西凑了一点钱，又找大亨摩根借了点钱，开始建设他的华登克里夫塔，但这点钱根本不够塞牙缝的，特斯拉只能继续找摩根。那摩根也是个生意人呢，他觉得我再拿钱给这个塞尔维亚疯子糟蹋，我还不如投几条铁路呢。对于特斯拉的请求，他一开始装聋作哑，后来干脆哭穷，哎呀兄弟啊，你别愁，哎呀，号称摩根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得了兄弟啊，你上别地方看看去吧，哥都快揭不开锅了，你没看我最近都瘦了吗？从200斤都瘦到195斤了，哎呀哥，日子不好过，一通哭穷。好家伙，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特斯拉这个高塔最后根本无法运作，而他欠下的债已经堆得比这个塔还要高。这个时候社会舆论也对特斯拉越来越不利，媒体们斥责他世界无线通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大铁塔那就是个废物。到了一战期间，美国情报部门甚至怀疑这个铁塔可能是德国间谍的据点，总之啊，就没一句好话。特斯拉前后花了17年建设华登克里夫塔，砸了不少钱却一无所获，这个大铁塔最终还是被拆掉，被当废铁卖掉。对此特斯拉既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他的梦想随着这个铁塔的拆毁一起消失，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的欠债，彻底把他压垮。
11: 有种

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前面咱们给各位讲了特斯拉早年和爱迪生打了一场交流电 PK 直流电的大战，其实咱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儿。没多久他又跟另一个对手马可尼干上了，传说中的无线电发明者。刚才咱说了，特斯拉在实验室里发明了无线电传输技术，并且在189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收音机的专利，等于也就是承认了他的无线电发明权。然而到了1901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射的无线电信息成功地穿越了大西洋，从英格兰传到加拿大的纽芬兰。这个技术原理呢，自然是和特斯拉是一样的，结果人们可都喊马可尼叫无线电之父啊。如果说马可尼是无线电之父，那特斯拉不是无线电他爷爷吗？一开始啊，特斯拉对马可尼不以为然，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爱迪生为首的一伙人捣的鬼，是他们把无线电的技术泄露给了马可尼，让后者捡了个大便宜。更可笑的是，在爱迪生的运作之下，1904年美国专利局撤销了原本的判决，硬是把无线电的专利权划归了马可尼。这么一来，特斯拉可就不能忍了，双方打官司吧。这场官司打了多久，各位说出来吓你一跳，打了40年。虽然确实是特斯拉先发明的无线电，但在这段时间里，马可尼却收获了名声和财富。马可尼拿到了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且发家致富，后来还被意大利国王封为爵士。再看特斯拉呢，仿佛众叛亲离。比方说吧，他有一个叫普平的塞尔维亚老乡，这人呢来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特斯拉可没少帮他忙。结果等这普平在美国混出名堂，他却为了钱投靠爱迪生。你投靠就投靠你的吧，关键是他在无线电这件事上四处捣乱，亲友投靠对手，反戈一击，这事儿让特斯拉很难堪。直到特斯拉去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才承认特斯拉是无线电的发明者，但这个荣誉已经来得太晚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哎呀，接连的失败啊，让特斯拉是精神大受创伤，而早年放弃专利的举动又让他失去了一大笔钱，再加上为了实验又不计成本的投入，特斯拉最终陷入贫困的泥潭。1916年的时候，特斯拉已经穷到交不起税啊，只能寄居在一个廉价酒店里，从此深居简出，基本不再与外界接触。后来美国电气学会想授予他一枚奖章，可笑的是这枚奖章居然叫爱迪生奖章，你这不活恶心人吗？特斯拉自然是生气的拒绝呀。晚年的特斯拉就像个幽灵一样在城里晃来晃去，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喂鸽子，跟鸽子说话，人们越来越把他看作是疯子，看作是怪物，甚至有传闻说特斯拉爱上了一只鸽子，不管特斯拉走到哪儿，那鸽子就跟他到哪儿。1931年，特斯拉举办了75岁生日宴，很多人都来庆贺。在今天看来，出席生日宴的几乎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团，就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发来贺电，叫这些诺奖获得者纷纷表示是特斯拉感染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激励了他们，从而成就了他们。他们当中有人就对特斯拉的境遇感叹道，世界通常对他的恩人忘恩负义啊。塞尔维亚独立之后，他们格外关注这位塞尔维亚人的骄傲，每年接济他一笔钱，就这样特斯拉才能交得起房租。可二战爆发之后，塞尔维亚又被德国人占领，这笔

1月7日，特斯拉在旅馆孤独的去世，身边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特斯拉去世之后， FBI 立刻跑来查抄了他所有的资料。据传呢，可能是因为特斯拉被传在研究一种叫死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但是谁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这种武器的资料，仿佛那些想法和设计只存留在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的脑海当中，被他永远带走。特斯拉是一位被世人遗忘的天才，我们享用着他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发明。人们提起电，想到的是爱迪生，说起无线电通讯，想到的是马可尼，谈到 X 光，想起的是伦琴，而真正的发现者特斯拉却被遗忘在角落，几乎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啊！感慨着特斯拉悲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心怀感激，他几乎以一己之力给我们创造了现代社会。此刻我们沐浴在灯光下，拿手机，拿着电台，听着故事，这都是特斯拉留给我们的财富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拨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7: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8: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7: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8: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7: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8: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7: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8: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7: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8: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7: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8: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7: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9: 童话假期。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挪威这条路线吧，
8: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7: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8: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7: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8: 对，
7: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8: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7: 一个新船。
8: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7: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8: 啊、
7: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8: 太震撼了。
7: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1: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0: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1: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0: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1: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0: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8: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

0: 美好家园，
1: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2: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觉得间谍窃密、信息泄密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呢，境外窃密手段早已经花样翻新，伪装潜伏。婚纱摄影、智能驾驶研究、气象探测，这些看似普通的行业和场景，都有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窃取涉密信息的伪装外衣。很多不经意的拍照、随手的分享、日常的观测记录，都可能造成严重的视觉信息泄露。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通过声音来分享一个保密科普的纪录片，名字叫做《守护》。今天呢，我们来听第一集，带大家撕开隐蔽窃密的伪装，看清楚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暗处之眼，读懂无处不在的保密风险。
3: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5: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3: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5: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6: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3: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 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5: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3: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0: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3: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6: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3: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7: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 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

0: 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2: 国家安全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军事机密，专属工作人员的职责，它藏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那些看似日常的拍摄，看似无害的资料，看似普通的交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利用，就会成为泄露国家敏感信息的漏洞。花样百出的伪装窃密，防不胜防的信息陷阱，都在提醒着我们，保密无小事，人人皆防线。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提高国家安全防范意识，不随意拍摄涉密场景，不随意传播敏感画面，不泄露工作与地域涉密信息，时刻保持警惕，守住身边的保密底线，就是我们普通人守护国家安全最有力的方式。你知道吗？咱们每天不离手的手机可能正面临着间谍的威胁。如今一条陌生链接，一张可疑二维码，或是一个不知名的应用，都有可能携带着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计的木马程序。一旦你不小心点开扫描或者安装，这个间谍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你的手机。手机间谍木马软件和一般恶意软件可不一样，它目标精确，功能强大，还极其隐蔽，能长期潜伏在手机里。一旦获取手机权限，它就开始兴风作浪。它就像一个无时不在的监听者，能远程控制手机录像录音，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它掌握。它还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跟踪者，精准获取你的位置信息，实时监控行动轨迹，更是行踪隐秘的窃密者，不知不觉的就把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文件资料偷走，你的工作生活情况全被它洞悉。那你可能会问了，这些手机间谍是怎么潜入我们的手机的呢？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方式。最常见的初级方式就是诱骗你点击陌生链接，这些木马程序就藏在网页的跳转链接里，或者伪装在二维码图片中，只要一点击扫描，手机就中招了。还有进阶方式，就是伪装成应用软件，打着破解、翻墙这些噱头，诱导大家下载。一旦下载安装，就等于给间谍开了方便之门。更高级的是利用手机软硬件的漏洞，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你手机的控制权，无声无息地监控你。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大家，防范这些潜入手机的间谍，可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更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核心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上网行为，做好信息安全防护。首先要杜绝猎奇心理，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短信、邮件里的陌生链接都别点，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别扫，陌生应用软件别安装，公共 WiFi 也别随意连接，非法网站更是不能浏览。平时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好习惯，还要及时关闭那些不必要的共享云服务功能。其次，提高安全意识，千万不要用手机储存、处理、传输、谈论国家机密，别在手机上存核心涉密人员的敏感信息。涉密公务活动中，别开启手机位置服务功能，也别把手机带进保密要害部位、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增强防护措施也很关键，比如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定期查杀病毒。对于应用软件请求的敏感和超范围权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是发现手机有异常行为，得及时处理。让我们一起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安全，守护好国家的信息安全。
3: 这是一台普通的手机，但是呢，它已经被提前植入了木马病毒，而在我身后显示的就是窃密者那。

0: 一段看到的手机上的画面，那么已经中了木马的手机会发生什么呢？
1: 它的这个画面内容呢和手机是完全同步的。那我们现在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输入密码的时候同步的在窃密者的后台也可以看到正在输入的密码，
2: 连输入的过程都很清晰的显示出来了。
1: 对，包括在键盘上打的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可以看到。
2: 这是实时监控，
1: 像手机里的联系人、通话记录，包括信息呢，也是实时的进行同步的。我们现在给您拍摄一张照片，您的照片也是实时的同步在它的后台相册当中的。
0: 现在呢，我已经把手机关机了，可以看到啊，不管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都不会有任何的响应，但实际上手机里的恶意程序仍然是在后台运行着，不管是摄像头还是录音功能都在工作中。
1: 它同样也是在录音啊，包括啊这个后置摄像头也一直是在拍摄，
2: 而且我们这个手机的持有者完全是不知道的。
1: 对，而且是关机的。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手机会非常的烫？
2: 对
1: 对，所以说啊，在您手机使用手机过程当中啊，如果呢发现手机使用的时候非常的烫，或者是在您的相册当中出现了一个您从来没有拍过的照片、没有去到过的地方，这个时候您就要谨慎一点啊，看是否手机里面被植入了木马。
0: 那么如何预防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呢？首先要杜绝猎奇心理，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随意连接公共 WiFi， 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良好习惯。其次呢，要提升安全意识，不使用手机存储、处理、传输、谈论国家秘密，不在手机上存储核心涉密人员的工作单位、职务、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不将手机带入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要增强防护措施，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修复已知安全漏洞，定期查杀病毒，及时发现处理手机的异常行为。
3: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生活。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7: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6: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7: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6: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7: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6: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8: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7: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6: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9: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7: 你说，我说，大家说，
6: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0: 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新月。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技术向善，安全先行。

0: 在数字化浪潮汹涌的当下， AI 技术已如同春风化雨，渗透进生活的每一处角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与革新。不过呢，与之相随的是 AI 诈骗、隐私泄露等一系列棘手的安全问题，他们就像隐藏在暗处的礁石，给我们的数字生活带来了潜在的威胁。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走进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悦奖产业的 CTO 高级副总裁，目前呢还是中山大学数字经济硕士生导师，佐治亚理工广州校友会会长，同时呢他之前呢也是前英伟达硅谷的一位工程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峰的专业视角，一同来深入剖析 AI 背后的安全隐患，探寻应对之策。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看您从事这个 AI 技术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哈，从之前在英伟达硅谷做这个工程师，到现在回来做这个悦奖产业哈，这个技术的一些落地，那其实对 AI 的技术啊这方面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了哈。那想请您跟我们也说一下，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啊，现在这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 AI 诈骗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也现在看到这个 AI 诈骗事件发生的还是比较频繁的哈，比如说像利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啊，模仿一些亲人朋友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通过这个 AI 换脸来伪装熟人进行这个视频通话的诈骗。所以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些诈骗手段能够屡屡得逞，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我认为哈，这是一个技术跟消费者心理的一个双重的作用哈。从技术本身的角度呢，因为确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好太快了哈，然后呢所有的技术都是一个双刃剑嘛。你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AI 的语音合成，然后 AI 的这个 deepfake 的这个换脸啊，其实效果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即使像我这种从业者的话，然后也不一定第一时间能够看出来啊。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然后呢在消费者心理层面呢，我觉得是更严重的。因为一般来说呢，这种诈骗场景呢，它都会利用一些紧急的状况或者亲密的状况，就比如说哎，你家人可能是不是住院了，对吧，需要紧急转账啊，或者是一些亲密的场景，对，他用利用这种心理漏洞，所以才能屡屡的得逞啊。所以它是一个技术加心理的一个双重的一个配合，才让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有很多受骗的情况。
0: 对，所以不仅是技术啊，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这个心理的一个漏洞，然后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
1: 对，是的。
0: 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关于这个 AI 隐私风险，大家其实也关注挺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在使用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哈，比如说什么智能音箱啊，美颜相机啊等等。那很多人也担心说，哎呀，这个个人的隐私数据会不会被泄露哈，就您觉得这一点担忧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吗？
1: 那有一些产品，不管是 APP 还是硬件的产品啊，然后可能确实会存在过度的索取一些权限，比如相册权限等等的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确实会存在刚才您说的隐私风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怎么来防范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里面应该都会有这个始终监听的这种功能，对吧？然后对，然后呢我们主动的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关掉嘛。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聊比较敏感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这些所有的穿戴设备啊，然后都可以放得远一点啊，然后或者是用一些物理手段然后做一个隔绝。然后呢还有这些 APP 的这些权限啊，然后如果对隐私比较重视的消费者，然后可以定期的做一个查看啊，就比如说自己的手机，对吧，然后拿出来每个 APP 啊查一遍啊，权限问题啊。
0: 哎，您自己就是平时比如说用手机啊，在这个权限设置方面，或者说防止隐私被泄露这方面有做一些防护吗？
1: 我不具有代表性，我是很随意的人。不，我是反过来的。其实
0: You don't care, 是吧？
1: 我不 care,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nobody, 对，然后也没有人，对，也没有人会盯上我，而且我也没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是无所谓的。
0: 所以

0: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一方面又很需要这些 AI 的一些软件、AI 的一些应用，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隐私啊什么的。会被泄露哈，比如说我最近就好像看到过一些 APP，比如说它是这种睡眠的 APP 啊，它可以通过它的技术来监听，因为手机一般，比如说你放在床头嘛，它可以来监听你在整个睡眠的过程当中打了多少次呼噜啊，呼吸多少次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数据哈。那一方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这些 APP 来掌握一些自己的一些身体情况啊，或者说通过来进行一些数据的这个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呢，哎，好像它确实会记录下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有一些记录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主动拿手机拍个照片呐，什么的。但是有一些记录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可能只是后台。这个开发者呀，或者说这个 APP 的这个运营商啊，他们可能会知道哈，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了一些这个 AI 应用在隐私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1: 对，这个可能会有的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呢，就可能在国家层面，也要适度的做一些规范。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哈。然后，对，就是明确表示哪一些能收集，哪一些不能收集，或者呢是说，把这个权限要清晰的让消费者要感知到这个权限，并且他们自己是能有一个明显的调控的。啊，就不能把这些调控的端口，比如说藏得太深或者怎么样的，对，还是让消费者充分的选择。因为这种监管这种东西呢，它也是双刃剑啊，就是你管得太严的话，啊，就失去了这个创造力了嘛，企业失去创造力了啊。然后如果你管得太松的话呢，就漏洞很多啊。所以其实这个讲多一点，就是政府其实挺不容易的。
0: 那我很想知道哈，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就因这个 AI 双刃剑的这个问题哈，在。国际上是怎么样看的呢？因为您之前也是在这个英伟达工作过一段时间哈，就是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是怎么去理解的？
1: 我觉得相对来说哈，中国的消费者呢是愿意为了生活的便利性，然后来让渡一部分的隐私的权利的。哦，我觉得这是中国消费者的一个倾向。然后呢，对于中国的广大公司来说，在这个层面其实是个好事啊。然后你看，欧美的那些企业，然后动不动就被各种消费者来告，对吧？然后欧美的律师行业也很发达嘛，所以说这种各种大企业或者是各种初创企业，其实在这块它的精力的花费和经济的损失是比较大的，对，然后呢，当然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企业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然后呢，反过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消费者的数据的，就是这种权利吧，然后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保护，然后我们的数据有那么重要嘛？就我们个体的数据哈，我们个体的数据有那么重要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探讨的哦。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的说应该把这个权限要划分得更细一点，而且要充分让渡给消费者？就这样子的话，那些真正愿意为了便利而损失一部分这个隐私的消费者，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便利嘛。但是那些真的对自己隐私很 care 的人，那他就可以选得严格一些嘛。
0: 让消费者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
1: 对，是的。
0: 那现在这个日常上网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经常收到关于这个 AI 算法推荐的一些内容哈。之前这个争议也是挺大的，那有时候呢，可能会针对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算法可能会给你推荐出一些不实的信息啊，甚至是谣言呐。所以，怎么样去防止？这个 AI 在内容推荐过程当中传播一些有害信息，这个您怎么看呢？
1: 首先，这个有害信息或者不实信息是更容易传播的啊，就是这个，中国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坏事传千里之类的，对吧？因为一些
0: 是的，
1: 不实
0: 好
1: 的
0: 事
1: 信
0: 不出
1: 息，
0: 门，坏事传千里。
1: 对对对，没错，因为 不
0: 现
1: 实的
0: 在
1: 信息
0: 是，
1: 呢，一般都
0: 现
1: 比
0: 在经常
1: 较，
0: 是这个真实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难传达出去，但
1: 对，
0: 是谣
1: 没错。
0: 言一下子就散播开了。
1: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呢？你想，然后肯定是谣言更抓眼球嘛，对吧？因为谣言是编出来的嘛，肯定是更抓眼球、更容易传播的，坏事传千里啊。 所以说就是它天然来说哈，这些不实的消息就容易传播。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应对的策略哈，将其实我认为有几个。第一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哈，然后咱自己平时，因为现在的算法都是推荐算法，对，然后它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点击啊、评论啊、观看时长啊等等的做各种各样的推荐，对吧？然后那我们自己在看这些日常、看这些新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做相应的动作，对吧？然后我们看什么看得多，看什么看得少，对吧？或者是遇到虚假信息，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标注出来。现在不是一般右上角都是有那种主动标注或者举报的那种按钮嘛，对吧？我们通过这些行为，然后就可以避免这个信息茧房，也避免这种不实信息的传播，不能叫避免吧，就是尽量的减少这个不实内容的传播啊。然后另外呢是这个平台这方呢，然后也需要部署一些审查的这些技术的手段或者技术的模块，对，然后对不实信息，然后要有一个技术手段去预处理啊，然后预删除，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有点模棱两可的啊，或者有一些可能需要去核实的，那这个也要交给这个人工的核查员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平台型的企业啊，然后因为平台性企业普遍比较大，对吧？而且呢它获取到的这个经济利益也是比较好的，那相应来说它反过来应该给社会贡献一些这个社会责任啊，然后要多招一些这些不管是人工智能的审核师还是人工的审核师啊，我觉得这个岗位是必不可少，而且这个岗位的量要大一些才可以啊。
0: 就是说这个是不会被 AI 代替的。
1: 哦，对，因为不是所有的内容 AI 都能审出来的。
0: 说到这个 AI，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被 AI 诈骗嘛，对吧？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防范这个 AI 诈骗？就比如说在接到疑似 AI 诈骗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候，有哪些简单可行的辨别方法呢？
1: 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交叉验证了啊，就是，对，然后你就问别的亲属或者别的朋友啊，然后就交叉验证一下就 OK 了。然后或者是这个你问他一些，如果是朋友找你什么借钱之类的，对吧？然后你就可以问一些过往你们的一些一起生活的一些片段什么的啊，然后他如果是假的话，就一下就看出来嘛，他回答不上来嘛。
0: 是的，是的，我想到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视频哈，就是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呢拿这个 AI 的软件，因为现在不是 AI 都可以模拟这个声音嘛，然后他妈妈就把孩子的声音输入进去，然后给他爸爸打电话，然后让爸爸跟这个 AI 对来对话，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声音其实还是比较像的，爸爸一开始是认不出来的，但是后来在爸爸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哎，问的问题回答的问题怎么都这么奇怪啊，然后再问到你爸爸姓什么啊，他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答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哎，可能这个 AI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准确的这个回答了，也就识别出来了啊，这个是 AI 哈，这个是真人哈，这个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 AI 诈骗其实是有这个防范的这个路径的，但是呢需要大家就是多一个心眼，是吧？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提供更多的关于相互之前生活片段之间的一些提问啊什么的，哎，这个可能一下子就能够问出破绽，特别是这种紧急时刻。我记得之前好像还看到过一个这种类似于安全科普的视频，就说好像是爸爸妈妈接到了这个孩子的来电话啊，而且还是视频电话，然后说他发生了车祸。啊，要怎么样马上去医院啊，怎么样的要交多少钱，然后爸爸妈妈其实当时就很着急很紧张，但是后来一想，哎，我孩子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上班啊，怎么会这个跑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去了啊，对，结果一问一些这种小细节，哎，就发现对方根本就回答不上来，说信号不好，信号不好给断了啊啊！对，所以其实 AI 诈骗看着感觉还是挺吓人的，特别是有时候你别说 AI 诈骗了，就是平时我们接到的一些这种诈骗电话，可能他都能说出你好多这种个人的信息，什么身份证号啊、姓名啊，哎，这个好像基本上很多都能答得出来，要不他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啊。所以就是。

0: 可能我们在识别这种诈骗的时候，要更加的留一个心眼哈。那其实，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个人也应该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信息安全，防止这个 AI 诈骗分子的这个利用哈。那从您专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们在使用各种这个 AI 服务的时候，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隐私设置和安全选项呢？从您的那个角度来看哈，是需要去特别关注的。
1: 首先呢，第一个是，其实前面也提到的有一些隐私的设置嘛，
0: 比如说地点位置啊之类的哈。
1: 对对，然后就这些，对，没错，地理位置啊，什么个性化推荐啊，就这些设置层面，这种是最，就是最容易被设置的嘛，对吧？对，然后还有呢，一些技术工具吧，然后。对，有一些隐私保护的一些技术工具，然后如果对这个隐私比较 care 的人，然后其实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公司有做这个隐私计算这些东西的啊，就可以找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比如说你在做注册的时候，然后尽量多用比如说手机号跟邮箱，然后有一些人脸的就不要被过度的授权、过度使用。当然，这个呢也不能完全。依赖消费者，因为确实有一些公司，它是可能这个场景它根本不需要人脸啊，然后它这边也需要也让你刷个人脸啊什么的啊，其实有一些过度的这种行为，对，所以说这是从两侧的，一个是消费者主动的保护，一个还是这个公司层面或者国家层面的一个规范吧。
0: 您刚刚说到这个刷人脸哈，其实我觉得就不知道我的认知对不对啊，就是刷人脸其实也相当于提供了我的一个这种人脸的这种认证。比如说像现在很多这个刷脸支付啊什么的，那如果说某一个 APP 它有我的这些人脸信息的话，那如果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给盗用了，那是不是也能通过我这个人脸信息来获取到我账户里的这些钱呢？我不知道这个在技术上面能不能这么去实现啊？因为现在大家也会说啊，这个人脸识别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在里面的。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然后呢，不过呢。中国其实跟银行相关的这些金融体系呢，就国家的要求也是比较严的嘛。哦，对，所以说你这个如果是一些普通的这些人脸，就是获取到的人脸，然后其实也比较难攻克这个安全防控的。对，然后呢，但是有一些可能小的这种财务类的 APP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啊，然后人脸还是被盗用的人脸还是很有安全隐患的。啊，所以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前面讲的，还是要尽量的最小化这个信息暴露才行啊。
0: 是的，就即便是你可能不是很 care 自己的这个个人隐私啊，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敏感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可能在比如说人脸信息这个什么虹膜信息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相对的还是要稍微的保护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那些。什么什么网贷的平台，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街边，然后你扫码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礼品啊，这些的，对，就是这些的人脸，千万不要去验证啊。
0: 对，但当然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政府平台的这种呢，那就没有
1: 那
0: 问
1: 种
0: 题。
1: OK 的，对。
0: 但是像一些不知道是什么 APP 哈，然后都让你来搞这个什么人脸验证、指纹验证这些，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谨慎了。有可能他是在通过一些方式在收集这些个人的一个信息，是吧？
1: 对，是是。
0: 好的，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您。
1: 好的呀。
0: AI 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享受它带来红利的同时呢，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安全意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风险防范。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安全机制的日益完善，我们能够更好地驾驭 AI 这匹骏马，让它在安全的轨道上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开启更加美好的智能生活新篇章。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

0: 我来告诉你。
1: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1: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1: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1: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

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仰慕了很久的歌手雷安娜。
1: 你好你好统斌，大家好。
0: 好高兴今天我们真的有机会有缘坐在一起，
1: 终于有机会啊，
0: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你的歌也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唱歌的心路历程，
1: 了解一下我吧。
0: 其实我们对你的了解很早很早了。
1: 对对，但是第一次接受你们的访问啊。
0: 对，第一次来到我的节目里。
1: 对对。
0: 那所以对于我的节目来讲，很多人有很多很新鲜的问题。
1: 那没问题，我经验回答。
0: 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雷安娜老师呢，原来也曾经做过 DJ 啊，和我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主播台上一段的这样的时间，
1: 所以
0: 我
1: 们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
0: 我们交流起来是没有障碍哦，
1: 没有，
0: 很开心。
1: 跟你，我觉得很亲切啊，
0: 似曾相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一起走过了那样的一段时光的人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经典歌曲真的是一份情怀。
1: 对，
0: 而我又收到了你新的专辑这个新的专辑真的也让我蛮感动的。我觉得很多歌手到一定的时候不想唱了觉得就这样了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但是我觉得又拿到了你的歌单，我觉得很满满的感动啊。我觉得就是新的时代新的时间，然后你有新的体会，又有新的歌声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
1: 对我们来讲，最主要就是一团火。从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现在呢，我们经过几十年了已经很多人生的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已经唱起歌来的时候的味道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呢，有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这团火烧得更旺更好。所以我不想浪费，我一定会继续的。
0: 那就让这团火来温暖一下我们大家。那我想这个新的专辑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回到内地来发展的一个敲门砖啊。
1: 对对对，
0: 这是回内地来做的第一张专辑吗？
1: 其实真的很机会，就是很我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就是有一次伟然的一个香港的作词人，他来我那个画展，因为我在中山有一个画展，然后他来画展，哇，很久。

0: 有很久没见，那他跟我说，哎，有一位邓老师，他很喜欢你的声音，有没有？
1: 邓老师是邓伟彪老师，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音乐家呀。
0: 对，看看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他。No， 就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了他的那录音棚，我一见到录音棚，我就发狂，我就很想进去试一试，就这样子就借了缘，
1: 就有了今天的这张专辑
0: 啊，出品。
1: 这张专辑用了多长时间去制作呢？
0: 其实，就主要的时间，因为我都是有些时候要在中山住，有些时候在香港，那来来回回，所以呢，来广州的时间是不多啊。我每一次来的时候，我都录一些，然后主要就是邓老师他的选择，歌曲选歌跟编曲都是他的。他的主意，我很有主意的，但是
1: 你很乖啊，
0: 但是
1: 你要听他的
0: 啊，我不想听也要听，插不进去，想插嘴插不进去，他有很有主见，
1: 那你觉得他说的对吗？现在再拿到这张专辑，
0: 我觉得
1: 这张好歌献给你，这张专辑，
0: 我觉得还有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好一些
1: 啊，所以是不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0: 这个不知道，这个要再看呢。要再看。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啊。那说到这张专辑《好歌献给你》，刚才你说了是跟邓伟彪老师有一个缘分结缘，然后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啊。那这张专辑距离你上一张专辑多长的时间呢？
0: 大概是有9年的时间。上的唱片的专辑是真爱如诗，真爱如诗是我在卢东黎跟他合作了很久很久，在宝丽金的时代，已经跟他合作。然后呢，我们经常就是我想那个上一期的专辑是我翻唱了10位男歌手的歌曲，有谭咏麟，有钟镇涛，还有关正杰，很多很多都是跟我同过台唱过的男歌手，因为我跟他们同台的时候听他们的歌，我发觉很好听哎。然后如果是从女性的声音去唱他们的歌，会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跟卢东黎讲，不如我想选10首歌，然后你来编曲，然后我们的一起试试看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就是9年前出了这个专辑，但是去年的时候呢，我这个这张专辑就上了那个数字版，很多朋友在很多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到，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虽然是9年前的作品，但是因为他的录音跟乐手跟的编曲非常的好，又有一些是爵士的风格，有一些是我从未唱歌的风格，所以我也很开心，我们合作的非常非常开心那个时候。
1: 那这个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呢，是你很熟悉的歌手，
0: 对，
1: 你跟他们一起同台演出
0: 啊，对对，
1: 然后他们唱的又都是经典的歌曲，
0: 对，
1: 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对对，
1: 然后制作的团队也是你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宝丽金那样的时代，
0: 对，
1: 大浪淘沙下来的合作的团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哦，那么时隔9年之后，你来到了内地，和邓伟彪老师第一次合作，歌曲是邓伟彪老师选择的，
0: 对对，
1: 哎，其实你是命题作文了，那这个你觉得这个前后对于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挑战？
0: 对，很大的分别，因为刚刚我说的是邓老师给我听了有几首新的歌曲，但是可惜这一次没有录在那个新专辑里面。还有就是邓老师的录音的方式跟卢东黎的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一个新的，好像是全都是新的，全新的。因为卢东黎的话呢，他是去是编好的，编好剧，然后所有的音乐做好了，然后我的人的声音是最后录音的，但是邓老师刚刚相反，就是人声，我的声音，第一个录，然后音乐是有，但是不是那个音乐， 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音乐，那是考瞧瞧我是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音乐可变成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唱歌的话呢，我们歌手啊，录音的话，如果是要投入的话呢，音乐真是很重要。所以这次我觉得真的有一些好像是，哎呀。好像是那开了彩票，怎么样？这现在是什么 number？ 是什么才知道的啊？所以有一些惊喜，每一次都有惊喜。但是呢，有好像是有一首歌是《不老的童话》，就是我的声音已经录好，音乐都做好，但是突然之间，邓老师哎觉得不太好，然后他把原有的音乐全都不要，录一个新的音乐。
1: 嗯，
0: 好，那我觉得是有点这太不一样，所以你们听听给我意见吧。
1: 啊，那我们就现在和大家来分享这首《不老的童话》，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0: 好。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不老的童话哈，这首歌与你来讲也是一首
1: 新的歌曲。
0: 嗯，
1: 好，因为我从这第一次接触这首这类型的歌。
0: 嗯哼，那你觉得这个跟邓伟彪老师的合作，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
1: 一定要。如果不是的话呢？因为我觉得是歌词，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歌词很重要。因为歌词如果是带不到我进去歌曲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因为音乐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歌词来讲，这个专辑来讲，对我是最最最重要的。
0: 嗯，那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1: 嗯，
0: 因为你是先声夺人嘛。
1: 哦，
0: 对不对啊？那就是你能唱成啥样，他的音乐就能贴成啥样。
1: 希望是吧？但是对歌者来讲，是不是有一点很大的考验呢？
0: 哦，太是了，
1: 是吗？音乐都不知道是怎么样，怎么唱呢？
0: 那就是你内心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要跟邓老师的想法要契合。不然的话你们的音乐就不能有交叉点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去寻找这个点呢？
1: 真的要他去寻找。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只是看了歌词，我不知道音乐怎么样，所以我只是按照那个歌词怎么样然后再去做的。所以这个其实这真的蛮新鲜的。对我来讲
0: 蛮好玩的，是不是？
1: 蛮新鲜。
0: 对，也挺有意思的，
1: 好像猜谜一样。猜谜，
0: 那现在这个谜底让你自己满意吗？
1: 我觉得真的可以好一些，因为我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嘛，我很多时间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每一个人一定要有要求，可以下一次做得更好。这个是我每做一件事的目标，也是我每件事我做的事情的主要的做法。但是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希望吧，我年底再出一个新专辑的话，比这个更好。
0: 就是看得到自己的未来啊、哦、就是又有了新的想法。
1: 对，
0: 在做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想法。
1: 对我很多新想法的。很多很多。
0: 真是太棒了。
1: 但是这次用不着。这次用不着。
0: 那就说邓老师其实是蛮强势的一个人。
1: 非常。对。
0: 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会认他的东西，像他的这个新世纪的音乐啊，他对音乐的这种理解呀、会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独特的音乐人。在你的专辑里我看到了一个制作班底。非常的强大。刚才你说这个不知道音乐是怎么样，但是你看他给你布排的人声的那个配合人声的那个乐器啊，这个演奏家全是我们现在这个真的是大咖的这个团队，非常非常厉害的团队啊。你看这个古筝傅纳，广东民族乐团的非常了得的古筝演奏家，很棒的。二胡和高胡用的是黄江琴。这个是原来是南方歌舞团团长，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非常了得。这都是就是在我们广东的地面上一说是他来，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萨克斯张文彪也是广东民族乐团的非常著名的啊，对对对，
1: 音乐家，
0: 大咖大咖。
1: 所
0: 以我觉得他用的这样子一个很豪华的这样的音乐的团队来跟你这个专辑碰撞，也就说明邓老师对您有很大的期待，所以他在这个专辑里面他会找到这些大咖来一起来成就这样的一张专辑。
1: 那你们听一听，给我意见吧。
0: 你让我们开盲盒。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好吗？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好吗？
1: 那我就推荐那个牧童。
0: 牧童。
1: 牧童。因为是我对我来讲是第一次唱这类型的歌曲。比较有民族的那个感觉。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牧童。

0: 刚才说民族的也是很少有接触到，
1: 还有他那个是用吕洞宾的诗前半首，后半首就是韦然的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新鲜一些。
0: 在这个专辑里面这样子的碰撞是比较多的吗？
1: 其实不太多，不太多。所以我也是，对我来讲是有一些是从未试过的。
0: 你从22岁就出道了，
1: 对，
0: 一出来就巅峰啊，那那个唱片公司就给你签约，而且还是宝丽金啊，那个时候你对音乐的想法跟现在，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了呢？
1: 真的很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是小女孩嘛，那我就是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有机会去试音，然后就入行。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清楚音乐是什么样，还有流行
0: 就是喜欢，
1: 对，流行音乐是什么样？对，中意。我小的时候我唱的很多英文歌，还有跟一个男孩，他是弹吉他，然后我是唱歌，一唱就唱3-4个小时，都是英文歌的多一点，还有那个国语歌也有一点点，但是广东歌真的不太多。但是就是我签了宝丽金以后。开始出我的专辑以后，比如说多一些唱的广东歌，一唱就唱了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呢，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很多歌曲好像是旧梦不续记，好多朋友都跟我说，那个时候你是20岁出头，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唱出那个沧桑一些的味道呢？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爱。真的没有太多的经验嘛，但是就是所以如果唱起来的话，我就是靠看完小说以后带入，就是好像是女主角带入这个，然后才可以录完成个录音。现在呢已经经过几十年了，人生的经验丰富很多，已经唱了很多很多遍，唱了过万遍了，所以很多人都问现在唱起来怎么样呢？现在唱起来当然是味道更浓一些。你可以说是女人味浓一些，生活的那个点滴更多一些，所以唱起来可能是人家听起来的感受，我自己唱出来的感受比以前更浓更好，升华，我觉得是
0: 那就味道更浓了，
1: 味道更浓，
0: 或者说歌里面容纳的人生的感悟更多了，
1: 对，
0: 更醇厚了啊，
1: 盐呢，糖啊，什么。都加多了很多了。
0: 好，我们再来分享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林安娜的最新专辑《好歌献给你》里面的歌曲，再给我们推荐一首。
1: 那就《几许风雨》吧。
0: 几许风雨
1: 是罗文的歌曲。
0: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1: 对对对，
0: 那你唱起这样的经典老歌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留给听众朋友去听，我们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来分享好吗？
1: 好，
0: 把这首《几许风雨》送给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是雷安娜。
1: 你好，
0: 一会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FM91.4，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雷安娜，你好，你好。
0: 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分享雷安娜带来的在内地制作的一张新的专辑《好歌献给你》。那听到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的朋友已经听到了啊、一个全新的制作，内地的制作人邓伟彪老师，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很新鲜的录制的方式啊，让雷安娜犹如自己去开盲盒。
1: 对对对、哎、
0: 那这张专辑新鲜刺激又好玩啊、真的是，我一直觉得邓老师是一个玩音乐的人、我跟他也有合作过啊、做我的节目的时候说，哎，我发现你的声音好听啊，
1: 哦，真的真的很好，
0: 我给你一些东西，你来帮我朗诵，来帮我念白、然后我把它制作成音乐啊、我们当时做节目嘛，当笑话，哎，可以呀、好玩呢、
1: 真的成真的、
0: 哎呀，没想到他是真的、他是真的、我是说啊，节目里面开心嘛、哎，他这么一讲，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有空没有啊，我真的有一些内容啊、已经整理好了、你随时来、哇，你看，就是我就是你这个想法、真的吗？然后我就去了他的录音棚、然后他给了我一段古诗词、李清照的古诗词、触动了我，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一点经历的人、
1: 对对对，
0: 李清照又是个大词家、他写进了女生的这种情怀，
1: 对对、
0: 触动了我，
1: 加上童斌的声音、不得了
0: 没有音乐，就像你说的，没有音乐，
1: 音乐
0: 那就是我自己，他说你就自己想，你想怎样，哎，我读完以后他不说话了、我们俩再见了、然后他说我今年很忙，年底我一定拿出来一个，他本来只想要一小段，最后他做了整个、
1: 因为他说因为你的声音太好了
0: 、他说我的这个理解和他的音乐有碰撞的地方、他的音乐也就像你说的他也改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音乐对内涵去追索的人，很有意思，所以这种合作是你觉得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我来讲是全都是太新鲜了，但是所以要慢慢时间来
0: 发酵一下，
1: 对对对对可能会比较了解迟一些、
0: 对，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有经典的也有新的啊、那么经典的歌曲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好不好、
1: 那就是刚刚那个几许风雨是罗文的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跟他们合作的敬业好吗？因为罗文他在很多的音乐的那个颁奖典礼当中都见到他们，张国荣哥哥，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咖，因为罗文他是很爱美的一个人，然后我记得是丽花王宫，我们在香港200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大概是100多场。的那个舞台的音乐剧，她是其中一个，我们就是四个女生，小女生夜总会里面的那个常驻的歌手，然后但是呢罗文就是一个当时他做的是一个大的歌星，每一天呢我们在夜总会都会有一个大的歌星登台的，罗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风范，我们做那个舞台剧，我们是好像是一个小歌星他的小歌迷，那个时候当时我真的他是小真的他的小歌迷，在台下看着他在台上面唱歌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就很喜欢他，没有唱几许风雨，但是我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钟爱，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
0: 选了这首
1: 对
0: 罗文的
1: 几许风雨
0: 哈、也以这样的一张专辑来向他致敬、
1: 对对对、还有好歌献给你也是他的歌，
0: 他在现场的这种把控的能力是很强的、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很多发烧友听他的歌 他有一张和俄罗斯的交响乐团合作的专辑，那是一个经典啊。
1: 对，他也有唱过我的那个旧梦不是剧，他也有唱的。其实那个旧梦不是剧跟我唱的很不一样，因为那个呢是他是那个跟那个俄罗斯和这个
0: 交响乐团合作的
1: 、所以那个音乐呢跟我原本的重乐的很多重乐团的那个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男跟女的都不一样的，我觉得唱起来就是的感觉感情都很不一样。但是它有它的特色。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哎，你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你曾经专门出过一张专辑是男歌星的，他们的歌哦。
1: 对对对，真爱如是。
0: 我就想说，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去唱这些这么霸气的，这么大气的，这么深厚的这些男歌手的歌，
1: 对，
0: 那你怎么去把握它？就是编曲上很重要。
1: 那个因为编曲者可能一首歌如果是编曲不一样的话呢，可能是不一样，很不一样，风格什么都不一样，还有跟男生跟女生唱他们的声音也不一样。如果是好像是那个我唱张国荣的那个不羁的风，他唱的是比较快轻快一点，我唱的是一些爵士一些的，已经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还有我唱谭校长，谭咏麟的那个《与世情愁》，《与世情愁》就是也是那首歌呢，他唱的音乐的编曲跟我的不也是完全的不一样，唱起来的感受也不一样。我也有唱许冠杰的那个《心理日记》，这个《心理日记》我很喜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一首真的很，你看看歌词。 歌词真的，如果一个女生听了她的男士对你怎么说的话，你真是会死心塌地的去爱她的。如果是一个女生唱的话，一个男生应该会死心塌地的去有去医生的去保护她的。我觉得，所以那个我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甜很甜的一首歌。 我非常喜欢。所以不管是男歌手的歌还是女歌手的歌，你要最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歌。对，很多人朋友听完这个专辑，我是真爱如昔的那个专辑以后，他们说我唱的歌好像是我自己的歌，其实我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是因为编曲不一样，我的唱法不一样，所以是唱出来不一样的话，听起来 觉得是很有新鲜感，好像是这是我自己的新歌，
0: 厉害。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雷安娜的歌。<笑>

0: 我也想问一下，是什么契机让你又去画画了呢？你刚才说，哇，
1: 对，
0: 搞画展。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因为你的这个画展而延后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就是大概是4年前吧。我妹妹送了我一支钢笔。不是画笔，
0: 钢笔
1: 。他说你可以用来练练字，但是我就是钢笔写字有一点闷，不如我试试画画吧。我就画了一些狗狗、小的兔仔什么样的但是画了以后，我觉得蛮有趣啊。原来我是几十年没有画画，小的时候画过一段很短很短的时间，没有学过，然后就是突然之间觉得非常有趣，还有很多朋友都说画得不错啊，那我的信心有信心了，然后我就不如再画多一点点，然后画那个丙烯试试吧，丙烯这个颜色比较多一点，丰富一些嘛，然后我就是从那个小小的画布然后画到比较大一点的，从小小的两串的狗狗画，因为我主要就是画狗狗的，就画到现在比较很大很大的狗狗也有。为什么我喜欢画狗狗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养过5只狗狗他们每一次都是那只狗狗都是这十几年的生命吧然后我最长一只大概是养了16、17年吧，但是都离开了，他们全都离开了，我现在没有养。但我就是想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恋他们。我说不如画一画他们吧。好，画起来，我画的时候，我觉得画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好像是回到以前小的时候跟他们玩耍的时候，全部都回来了。所以我就是很开心。画了以后，我有些朋友的狗狗也是很有趣的，他说你画得很好，不如你帮我画画我的狗狗吧，然后我就画他们的狗狗。然后开始又画在街上面看到了一些狗狗很有趣，只要狗狗呢，他们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很多很多很有趣的表情的，所以我就是把他们的表情全都画出来。所以我现在有大概是60幅画，
0: 不得了，
1: 画了
0: 就几年的时间，
1: 就一直画都停不了。我不唱歌的时候我就是画画。
0: 这个不经意间成了一个画家，
1: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我没有想过这个。2年前吧，有个朋友问我，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歌，但是你除了唱歌以外，你还喜欢什么？你还懂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真的好像是我除了唱歌以外，好像是什么都不太懂哎，怎么办呢？但是后来就是这几年间，我就开始画画。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跟人说，除了唱歌以外，我还懂得画画。
0: 很喜欢，太美妙了。
1: 对，
0: 这个艺术也是相通的。
1: 对，我画画的时候呢，都是听着歌来画画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去看看你的画展
1: 。一定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呢在就中山在有一个画展之后就到肇庆然后之后到香港邀请我，
0: 还巡展呢，现在是
1: 对
0: 太厉害了唱歌唱成个大歌星这个画画又画成一个画家，你厉害
1: 不是，因为我很喜欢用色彩是比较鲜艳一些的，然后狗狗也比较开心活泼的，所以很多朋友看了以后觉得我的画有一点治愈的感觉如果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他，可能会笑一笑吧。
0: 真的非常好，也希望我有个想法你看这个唱片如果能把你的画放到这个里面也很好啊，很厉害了。
1: 下次吧下次我试试吧
0: 对我觉得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在一张唱片里听到你的歌看到你的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唱片，它是一种收藏嘛，
1: 对，
0: 收藏起时间，
1: 对，
0: 收藏起你现在的唱歌的心情我觉得很棒非常好，你看
1: 非常好的建议，
0: 我们又为下一次的唱片打了一个底了
1: 对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张唱片里面的歌曲，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你刚才提到了演唱会哈，我们有机会看到你的演唱会吗？
1: 当然有机会喽！哇，那因为我呢，这第一站是去年12月份，
0: 真的有演唱会啊！
1: 对，
0: 哎，这个唱片说唱片。又出来演唱会了，
1: 对。
0: 那你的活动好丰富，
1: 好丰富，所以现在很忙很忙，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排在后面。
0: 怪不得我们这个节目邀约的时间拖来拖去，
1: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是我在六月份，因为我在有在广州有个演唱会，这是我第二站的演唱会，
0: 六月份很快就到了，
1: 很快到哦。我去年的12月份呢，我第一站是在我的家乡中山举行，然后是都是真爱如昔的那个演唱会，经典金曲，我的陈奎演唱会，第一站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的歌曲他们都懂得怎么唱，可以带合唱。这个他们很开心的哈，很多歌他们都懂得怎么唱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是我的他们都很熟悉的歌，经典的歌，有一些是我真爱如昔的歌，有一些是我新专辑的歌，也有在里面。
0: 你唱的时候会不会台上台下一起唱？
1: 有一些歌是带合唱，如果不记得歌词的话有歌词。
0: 那这次广州的演唱会我们期待一下，这次演唱会会唱什么歌呢？
1: 这次演唱会当然我会唱很多你们熟悉的歌，熟悉我的歌，好像是《旧梦不续期》一定要唱啊，还有一些合唱的歌，例如这人在旅途洒泪时，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录音的歌，也是带我入行的歌，所以这首歌也是一定要唱。唱合唱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一个男歌手哈帮我合唱，所以呢我就是有一些嘉宾跟我唱这个合唱歌，但是讲到人在旅途洒泪时，我自己也唱歌，男女都一起唱，都是我一个人唱，我也试过哈，因为找不到人跟我合唱嘛，所以我一个人唱也试过，但是这次演唱会呢，我有一位嘉宾帮我合唱的。
0: 现在这个嘉宾选好了吗？
1: 选好了，但是呢，如果想知道是谁的话呢，来看我演唱会就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喽。
0: 给我们卖个官司啊！
1: 好啊，
0: 我也很期待。在乐坛很多年的人，他一路唱上来，他的唱歌的状态会不一样，因为他跟观众已经成了朋友了。
1: 对
0: 啊，我就想说从香港过来的欧瑞强，你看他每次回我们大湾区回广州来开演唱会，他的票是秒没的，他即便在中山纪念堂3000个座位的票秒没，70多岁的人所以我在想是什么让大家对他那么喜欢。我觉得他跟你很像的一点就是热爱，对什么都热爱，
1: 对
0: 生活热爱，对歌曲热爱，对这种表达的方式热爱。你看你因为热爱拿起笔，拿起一支钢笔就最后成了一个画家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因为喜欢身边的歌手们，然后最后翻唱他们的歌成了自己的专辑了。
1: 对，
0: 因为想继续唱歌，有了这个新的音乐制作人，又出了新的专辑了。你看因为这种爱有不断的新的创作的这种心境，然后真的就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
1: 这个真的很主要的，很主要，好像是走刚刚。

0: 录制的第一首歌曲，
1: 第一首歌也是我
0: 成名曲，
1: 适应的歌曲，
0: 是啊，适应的歌曲，
1: 适应的歌曲。
0: 我们今天把这个火继续啊，燃烧得更旺，也希望这团星火不但是温暖每一个人，也让我们一起在演唱会上见。
1: 好，6号见。
0: 好的，谢谢李安娜，
1: 谢谢童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8: 音乐，
7: 音乐，一时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系列。这个系列呢，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因为在这个系列中有不少朋友推荐要介绍一些从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香港乐坛的巅峰之作的一些歌手。说到巅峰之作的一些歌手，我相信有一位男歌手一定会被提及，他可以说是从90年代到现在依然是香港乐坛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就是陈奕迅。陈奕迅的声音和他的歌声可以说是开启了香港乐坛的新的一个时代。在他之前，不同的唱法还有不同的音乐可能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香港烙印，但是在他之后，香港音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风格。这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陈奕迅的音乐倒带人生。

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倒带人生》。命运和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东西。香港著名的作词人黄伟文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1874》。他的意思是说，因为100年后的1974年，有一位香港歌神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指的就是 Eason 陈奕迅。陈奕迅是香港歌坛新世纪以来最具指标性的歌手，能跟许冠杰、张学友并称为歌神，会让很多人心生疑问，为什么歌神会是他？答案就在他的音乐中。陈奕迅有一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倒带人生》，这首歌几乎是他音乐之路的写照。因为听众由他的某一首歌而知道了陈奕迅，然后再顺着他的专辑往回倒着去找，才发现哦，原来他曾经唱过很多好听的歌。故事的起点是在2003年的那个夏天，有一首歌不知道您是否记得，就是《十年》。这首歌悄然地风靡开来，起初是在我们广播电台还有在电视音乐频道当中播出，随后便以朗朗上口的特点成为人们日常哼唱的旋律，在 KTV 当中的点唱率更是居高不下。有歌迷听完这首《十年》之后说，情绪在刹那间不可抑制，心疼的像是用刀狠狠地挖去了一大半，剩下一点鲜血淋漓。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在于作词人非常细腻地洞穿了人们对感情的态度，也在于陈奕迅的独到的演绎。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陈奕迅自己说，人们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他。十年走红之后，内地歌迷才知道，原来明年今日是他的粤语版本。而这首歌当年在新城劲爆颁奖礼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上大放异彩，几乎横扫了所有的香港颁奖礼。明年今日其实就是来自于作词人的真实的情感经历。一个人离开恋人之后，痛不欲生地躺在床上发呆，缅怀过往的美好，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的运气，这样的歌词流传甚广。不过这首歌改成国语歌曲之后， Eason 陈奕迅最初还不想演唱这首歌，因为他觉得粤语的版本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他认为已经是最好的版本了，不可能有比这个版本更好的。经过了好几个月，唱片公司不断的游说，说国语的歌曲的版本依然好听，可能会成为国语的经典，也能助他打开内地的普通话的市场。很不情愿的，陈奕迅演唱了这首歌，并且在演唱之前还诟病说作词人的国语歌词的 O 的韵脚不好发音。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最终成为陈奕迅在整个华语乐坛的最代表之作。先来听听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明年今日》。

0: 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陈奕迅出道其实很早，一盘1985年的劲歌金曲录像带曾经让年少的他爱上了音乐。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张学友一样在台上唱歌，所以他报名参加了1995年 TVB 新秀歌唱大赛，依靠模仿张学友的唱腔脱颖而出，成为冠军。那一年的陈奕迅只有21岁，他顺利地签约华星唱片，发行了首张专辑《陈奕迅》。封面上的他留着偏分的发型，看起来十分普通。专辑里有一首被人忽视的歌，叫做《时代曲》，那是出道没有多久的黄伟文写给同样是新人的 Eason。 歌中那句“好想唱一阙歌，叫你认清楚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Eason 的心声。那个时候的流行歌坛，苦情歌非常的风靡。这个时候的陈奕迅一直在找自己的风格，可是没有找到，所以也只能在唱片公司的安排下唱了不少这一类的苦情歌，比方说一滴眼泪，像一杯苦咖啡，把情网中的人的委屈倒尽。那段时间他曾经被安排到台湾出国语唱片，虽然他对于陌生的环境有着诸多不习惯，但是他却就此磨练成为国语最流利的香港歌手之一，为他日后在内地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许多香港的音乐人说，看到陈奕迅就觉得他前途不可限量，甚至有人说听到他唱的歌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从心底深处热爱音乐的人，而且是不管什么样的歌词在他唱来都能深入人心，而且就好像是好朋友在身边说话一样。果不其然，1998年《我的快乐时代》专辑中一首《天下无双》终于被市场认可，还第一次入选了10大中文金曲，让之前迷茫中的 Eason 看到了希望。接下来的几年里，每一个明天、幸福摩天轮等歌曲都受到歌迷的热烈欢迎，他也跟林振强、Eric Kong 等知名的幕后音乐人合作，让他的音乐有了品质保证。2000年，他转投英皇，与好友谢霆锋在当时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创出了新港乐的辉煌。两个人其实都有一点点反叛的心态，因此很容易成为莫逆之交。进入新世纪之后的 Eason 如同开挂，接连推出金曲打得火热中的 K 歌之王，以极富张力的情感和高难度的演唱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Eason 在录这首歌的时候还曾经有感而发，泪洒录音棚。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首《K 歌之王》。
1: 我唱到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在每个星期相同时间跟你见面的音乐一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和文字中相遇。我是孙孝义，今天为您送上的特辑是黄金时代的香港乐坛陈奕迅特辑，让我们一起来回首陈奕迅的经典之作。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5: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嘉义。今节目当中为您送上的是黄金时代的香港乐坛陈奕迅的音乐特辑。刚为您介绍了2001年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专辑，在唱功、旋律、制作等方面走在时代前列，同时也拿到各项的大奖。在这张唱片之后，他继续推出了 Special Thanks To，同样的精彩绝伦，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夏夏侬》，无疑是最棒的一首。林一峰很少写这样的歌，但是配合着 Eason 的慵懒而又接近癫狂的声音，他就这样被歌迷记住了。而其中还有一首歌，相信也是 KTV 当中的经典之作，那就是流传最广的《你的背包》。这首歌和《夏夏侬》相比起来，虽然比较像是口水歌，但是陈奕迅兼顾到了市场和口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你的背包》。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 KTV 当中的热门之作《你的背包》。陈奕迅不管是演唱像《小虾农》，或者是《单车》，或者是《你的背包》，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曲风，他都可以将复杂的词或简单的词都转化为自己的内在的声音，而且他的口语化的语气让人觉得就像是身边坐了一个好朋友在跟你讲述这个故事，不知不觉就被带入其中。当时的陈奕迅不仅兼顾粤语市场，同时呢他还要兼顾国语的市场，所以呢常常听到的版本是有这首歌既有国语版也有粤语版。曾经大热的广东歌 K 歌之王、 Shall We Talk、 岁月如歌、 Lonely Christmas 都分别有了自己的国语版，这些歌都唱进了粉丝的心里。有人评价说 K 歌之王听懂了陈奕迅真的会心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在 Eason 在内地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和英皇的合约出现了纠纷，被雪藏了一年半。由于始终接不到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他毅然决定离开英皇。在签约了环球唱片公司旗下的新艺宝公司之后， U87 横空出世，他可以说是香港歌坛精品唱片中的精品，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5年最值得购买的五大唱片之一。专辑中的《夕阳无限好》、浮夸、葡萄成熟时等等都是制作精良的隽永之作。比方说浮夸这首歌就是很多歌迷的心头好。有歌迷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引发了一个关键事件，就是在 KTV 里面听到他唱浮夸，唱到简直是天崩地裂。这首歌的情绪非常的强烈，而且歌词游走很不容易唱，但是陈奕迅的唱功牢牢地把歌词当中的内涵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陈奕迅带来这首高难度的《浮夸》。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浮夸》，收录在他在2005年推出的经典之作《U87》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除了《浮夸》之外，还有像《葡萄成熟时》《夕阳无限好》。任素汐曾经为电影《绿皮书》演唱了一个宣传曲《最佳损友》，其实也是翻唱的2006年陈奕迅的经典之作。那这一首单曲表达的是朋友分道扬镳、付出真诚之后逐渐的陌生的无奈感，令很多人唏嘘不已。 Eason 的音乐重视粤语和国语两个市场，比方说 What's Going On 和认了吧几乎是两张对应的专辑，前者当中有白玫瑰、富士山下、不如不见，后者当中有红玫瑰、爱情转移、好久不见，两个版本都流传甚广，传唱度高，这几乎是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像 Eason 这样，同样的歌出不同的版本依然能大火特火。爱情转移是继十年之后 Eason 又一首的经典代表作，但其实周杰伦为他创作的淘汰同样有很强的听众缘，所以认了吧是一张在内地很多歌迷最喜欢的专辑，因为里面好歌云集，尽管是上一张专辑的国语翻唱，但是因为旋律流畅，流行起来丝毫不费力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 Eason 的带来这首同样经典的爱情转移。

这是来自 Ethan 带来的爱情转移。当很多的资源纷纷涌向 Ethan 时，他开始在音乐上大胆尝试各种可能，比方说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倒带人声搭档方大同，不要说话与小柯合作，这样一个麻烦由台湾的吴青峰来创作，在你身边是张亚东的作品，多少由蔡健雅封上，甚至他还跟乱弹阿翔合作了一首闽南语歌。那个时候的 Ethan 就像一个百变超人，没有他不敢尝试的。2009年的 HSM 和2010年的 Tom Files 在造型上他大玩创新，有乱发、长须、浓眉，甚至还在身后安了一对像翅膀一样的装饰物，其前卫大胆的视觉系转变令人咋舌，就连唱片文案当中都写到，毕竟只有那些高处不胜寒的人才想到用更多心意或者是个性来突破自己，改写自己的经典。对于奖项来说，那只是为了证明 Ethan 唱功上的锦上添花而已，香港的颁奖礼他都拿了个遍，九次入围金曲奖，其中三次封王，他也是香港第一个三度金曲奖歌王。Ethan 还是一个低调的唱作歌手，像是有很多歌是他自己所写的，像给你、反高潮、沙龙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好久不见》。

这是 Ethan 带来的好久不见，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陈奕迅的音乐特辑，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在下一集继续为您带来陈奕迅的音乐特辑的第二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倒计时，倒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2: 对，
1: 我们就出发了。
2: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2: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2: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2: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我觉得对洪亮组合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2: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2: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你可以打消顾虑。
2: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
2: 所以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2: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2: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2: 对，
1: 挺棒的。
2: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2: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

0: 你家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六天，那么七月的十七号
1: 到八月一号
0: 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啊、
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0: 但是已经有2年了、
1: 啊、
0: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0: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
1: 一定啊。
0: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要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2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

0: 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1: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0: 对，
1: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0: 玲娜贝尔，
1: 对，这个
0: 星黛露
1: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0: 不多，数量不多，
1: 对，
0: 赶紧
1: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0: 特别醒目，
1: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0: 手搓一个
1: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这好像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0: 好物啊，
1: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0: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1: 对呀，
0: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1: 然后你知道，
0: 玩得又开心，
1: 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0: 下次还来。
1: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昨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0: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1: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亮亮在路上，哎呀，现在应该不是亮亮一个人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都在路上。
0: 好，我是洪亮组合的刘洪。
1: 大家好，我是亮亮。现在我们俩是在真的是路上，北京的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俩就已经跟我们北京研学团的孩子们出发了。那么昨天这一天，刘洪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
0: 对，其实昨天算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哈，我们早上呢是安排了去天坛，我们的小朋友们特别可爱哈，因为他们在一块这个石头上还进行了一个许愿的动作把他们美好虔诚的愿望呢都说了出来哈。那除此之外，下午的时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故宫之行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故宫的副研究馆员刘国梁老师，跟大家来说故宫里面神兽的故事。其实昨天刘老师呢不光说了神兽的故事，还说了故宫里面特别多的文化，包括像这个日晷啊等等啊，就是小朋友原来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盲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也完完全全被刘国梁老师圈粉了，纷纷拿出手机说刘老师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特别的可爱。而且昨天刘老师还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展览，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玉器的，那么另外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古琴的哈，可以说让小朋友们呢也长了特别多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的行程也依然特别的精彩，特别的丰富哈。比如说此刻呢，我跟亮姐在这个大巴车上，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百度无人驾驶基地，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那么在今天吃完午饭之后，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去到这个北京大学，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圆明园，我们会跟宋如芬老师见面啦。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哈。好，我现在再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听说你爸爸妈妈给你画了饼啊，说如果你不能去北极怎样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庆瑶。
1: 这次是跟弟弟一起来我们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团哈。这个听说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画了个跟北极的饼。
4: 哦，对，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说亮亮老师他带团去北极了，然后说下一年呢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因为下一年刚好是我中考，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如果中考考好了就跟团去北极，没考好就换个大冰箱也有北极的感觉。
1: 为什么冰箱有北极的感觉的？
4: 塞进去也是一样凉。
1: 就饼化的呀。你自己对北极有向往吗？
4: 有吧，比较好奇那边。
1: 嗯，那这次来北京，昨天去了这个叫什么故宫啊什么的，你昨天这一天你有什么比较有深印象的吗？
4: 昨天有，昨天去看了几个展览，就是里面的东西，就是之前也比较符合我一直对北京这边的好奇，对故宫的好奇。
1: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
4: 对，是。
1: 那今天我们要去北京大学呀，百度这个无人驾驶基地啊，你对今天的哪个点比较有兴趣？
4: 对北京大学吧，是从小爸爸妈妈嘴里的好学校。
1: 这爸妈，中国爸妈都挺狠的哈，自己上不了北大清华，都得让咱们孩子去，是不是？希望你明年不用去冰箱里待着，能跟我去北极，好不好？
4: 好，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旁边这几个小，哎，咱们这个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居然有一个北京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王子怡。
1: 王子怡小朋友，你其实已经去过故宫了吧？我猜。
5: 嗯。
1: 那这次去到故宫，跟着我们研学团去故宫，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了那个专家讲的，比以前我自己看的要了解更多了。
1: 哦，真的吗？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故宫，昨天那个刘国梁老师他讲了哪个？比如说讲了很多神兽，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有深印象的地方吗？
5: 我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每栋房子上面有一个雷神的化身。
1: 嗯，
5: 因为他有一天我忘了哪个店了，好像是遭雷劈了。
1: 哪个店？
5: 太和店。
1: 你叫什么名字？
5: 沈凡奇。
1: 你是我们广州小朋友是吧？
5: 对。
1: 啊，今天你是跟我们北京的小朋友住一个屋哈。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太和店，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刘老师讲的这个故宫的故事也印象深刻。那你昨天一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
5: 就是
1: 天坛吗？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5: 是的。
1: 啊，昨天天坛好玩还是故宫好玩？在你印象中？
5: 故宫吧，因为感觉故宫的历史啊那些的更丰富一些。
1: 嗯，好吧。哎，刚刚北京的小朋友，你去过环球吗？
6: 去过。
1: 那你这次去环球，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
6: 那想玩，那些还没有玩过的，比如说就是那些过山车之类的。
1: 可以，还敢玩过山车，看来都是女汉子哈。好，我再来找几个同学。哎，马上有同学。看看啊，哎，有同学来举手要来说了，这个是参加过我们耶稣海洋馆的小朋友哈，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董新泽。
1: 啊，董新泽，这次来北京你已经出发了一天了哈，对昨天的这个行程有什么印象特深刻的？
7: 挺好玩的。
1: 哪个地儿好玩？是
7: 故宫。
1: 故宫里面听到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7: 故宫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吧？
1: 嗯，
7: 很自豪。
1: 嗯，好，非常好。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举手了？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葛夏晨。
1: 啊，你跟过我们的？
8: 没有。
1: 这是第一次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哈。好，那你坐好。我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大巴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昨天玩了之后。
8: 就是那一个故宫，刚才说它很大，然后结果有72万平方米。
1: 嗯。
8: 那得有多大呀？
1: 你是不是觉得当皇上不容易了？
8: 太不容易了，不过当平民也不容易。
1: 行，挺深刻的。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哇，当然我们现在路上还有小朋友要说吗？来来，张一驰，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去年跟着我们去过贵州的大朋友，今年初三考完中考了，昨天已经开始出发了，在北京的这一天，哪一站你印象比较深刻？
9: 高铁上。
1: 啊，为什么你在高铁上干什么？
9: 吃方便面。
1: 这，你都从故宫出来，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铁吃方便面，是因为你一直觉得坐火车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吃方便面吗？
9: 啊。
1: 那昨天去故宫看了什么？有特别有印象的吗？
10: 哦，看这个，我给你找。
1: 啊，我昨天我看你在我们群里发了一张你在天坛拍的很漂亮的照片。
10: 不是。
1: 故宫有什么让你最有印象的？
10: 这个肯定是这一个。
1: 嗯。
10: 这个。
1: 这是什么？
10: 佛教标志。
1: 嗯，就是你在故宫里发现的。
10: 对对。
1: 这个那老师当时怎么说的？
10: 就是当时那个文物上的一个佛教标志啊。
1: 嗯，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印象？
10: 哎，这个让我回顾到，比较幽深的一个历史。
1: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一个历史故事。
10: 对。
1: 这次。

0: 老师讲的怎么样？你觉得？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哎，这张一驰太可爱了，初三终于放风了。然后他说这一次让是他的放风之旅哈。还有我们夜宿海洋馆两个小导弹，你俩昨天有没有哪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先打个招呼。
2: 李子晨。
0: 昨天你叫什么名字？
2: 佘子浩。
0: 那这可是我们每次夜宿海洋馆的时候二刷过的孩子，而且都是夜里三天不睡觉的。来，昨天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2: 故宫里面的那个博物馆，
0: 那个神兽吗？哪个神兽让你印象深刻？它其实可以
2: 往这里。龙。
0: 什么？
2: 龙。
0: 有多少条龙？你有没有算一下？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对那儿？
2: 大概有10条吧。
0: 不止吧？那可是皇上待的地儿哈。那今天我们要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你们对无人驾驶感兴趣吗？
3: 不感兴趣。
0: 嘿嘿，也太能砸场子了。好吧，那我来看看。哎，这还有没有要说话的小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有个妈妈啊，这是我们研学团里这就只有三个妈妈。妈妈昨天对这个，您先做个自我介绍，谁的妈妈？
4: 郝月晨的妈妈。
0: 这次我看很多家长对我们在故宫，就昨天因为只有一天嘛，第一天对故宫那个老师讲的特别深刻。你昨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点？
4: 我昨天也是听着故宫的那个讲解员，我觉得讲的挺好的，我都挺感兴趣的，说的那些紫禁城的那些。
0: 那可不是一般的讲解员，那是副研究馆员。
4: 对，讲的很好，确实是讲的挺到位的。
0: 那今天我们会去到中国爸爸妈妈最爱的北京大学，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一下？
4: 有，跟他讲要去看一下名校，在自己心目中种一个种子，看一下名校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是中国爸妈神往的一个，希望神兽能归笼的一个地方哈。
4: 对，是。
0: 那这次你最期待哪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北京之行。
5: 环球影城。
0: 好吧，明天我们会进环球了。那行，今天我们亮主播我们在路上报道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给大家发回现场报道。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遥远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像四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我们说好不好？

0: 抗毒的啥？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2: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1: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3: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4: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5: 这里下面有大理的山啊。
4: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6: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4: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7: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9: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9: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9: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0: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3: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已经8点多了哈，
15: 是
14: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5: 好，
1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
15: 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十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7: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8: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9: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9: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0: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13: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 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0: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8: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8: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3: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8: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3: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8: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6: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3: 世界瞬息万变，
2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5: 联合调查组
2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3: 新闻时刻刷新，
2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0: 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粤东市县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广东多为发力，为旅游强国建设提供样板方案。
0: 端午未至，龙舟先热，广东多地竞渡激战正酣。
1: 广州防暑庇护站全面开放。
0: 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六月珠江流域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今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广东首次提出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让广东成为山海可赴、烟火可亲、久念于心的旅游优选地。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等多维度发力，为旅游强国建设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广东方案。本台报道。
1: 你是否发现最近小蛮腰换了新皮肤？过去我们只能观赏固定灯光，如今塔尖上可以是一句粤语祝福“侯赛雷”，一份爱你老几的祈愿。这是广州塔景区全新推出的“花城光语”灯效新玩法，市民游客通过预约就能让塔尖为自己或指定对象闪耀2分钟。这意味着景区不再仅仅把游客视为走马观花的消费者，而是努力让大家感受到城市的温情和品质。游客张梦君：
3: 非常的好玩，因为它可以就是让用户有更多的自己去操作。以后有对象的话，我可能会在选择在我们的纪念日，然后来到这里，然后选择那个心心相印主题灯效，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旅游友好型城市的转变，标志着整座城市将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旅游产品，打破景区的限制，创造更多没有围墙的会客厅。从五月底起，港铁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跨界推出《当铁仔遇上法老猫：古埃及文明奇遇》主题巡展。无论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还是途经深圳湾口岸，市民游客一下车就能撞进古埃及文明的奇遇，实现出关口及入景区的无缝衔接。港铁公司企业事务及品牌总监蔡少棉：
4: 这次我们特意选了9个车站，而且当中呢很多都是换乘站，也是我们人流特别多的。它不止在我们的车站里头，而且在我们商场里头，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深圳的2条铁路线上面也看到埃及古文明。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5: 除了我们这个展览呢陈列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文创这个合作啦。对，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博物馆离开我们博物馆这个空间，这个找到城市里头每一个角落。
1: 主客共享、全域友好是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核心。 这不仅关乎游客体验，更多市民的烟火日常也

0: 也将入景入画。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文化撑起了广东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今年的中国旅游日上，广东提出精心打造四条省级特色旅游廊道。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粤东重点打造山海侨运寻味潮汕旅游廊道，迅速点燃影旅融合热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1: 烟火气它就是一个景观，它不是说一定要去造景，
2: 对，
1: 有老百姓那里生活实实在在的，它就是一个景观。
0: 揭阳围绕古城西马路、登岗镇杨旗村等地开展跟着电影游古城打卡活动，还原电影场景。汕头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线路，串联海平路、百年骑楼、澄海古宅等取景地，将银幕里的岭南风光与市井温情转化为游客触手可及的文旅盛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狄公扮演者陈清琴：
3: 几年我们潮汕的变化都是很不错的，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这边旅游啊，好多好吃的，对，像牛肉丸啊、火锅啊、海鲜啊，这些我都数不清。
0: 给阿嬷的情书、末世鸡堡、张雪机车等热点都释放了一个标志性信号，广东文旅正从聚焦景区建设的宏大布局转向通过小人物、小故事带火一座城，旅游产业迈入了从资源型到体验型的更高发展阶段。从交通接驳的便利度、公共厕所的洁净度，到商家服务的诚信度、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每一个细节都将被纳入友好评价体系，创造景观之上的美好生活。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李军：
4: 我们理念里面其中有四个字，主客共享，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新嵌入到了我们的省级文旅话语权中。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是一个全链条需要拓展的一个单位，我们居民也能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待遇，居民和游客之间通过相互反哺实现主客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最终实现最好的一种治理格局。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一个全新要求，我们如何在城市间相互协同，将这种文旅产品串珠成链、做大做强，都是我们治理格局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命题和话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2批群众举报件193件，来电57件，来信13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58件、水46件、固废28件、生态27件、噪声23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0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0件、佛山8件、韶关1件、河源5件、梅州7件、惠州13件、汕尾3件、东莞10件、中山6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9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7件、揭阳14件、云浮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31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3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6件，阶段性办结63件，正在办理中43件，交办我省第7批其中一件案件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初夏时节，各类高水平体育赛事在广东轮番上演，精彩不断，专业竞技展现体育硬核实力，全民赛事串联文旅烟火，多元体育场景持续释放城市动能，勾勒出全民健身、赛事兴旺、文旅共生的广东体育新图景。本台综合报道。
0: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广东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圆满落幕。 本次赛事吸引全国约220名顶尖跳水健儿齐聚羊城，为全国观众献上一场水上盛宴。本次大赛也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前核心的人才选拔考核平台。广东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包揽团体总分第一，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来自广东的奥运冠军陈逸文凭借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女子3米跳板冠军。陈逸文：
2: 现在能有新人的冲击，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会是一件好事，还是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希望在这个周期也是一直在希望能找回以前那种动作，肯定还是希望自己能顺利到洛杉矶吧。
0: 30日晚，中甲联赛第10轮客家德比打响，梅州客家主场2-2战平定南赣联。赛前，江西定南千名球迷专程探访球王李惠堂故里，与梅州球迷联谊交流。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球迷协会会长何路：
7: 用足球带动城市发展和文旅融合，两地球迷以球会友互换心意，真正体现了天下客家一家亲，让赣粤客家的心贴得更近。
0: 30日晚，2026粤 BA 东区常规赛也迎来收官之战，多场比赛同时开打。其中，清远队客场对抗河源队，面对清远队的顽强抵抗，河源队始终保持领先优势。最终，清远队客场62-70不敌河源队，无缘东区季后赛附加赛。本赛季粤 BA 征程正式止步。清远市篮球协会会长罗敬雄：
8: 输了这场比赛呢，确实我们自己队员真的打得不好，输了3分啊，罚球啊，好多环节都还有总结，我都跟你大家讲，大球迷欠个肚，希望明年我们精英篮球会更上一层楼。
0: 另一边，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东莞队则在全员得分的情况下，以112-77击败汕头队，常规赛战绩定格为9胜1负，位列东区第二，锁定8强席位。东莞球迷黎先生：
9: 我觉得非常热烈，大家双方都是比较熟悉的，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0: 汕头球迷李先生：
10: 东莞确实是强队，东莞队在攻防转换这一块，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都是非常的稳定，但是我们汕头队也拼尽了全力。
0: 这场收官战也同时成为东莞少年儿童展示风采、欢庆节日的盛大舞台。松山湖中心幼儿园的篮球宝宝带来的花式篮球将运动与童趣一同在场上绽放。观众席上，东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子也跳起舞来，整齐的动作和明亮的笑容把青春的活力注入了整个赛场。30号也是粤超常规赛第5轮的首个比赛日，赛场上多场对决同时开赛。赛场外，2026粤超土特产推介嘉年华也火热开市，一边是中山传承百年的辣味香、乳鸽香，另一边是扑面而来的海味鲜、果味鲜、肉味鲜，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品尝选购。市民李女士：
11: 觉得番薯挺好吃的啊，而且很甜，然后它不会那种漏油但很糯，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挺不错的啊，买了很实惠啊，20块钱一大箱。
0: 湛江市古丰食品生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兰：
12: 湛江呢就是海鲜美食之都，所以我们的种呢会有鲍鱼啦、有瑶池啦、虾米啦，咁啊湛江又是农业大使，咁我们的红海米呢，它就是个米的呢会比肉更香的，所以它就非常的特别。
6: 端午临近，广东各地已提前点燃龙舟竞渡的激情，多地陆续开始举行各种龙舟竞渡赛事，一场贯穿传统与活力的岭南龙舟嘉年华正火热上演。本台综合报道。
0: 作为龙舟之乡，东莞道教镇30号举办了龙舟弯道竞速赛，为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祭拉开了精彩序幕。下午3点，道教镇永庆村三丫桥河道沿岸站满了观众，随着鼓声响起，龙舟在狭窄的河道上劈波斩浪，在弯道处急速转向，激起层层浪花，岸边观众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龙舟的鼓声、划水声交织在一起，水乡古韵与运动激情交融，氛围热烈。观众陈先生：
13: 我们有朋友过来东莞，我们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也是第一次过来看。
0: 相较于传统龙舟直线竞渡，本次比赛利用东莞水乡片区多弯河道的天然优势，创新设计 S 型竞速路线，为赛事增添竞技性与观赏性。 东莞市道教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徐玉。
14: 它的特点呢，就是河道蜿蜒狭窄，中间的弯道也比较多，然后龙舟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要做出很多拐弯啊，甚至说漂移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它会比较偏技巧性一些。
0: 碧水奔流的北江之上，非遗龙舟赛事激情开赛。2026年清远市第

0: 第20届龙舟锦标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市8个县市区的龙舟代表队208名健儿整装待发，同台竞渡。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清新区龙舟队凭借默契的配合与顽强的拼劲，以6分04秒的成绩夺得本届锦标赛冠军。清新龙舟协会会长、清新队教练高连浩：
1: 很高兴能得到了第一名，也感谢在座的为我们鼓励加油的观众。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非遗传承文化是老中青不断的带着去前进，薪火相传的。
0: 30号，2026年珠海市红旗镇乡村龙舟赛在三板村河道擂鼓开赛，16支队伍挥桨竞渡，奋旗争先，上演水上竞速。赛事以龙舟为媒，串联村居、侨胞等多元力量，既展现水乡民俗魅力，更彰显文化共融。三板村龙舟队参赛队员何贤东：
2: 每天坚持训练，就是想把团队默契练出来。龙舟赛比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条心、一股劲。能代表我村出战，和其他村同台比拼，我们会全力以赴。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由侨胞、企业、高校参与的龙舟邀请赛同样精彩，其中金湾越侨会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队伍由本地越南归侨、侨眷自发组建，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乡情相聚，为龙舟同心，成为赛场一道独特风景。珠海市金湾越侨会龙舟队参赛队员杨光：
3: 龙舟赛是中华传承的文化，也是我们凝聚侨生的用纽带，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既传承了民俗，也向大家展示了侨胞的团结向上的精神。
0: 珠海市红旗镇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罗干元：
4: 今年龙舟赛我们也是把归侨侨眷力量融入本土赛事，既是传承端午龙舟文化，也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
5: 当前，广东持续加密优化全省高速铁路网络，全力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提速提质，不断畅通湾区内外联动通道，拓展区域辐射版图。当前，全省多个重点高铁项目同步攻坚，捷报频传，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0: 随着最后一品箱梁精准落位，珠肇高铁江畿段全线规模最大的制梁厂鹤山制梁厂圆满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面对施工战线长、场地受限和进度压力等多重挑战，建设施工团队通过应用智慧工地平台、自动化加工设备等方式，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中铁广州局珠肇高铁五标项目部经理兼总工程师韦高飞：
6: 目前我们全线的架梁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冲刺这个五大轨道施工任务，确保珠肇高铁的如期贯通。
0: 据悉，珠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规划中的广州新机场，也是珠江两岸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通道。广东珠肇铁路公司主管工程师赵腾：
7: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五份衔接，并填补周边区域路网空白。这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随着最后一声爆破声落下，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出口至2号斜井段在云浮罗定潭滨镇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是深南高铁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唯一一座跨省隧道。该隧道出口段埋深浅，掩体破碎，施工过程中极易发生坍塌、滑坡等风险。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徐平甲：
8: 我们团队引入这个聚能管爆破工艺，建立微源分级与爆破参数对应的数据库，并引入三维激光扫描仪实时监测超限挖，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极大提升了隧道成型质量与安全水平，为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高铁隧道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0: 深南高铁起自深圳西沥站，终至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两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5: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广东公安机关围绕降警情、防发案、减损失的总体目标，以超常规打击治理力度，不断提升打防电诈犯罪的工作质效。

0: 今年一至四月，全省涉诈犯罪警情，避免及挽回群众损失9.03亿元。本台报道。
1: 不久前，肇庆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预警，端州辖区群众林女士已筹备500万元，准备交付至犯罪嫌疑人，情况十分紧急。中国建设银行肇庆信安路支行行长秦同日，
2: 客户表述前后矛盾，说辞模糊，说不清具体用途，只反复表示资金急需支取。
1: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林女士逐步看清嫌疑人的诈骗套路，当场放弃支取500万现金，成功避免巨额财产损失。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伟坚，
3: 嫌疑人全程都以婚恋交友为幌子，通过长期情感陪伴获取信任，再以小额投资返利营造盈利的假象，最终目的就是实施大额财产诈骗。
1: 同样遭遇情感类诈骗的还有家住深圳市光明区的刘女士。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已从银行取现20万元现金，正准备交给诈骗团伙指派的所谓专人。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民警董文涛，
4: 一方面我们通过910给她打电话进行劝阻，同时呢也安排派出所的警力上门拦截。
1: 然而此时的刘女士已被诈骗分子的话术深度洗脑，坚称没有被骗，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经过反复劝说，刘女士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刘女士，
5: 微信有个好友突然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便，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哈。
1: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两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刘女士
5: 操作两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1: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醒悟后的刘女士向民警透露关键信息，当天下午5点将有一名陌生男子到她工作单位附近取走20万元现金，警方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民警董文涛，
4: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0: 最近广东进入了烤箱模式，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目前广州全市的防暑庇护站已经开放，并且做了充足的避暑消暑准备，大家随时可以过去使用。本台报道。
6: 这个水您看一下要选哪一个水啊？
1: 在广州天河区天河南街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社工会根据天气情况更换消暑物资，矿泉水、凉茶、牛奶、风扇等消暑饮品用品免费提供。摊位刚摆开，就有不少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前来领取。外卖骑手
7: 拿了瓶矿泉水啊，还有拿了个凉茶，非常的解暑，清凉解渴啊。还有拿了小风扇，夏天的炎热天气非常的管用。好，谢谢你们。
1: 外卖骑手
8: 在群里看到有同事在发嘛，然后我才知道的。很好很好，真的，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活动。我以前也是在别的城市跑的，那别的城市没有这种活动。
1: 除了派发消暑物资，在服务中心内也是防暑庇护站，户外工作者和市民可以随时到室内休息，空调全天开放，免费提供饮用水、消暑药品。广州市天河南街社工服务站主任陈贵成，
9: 我们高温下我们送的水呢，如果按箱的话应该差不多去到200箱，包括清凉饮品和这个矿泉水，每个星期避暑的人呢都是满的。
1: 记者留意到，每个前来领取消暑用品的户外工作者，社工都会邀请他们进入社区服务群。 陈贵成：
9: 加群咧，我哋会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咧，都系会做一个倡导，特别系高温下，即系大家都系要注意做好呢个防暑。咁同埋我哋基本上每次有送清凉嘅话咧，我哋会喺群入边第一时间会通知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就近去取呢个水。第二个咧，其实就系一个交通安全嘅呢个倡导宣传。
1: 另外，社工们还会到社区内的孤寡老人、特殊人群家中走访，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陈贵成。
9: 呢啲群體其實喺居家方面咧會有一個風險嘅，咁我哋亦都會定期上門去探訪慰問，同時亦都會幫佢安排啲專業人士去上門幫佢檢查啲水電嘅一個檢查，咁其實都係居家安全嘅一個防範。
0: 本台消息，近日粵港澳大灣區一項新政策正式獲批，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指定口岸暫時入出內地，且僅限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港澳遊艇往來大灣區內地城市將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截至5月30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16天。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全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1: 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0: 水利部提醒，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17开奖号码100位3、10位9，各位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17开奖号码72、54、09、 57、10、49、20、21、28、66、52、74、76、70、77、78、48、79、9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1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23、01、05、04、28、15，蓝色球号码0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35，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上课吧。
1: 好可怕，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应该放假、
0: 放假了、但是我们的大朋友们
1: 还要上班
0: 上课是吧。所以你看，大家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过节啊、今天是儿童节，谁还不是个宝宝了啊，所以今天要祝我们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如果想要来到咱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话，可以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很多朋友们也都在咱们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像于蔡志恒、还有易同源啊、以及 Lily 平凡时光、小蜜蜂、小峰，还有静心、红红火火、摸金校尉、鱼子同胞、星辰大海、 XZ 风雨无痕，很多朋友们都说，比如说小峰说啊，说聪聪头上的这个头箍好漂亮啊，
1: 限定归场啊，
0: 儿童节快乐、是吧。然后还有平凡时光说女神今天很漂亮啊、今天太可爱了、
1: 谢谢、今天应节嘛，过儿童节嘛，谁都是个小

0: 然后宝宝是不是？是，所以你看这首歌也很应景，叫快乐的节日，是很适合咱们六一儿童节来听的。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全部是
1: 儿歌。哎呀，太适合了，周一的早上就应该这么欢乐啊。你看有朋友说今天不用送小孩上学，没有在车上听广播，打开抖音就刷到了。哎呀，凭缘分来刷到啊，别忘了点点关注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半到九点，我们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来见面。
0: 没错，乐翻天，儿童节快乐。来吧，咱们刷新一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看未来这几天呢，广东大部分地区还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有 雷阵雨，部分视线雨势较大，雷雨时呢局地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韶关南部、清远南部、河源、云浮、阳江、汕尾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视线呢是有中雷阵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晴，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分视线和粤西视线呢是33到36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0到32度之间。来到明天肇庆和
0: 粤北视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视线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视线呢是介于34到37度之间。到了后天，也就是6月3号，肇庆清远和韶关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视线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5到37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的天气啊，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州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明天呢就会变成多云渐晴了，局部呢还会有一些雷阵雨。后天广州呢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牛肉丸有没有礼盒装啊？没有礼盒装了吗？在19号链接啊，点击19号链接进去之后呢，点这个礼盒装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是的，应该一看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了啊、嗯、南征北战之前呢，咱们这个朝廷的牛肉丸啊在直播间卖的也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买完了之后吃完了啊，又继续来回购在咱们的19号链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选购一下啊、
0: 嗯、没错，我们刚刚说了天气的情况，你看这两天广东的天气啊是热的离谱，动不动呢就30多度、嗯、不少人呢选择去水边去消消暑，游游泳，
1: 嗯
0: 啊洗洗澡，钓钓鱼，但是呢在这两天有两件跟水有关的事儿呢是接连上了热搜，一件让人惊心动魄，一件让人哭笑不得，咱们一件一件来说、
1: 哎、我们先来说说水下四米救人的事儿啊。日前呢在清远佛冈观音山脚下的一处野外的水潭，20来人呢在水里嬉戏，突然有人大喊救命，有人溺水了。哎，原来呢是一名游客啊在水里消失了好一会儿、
0: 嗯、
1: 等同伴反应过来呢，水面已经恢复平静了，
0: 而且根据估计算啊，人已经大概在水底沉了将近5分钟了，周围呢有20多个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水去施救，为什么呢？水太深了，而且周围的石头太滑了，并且你根本不知道人到底在哪儿。但是来自佛山的叶进球大哥呢听到了呼救，二话不说冲了过来，他先问清楚情况，说溺水者已经在水底了，
1: 嗯，
0: 水深大概是4米，那旁边呢就有人把一些应急设施到翻一翻，找出一根绳子，然后叶大哥呢就脱掉衣服鞋子，一头转着绳子，然后另一只手就摸索着潜到水下，第一次潜下去呢没找到人，
1: 嗯，
0: 然后浮上来换了口气，接着又下去一次，这次呢他在大概4米深的位置找到了这个溺水者，已经失去了意识，他就一只手抓着绳子，借着这个力气一只手死死的拖住溺水者，拼尽全力把这个人救上了岸。
1: 上岸之后呢，众人就开始接力做心肺复苏，直到警方和消防赶到送医院。第二天警方呢传来了消息，溺水男子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医院康复。警方同时也表示啊，将为这个叶先生申报见义勇为的称号。
0: 嗯，你看救人的平民英雄啊，不光光有叶大哥这一个人。之前在2024年贵州荔波有人用救生圈抛到水上，然后救了一位落水的游客。在2023年的时候呢，惠州有位快递员也是身上系着这个护栏的绳子跳进了鱼塘，把一位沉底的女童给救了起来。2026年在兰州一位博士生绑着绳子也是跳进黄河去救落水者。
1: 你看啊，这些救援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救援者呢非常的冷静判断，用最简单的工具，比如说绳子、救生圈、护栏绳，在专业救援赶到之前抢回生命。
0: 嗯，
1: 你看叶大哥这次呢还展现了攀绳潜水的智慧，既保证了自己不被冲走，又能借力施人。
0: 哎，你看看啊，就说到这个，尤其到了广东的夏天了，很多朋友喜欢到水边去玩一玩。但是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要真的碰到有人落水了，你会怎么办呢？
1: 首先我不会游泳、
0: 嗯、
1: 我觉得我就不要会贸然下水去救人了、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大家知道自己不会游泳的时候，或者哪怕你会游泳、
1: 嗯、
0: 也不要轻易的下水、
1: 嗯、我觉得我可能应该先要呼救一下周围的人、
0: 嗯、
1: 看看有没有人他的游泳水性比较好，或者呢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千万不要一个人贸然的就跳进去。
0: 是，
1: 我看之前好像也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些人看到有人掉水了都顾不上自己会不会游泳了，先跳下去想救人、
0: 嗯、
1: 但奈何很多有一些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
0: 嗯、是，你看、嗯、网友的观点啊也都说你看这外面的有些景点啊、
1: 嗯、
0: 周围是没有什么救生圈救生设施的，就是有一些野景点。那这次呢是碰到了叶大哥是水性好，然后有勇气有智谋、
1: 嗯、
0: 把这个人救上来了、
1: 嗯、
0: 但下一次呢是吧，也有朋友建议说一些野外的区域野外的水域可以放几根绳子或者是救生圈，关键的时候啊还是真的能救命的。
1: 对，而且你看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啊，特别是现在 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家里面呢有很多孩子啊都会相约说去到野外的一些池塘啊，或者是不明的水域啊去游游泳啊，嬉戏一下。我觉得这时候呢家长也要提高一下警惕，要和家里的孩子们说清楚啊，一些野外的水域最好还是别去，
0: 是
1: 也不要就是贪凉快要去到比如说自己很熟悉的一些池塘啊什么的都别去了啊。
0: 要想玩水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去一些正规的泳池或者是景点。你看刚刚有朋友小情调说长隆的漂流好玩，不会游泳也不怕，抱着游泳圈就行了，是吧？像这种正规的景点咱们有安全员的保护就可以去玩一玩。那么至于叶大哥呢他可是真英雄，因为你看第一次下潜没找到，第二次又潜下去一次把人给救上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叶大哥能够早日的拿到这个见义勇为的证书，也希望那个溺水的小伙子以后可真得长点记性了。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有人掉进深水沟眼看小命就要丢，广东大哥叶进球两次下水把人救，关键时刻显身手，这位大哥是真牛。
0: 以至于说我不会游泳没办法，但是会叫啊，看到旁边有什么木棍之类的对吧，大的树枝啊
1: 呼救
0: 扔到水里看看有没有能把它救起来，是吧？
1: 有朋友说聪聪会游泳，聪聪是旱鸭子，虽然说是在海边长大我觉得说出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
0: 尴尬
1: 不好意思怎么沉默了？
0: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1: 所以你会游泳吗，刘维？
0: 不会
1: 你也
0: 是旱鸭子
1: 咱们都是海边长大的孩子，怎么回事
0: 我们说完了水里救人的，再说说水里钓鱼的啊。但是这位大哥钓的不是鱼，是什么呢？是一条大蟒蛇。
1: 怎么一回事呢？前几天啊，惠州网友杨先生到河边钓鱼啊，他远远的看到水面上飘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呢是，谁往这个水里面扔了个废弃轮胎啊？他就没太在意，继续甩杆啊。结果呢，那个轮胎是越飘越近，飘到脚边时，杨先生低头一看。好家伙，是一条大蟒蛇。
0: 更加害怕的是他的鱼钩已经勾住了蛇身，他就赶紧收杆儿。但好在呢这个蟒蛇是已经死了，没挣扎也没跟他来个亲密接触，但是他事后回忆说这个事儿啊还是挺后怕的。他把这个视频发到社交平台当中，视频就火了。然后在钓鱼圈里边啊，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有没有钓鱼佬钓友然后有个梗就被翻出来了，说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能钓到。
1: 好损啊，真的是还真的不是开玩笑哈你看刚刚看到那条大蟒蛇，我看那个视频跟图片我都觉得有点可怕。有人掉过皮鞋，有人掉过自行车筐，还有人掉过什么内衣内裤。更离谱的呢是活物，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一月份啊，梅州有一钓友呢是遇到了30斤的活的蟒蛇在这个岸边晒太阳。双方呢是对峙了10分钟后，蛇才慢慢的溜走。你看，我觉得真的钓鱼佬这三个字很有含金量就是大家什么都能钓得上来。还有同年的5月，江西钓友呢是误钩了活蛇，结果呢蛇啊是顺着这个鱼竿钻进了车里最后呢报警求助消防才弄出来所以你看这次杨先生还算比较幸运，蛇是死的，不用跟他搏斗啊。
0: 所以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朋友在评论区可以说一说最怕钓鱼的时候钓到什么呢？
1: 难道不是鱼吗？
0: 不是，最怕的不是钓到鱼啊，最喜欢钓到的是鱼吗？
1: 最喜欢钓到的是鱼。
0: 最怕钓到是什么呢？你看我是属于看这种悬疑片看多了就特别害怕说钓鱼的时候钓到一个行李箱。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到里面行李箱里面是藏着什么吗？这是能播的吗？
0: 我说得很隐晦，
1: 能说的吗？
0: 说得很隐晦，就怕钓到行李箱是吧？看悬疑片看多了。
1: 还有垃圾袋，黑色的垃圾袋。
0: 黑色垃圾那叫编织袋、蛇皮袋。
1: 你这个太可怕不能细想但是我觉得钓到蛇已经很恐怖了因为这个蛇它会活动嘛它会慢慢的爬顺着你的杆爬上来那你不得吓一大跳
0: 是所以你看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能钓到
1: 你说要是这个蛇是活的可能杨先生就得改名叫杨过了还真的有点危险
0: 是
1: 你看说钓鱼佬的快乐呢我们是不懂钓不上鱼但是能钓上世界万物但是呢玩笑归玩笑野外如果遇到活蛇也千万不要硬刚蟒蛇呢是咱们国家的保护动物惹不起也打不过最好的办法就是捡线后退 报警。
0: 正所谓是有位大哥把鱼钓，今天大鱼跑不了，拉近一看吓一跳，一只蟒蛇水上漂。钓鱼佬有一套，除了鱼儿钓不到，什么都能往上钓。

0: 有位朋友 DBQ 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怎么你们两个人还加班呢？三倍工资啊，不知道民生热线他们加不加班呢？
1: 哎，你今天要不要上班啊？
0: 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忘了上班了？
1: 要打卡啊，今天是周一。
0: 我刚才今天是周一，
1: 还下意识的看一下，哎，今天到底是周日还是周一啊？
0: 今天是周一
1: 周一，
0: 而且还是六月的第一天，六月一号儿童节，可能是家里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们，他们是不用上学的。
1: 那家长得上班吧？
0: 还得上班的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热点话题啊。刚刚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最近啊，广东人高温下洗澡现状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广东热成什么样呢？这么说吧，就洗澡成了一场无效劳动。有网友就总结说，洗澡5分钟，流汗2小时，就是你刚广东朋友说啊，刚冲完凉，不说洗澡啊，说冲凉，擦干身体的功夫呢，汗又冒了出来，然后穿衣服的过程呢，就好像是在桑拿房里面做这个负重训练，衣服还没套好，背上的已经黏黏糊糊的了啊。
0: 说的是啊，这一天洗个3-4次，我觉得在广东的夏天那是很多人的常态。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最严重的时候，就热的最热最热的时候，一天能洗几次澡呢？
1: 哎，我觉得可能男生出汗会出的比较多，女生我觉得洗的最多的可能也就2次吧，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一下，然后晚上睡觉前再洗一下。毕竟我觉得你洗澡洗太多的话，你的这个皮肤应该也会比较干吧，是不是？
0: 而且你看啊，最近也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和80%以上湿度双重夹击之下，咱们广东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已经飙到了47度以上。虽然它天气预报报的是30多度，但是体感温度和天气预报的温度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种蒸笼模式之下，洗完澡之后，这种干爽是很短暂的，你可能刚吹完头发，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身上又开始热乎乎的出汗了呢？
1: 而且呢，你看像女生啊，洗个澡特别的麻烦，你还得要洗头发，是不？你出汗的话，你这个头发也黏黏腻腻的。关键是你洗完不算什么，洗完了它出汗了也不算什么，但是你在吹头发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受，
0: 很难受，
1: 因为你吹这个头发，边吹那个出的那个风啊，又是热风、冷风吧，它吹的又慢，所以你只能用热风来吹，然后边吹边吹，好，吹好了，然后又一身汗，你又想再去洗个澡了。
0: 是，你看有朋友笑说一天洗4次
1: 啊，你是怎么安排的呢？这4次，
0: 我估计啊是早上起来1次，
1: 中午1次，
0: 中午1次，
1: 下午1次，
0: 晚上睡觉之前再来1次。
1: 哎呦我的天，那这个频率也挺高，
0: 因为太热了，因为每年的高温。广东人洗澡的这个梗呢就会重出江湖。你看之前就有网友就说一天洗4次还是觉得自己臭臭的，然后还有人呢就洗的太多了，皮肤洗到起皮，但是又不能不洗，因为广东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洗不让你上床
1: 啊。对啊，你上床的话你总得让自己香香的干干净净的，你一出汗你就不想碰床，
0: 是
1: 感觉要弄脏这个床单。
0: 所以你看很多北方朋友就不太理解，就是我来广东之前他可能觉得为什么说要天天要洗澡呢？
1: 你们那儿是一个月才洗一次吗？刘威，
0: 那倒也不至于，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1: 啊。真的吗？
0: 因为你不出汗，因为你根本不出汗，天身上是干干爽爽的。但是你到了夏天可能就会频繁一些，一天两天三天可能会洗，但是来到广东之后，你不理解为什么广东人一天洗一次澡，
1: 而且冬天也要洗澡。
0: 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了啊，因为是天气的原因。
1: 是干燥气候跟湿热气候的清洁标准有个冲突啊。但是呢，医学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洗得太勤。所以呢，本地人就是用这个温水速洗加上厚涂这个保湿霜来平衡风险。其实说到底也不是我们爱洗澡，主要是这个天气太热了，
0: 天气太热了，对吧？尤其是很多北方人来广东，一天都洗了5次澡，对吧？
1: 直接颠覆了以前洗澡的这个观念。然后，有网友就说，在广东洗澡不是为了干净，是为了续命。
0: 你看，还有朋友黑眼睛说，上周这么热，他孩子呢是早上、中午、晚上都冲一下，身上不干爽不舒服。就是你虽然不是那么的每次洗澡都要打沐浴露，但是呢。 就是你得去冲一下，你会觉得、哎呀，
1: 是会爽。
0: 什么叫
1: 干爽？
0: 冲凉，冲凉嘛，就冲一下就凉快了，叫冲凉嘛。
1: 你看，还有我被有一位粉丝的评论给戳中了笑穴，他说那个人洗四次澡，是不是要准备四个裤衩子来换？有点太可爱了。那确实，那你内衣内裤得多准备几套啊。
0: 这个咱们确实不懂。
1: 你看，在广东啊，夏天洗澡呢，就像跟老天爷打一场你热我洗你蒸我擦的拉锯战啊、水流冲刷的是汗，但是冲刷不掉的是那一份刚洗完身上又黏黏糊糊的无奈。所以呢，洗澡已经从这个清洁行为升级为了生存仪式，不是为了体面、纯粹是为了喘口气儿啊、
0: 哎、没错。不过话说回来呢，咱们一天洗个三四次呢，你可能家里的水费还能扛得住，但是皮肤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扛得住。也建议咱们洗澡的时候就水啊别太凉，时间别太长、洗完之后呢涂点身体乳。那么至于很多可能还在纠结什么一天一洗的广东人的这些北方朋友，可以来广东体验一天啊，体验完了、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对，所以呢也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说到这个洗澡的好物，那不得不说一说咱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架的这款傲雪的沐浴露啊、露柚沐浴露啊。在广东朋友们里观念里面，这个露柚叶啊，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就是大家有一种很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能够去除霉运。你看一天洗四次，一天洗三次，感觉哇，你的身上的所有的霉运都被你洗掉了。而且呢，主要是刚刚大家都说，如果洗澡洗太多的话，你的皮肤会变得很干，那怎么办呢？一款很好的沐浴露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咱们推荐的这一款傲雪的露柚叶的沐浴露呢，里面是含有这个氨基酸的，它没有皂基的成分，所以呢在接触你皮肤的时候，它的泡沫非常的丰富，既可以帮你清洁皮肤上面的一些灰尘，但是呢也不会伤害咱们的皮肤，就是你洗完之后你的皮肤不会很紧巴很干、干的，所以呢洗完之后还会对你有这个护肤的一个作用，就不用额外的再 抹这个厚厚的身体乳。因为你看夏天本来你刚洗完澡刚抢一下时间把这个身上洗得干干爽爽了，你肯定不想再涂这种黏黏腻腻的身体乳了。所以呢一款好的沐浴露也能够帮助咱们减少这个洗澡的次数啊、也能让你的身上保持得非常的干爽。
0: 没错，这个傲雪的沐浴露呢、它的成分是脸部护理级别的，就是说它可以用在脸上，但是呢它给你做出来的沐浴露是帮你涂在身上的，就是它跟脸部的护理的级别是一样的，不会担心你洗完之后呢干干巴巴的特别的紧绷，而是有很、一大部分的这个润滑的一个感觉。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二号链接，价格也很实惠，39.9元你才能买到一瓶、但是呢你直接买两瓶的话就是49.9元，多加10元多买到一瓶大桶装的。而且这一桶啊，我估计咱们说一家三口起码能用上个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你买这一次估计上小半年是基本上是能用上的。
1: 一瓶装呢大概是有2斤啊，那你买两瓶装的话、到手就是4斤了，就只要花4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4斤的露柚叶的沐浴露。而且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高级、有前调中调跟后调，就是你洗完澡之后你会觉得整个夏天都充满了这种淡淡的果香、里面还有这个橙子的香味，柠檬的香味，后调还有这个迷迭香麝香的味道，然后中间的这个调香呢还有这个樱桃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沐浴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治愈、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0: 没错，你像文卓就说啊，说广东气候炎热湿热出汗多容易黏腻，一天不洗就浑身难受，再加上咱们老广爱干净讲清爽，洗澡是雷打不动的日常刚需。
1: 还有朋友说人家那种很地道的老广都是那种很精瘦的皮肤、又黑爱喝茶，他们是不怎么出汗的。哎，确实广东人也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哈。那说到刚刚的那款沐浴露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来下单哈。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9，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聊天，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